0: 了。
1: 小心！
0: 好险啊！我们这是在哪里呀？
1: 应该是达赫制造的爆炸把我们炸飞到这里的。
0: 哎，不知道洋洋和艾莎在哪儿。
1: 不论他们在哪儿，我们都要先离开这里。
2: 艾莎，艾莎，
0: 我们这是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你没事吧？能站起来吗？别动，我先帮你处理一下。
0: 谢谢你，洋洋，我真没用，又拖累你了。
2: 别说傻话，我是船长，有责任保护好你。好了，走走看。
0: 那红色的光是伍德原石吗？难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伍德原石？好痛！
2: 没事吧，艾莎？你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去那边看看。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2: 嗯，知道了。啊，这就是宝石吗？太神奇了。
0: 啊，洋洋，小心。

0: 万圣，万圣，怎么回事？我怎么出不去了？
1: 娘娘快看，
0: 怎么了？这好像一个魔方。
1: 魔方是什么东西？
0: 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一种益智玩具，看来要解开这个才能脱身拿到宝石。
1: 太好了，那你快把它解开吧。
0: 怎么解开呢？还是体感操纵吧。
2: 你们这帮饭桶，再给我快点，不然出去后我撕碎你们。
3: 大人饶命啊。
2: 怎么回事？
4: 配合的不错，还能跟上我的动作。
5: 尽快解决，跟上洋洋。
6: 老东西，别太小看我了。
5: 那你试试这招。
6: 你来挡住他们两个。
3: 拉多挡住你们。
4: 好了，别骗了，
5: 只能暴力突破了。撼地击，
4: 撼天击，
5: 减速。
0: 差点摔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7: 根据我的推测，这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些机关，有一股力量在打开机关的时候，房间和房间的通道才会打开，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转动机关。
0: 不愧是你，凯凯。
7: 愣着干嘛？上！
6: 你们两个小子不讲武德！
0: 要是凯凯在就好了，他得过全校魔方大赛冠军。
1: 没事的，洋洋，先休息一会儿。

0: 他们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1: 现在你只有相信他们了。
0: 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们一直找不到伍德原石，就可以和大家永远航行下去了。
1: 放心吧，艾莎，我们一定会找到所有原石，打败暗血翼的。

0: 看来我中奖了，让我先吃掉你，报一箭之仇。皇上，换袍。
1: 洋洋，我来拖住他，你要快点解开魔方。上次就是我把你打败的，这次还是。
0: 我记得你找到你心心念念的罗琳笔记了吗？如果没找到，就永远没机会了。
1: 本少，还记得这招吗？朝天歌。
0: 看一击。
1: 臭鳄鱼，你有种来找我！这屏障太坚硬了，我得赶紧解开魔方。晚上，再坚持一会儿，我一定会出来救你的。
0: 小子，你别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2: 洋洋，我就要知道你一定行的。
1: 我说过我会救你的，臭鳄鱼，你给我等着！
0: 小鬼，我要当着你的面吃了他，
1: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对我来说，这没有难度。
1: 没想到吧，我还可以逆转。
0: 七杀无疑。

掐死你的底座，让你坠入深渊！

0: 谢谢你，洋洋，你自己那么危险还救我。
1: 没事，艾莎，我也要谢谢你，让我变成了魔方高手。现在终于拼好了一面，我们看怎么出去。

0: 终于平衡三面了。
1: 罗琳笔记，
0: 沙怀撑不住了，我要抓紧拼好最后一面。为什么？明明快要拼好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可能！

0: 为什么？明明就要拼好了。毛小虎，快逃！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 我估计是你打开机关，我们才能逃出刚才的房间。
0: 大叔，元武将军。

0: 合一。我猜想就是完成魔方的拼接。
1: 没用的，这个魔方在拼好三面后会自动打乱，根本没办法。
0: 不好，不知道是什么机关启动了，这里开始坍塌了，再这样下去我们会掉进火山里的。没有，三个面拼好后大概多少时间会打乱？
1: 大约15秒左右，太快了，根本来不及。
0: 15秒，三个面，只能挑战一下极限了。
1: 真的可以吗？
0: 洋洋，准备好。
1: 好。
0: 一左，双逆，中上，下，下，双顺。
1: 一左，双逆，中上。
0: 左，左，底右，前，后顺，顺，双上，上。
1: 左，底右，前。要成功，这次一定要成功。
2: 快，快点啊，又撑不住了，还有5秒。
3: 船长加油，
4: 洋洋加油。
0: 右后逆双顺，底右左右。
1: 我们成功了吗？
4: 原石，
1: 我终于找到原石了。
5: 谢谢你们为我找到了五德原石。
6: 恭喜！
5: 好朋友们，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如今五德原石已经出现，你们可以休息了。
1: 外甥，怎么回事？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外甥，
2: 你小看我们。
3: 孩子们小心。
5: 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2: 洋洋。
1: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原石的试炼空间。
1: 啊！你是谁？叶圣安。
5: 没错。我是叶圣安，准确地说，我是叶圣安留下的一缕意识，是对你的思念、爱和期待，让我守候在这里。见到你，我的儿子，我真的很开心。
1: 儿子，你真的是我的爸爸？毛小虎，如果你真的是我父亲，请马上让我失恋吧。我的朋友们随时有危险。
5: 洋洋，你准备好接受宝石的力量了吗？
1: 准备好了，开始吧。
5: 这颗宝石是五德原石中的一颗，叫做聚合之力，是元一门历代门主的信物，代表着元一门希望创造一个美好和谐世界的意志。现在我正式将它交给你，洋洋，来试着握住它。
1: 这就是宝石的力量吗？
5: 聚合之力的力量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要他们曾对你产生过信任的情感，宝石便会将这份信任转化为你的力量。来，试试这力量吧。
1: 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感受到了力量。

0: 我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这么大的力量？为何要使出 我不信任大家。可为什么我使不出这份力量呢？如果我再不出去，他们会有危险。
1: 没错，洋洋，这就是你最后的试炼了。
0: 这也是试炼。
1: 信任是双向的。你是说，我不信任大家？也许你该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0: 结束吧！元武，不凶虎！就凭你们拦不住我的，就算丢掉性命，我也要保护好船长。大家都拼死保护我，我再不出去，他们会被暗血鹰杀死的。所以。
2: 没有通过试炼掌握原石力量，你出去又能做什么呢？我至少能和他们一起面对敌人。你
1: 再仔细看，我怎料力，
3: 我强大的力量，
2: 就算真的被杀，也要努力拖延时间，让船长获得宝石的力量。
4: 和你们的船长一起陪葬吧！
0: 给我放开，休想！等我们船长出来，把你送飞！大家，就算根本打不过暗血翼，为了我，为了伙伴们，就算马上要被杀死，也绝不后退。
4: 我懂了。神龙掌！元武，开砍！暗血翼，老夫就算丢了这条命，也不让你得逞。

0: 群蝼蚁，不堪一击。
1: 暗雪翼，别忘了还有我。
0: 亮倒是不小，但是太蠢了。就先从你开始吧。好强！
1: 娘娘，
2: 娘娘，
3: 大家受苦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暗血翼，该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
0: 小子，看来你得到了聚合之力，但跟我比，你还差得远。

0: 之力。
1: 什么？怎么可能？
2: 好样的，洋洋！
3: 这样的速度、攻击力，洋洋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原始的力量太强大了。

0: 有意思，看来我要用真正的实力了。黑暗主宰啊，请赐予我无上的力量。
1: 黑暗之力，不好，瑶瑶，快阻止他！
0: 血压盛宴。
2: 瑶瑶，
0: 看见了吗？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我要杀了你们，亲手拿回原石。
3: 为什么？我明明获得了原石的力量，还是打不过暗邪翼。
1: 坚持住！孩子们，快走！
0: 想跑？门都没有！血压盛宴！
4: 好强的力量！老船长，瑶瑶值得我们的信任，我用我最后一口气保护他。
2: 元武中将，
1: 元武，
0: 都看到了吧？和我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就是一群蝼蚁。
3: 只要我足够强。元武中将就不会牺牲了。我，元一门的继承者，叶圣安的儿子，为了守护大家而战。
1: 瑶瑶，别忘了还有我们。撼地击，
2: 想成为最伟大的水手，我是不会怕你的。逆流旋风。
5: 瑶瑶，哥哥会一直保护你。激流双出，
2: 我也要像偶像罗琳一样，永不退缩，朝天歌。
0: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血压，
3: 我一定要保护大家。
0: 瑶瑶，彼此间的信任是聚合之力原石的力量所在，你要相信大家，完美使用出聚合之力，击败暗血翼。
3: 是的，我感受到了，父亲。大家虽然根本不是暗血翼的对手，但每个人都在拼命地保护我。大家用性命相信着我，我却还在怀疑大家保护我的能力。不管实力悬殊多大，就单单为了我愿意牺牲生命，我就必须要相信大家。这份信任，即便是失败了、倒下了，也不服输的信任，是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也要保护我的信任，是把命交给对方的信任。这份相互的信任，就是原石的真正力量，是聚合之力的完美力量。而我现在，就要用这份力量回报大家的信任，击败暗血翼，救回每一个人。

0: 我要找到我的朋友。这小子怎么突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必须速战速决，受死吧！哦，严崇祯！叶圣恩，不可能！啊！
1: 做得不错，不愧是我的儿子。现在的你已经完全继承了第一颗原石聚合之力的力量，我也到了该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
2: 父亲。

0: 你不要走！
1: 莹莹，你终于醒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2: 我没事，我记得当时好像打败了暗血翼，还见到了父亲，不过之后好像记不太清了。
1: 我们打败的是暗血翼的分身，也间接重创了他的本体，所以暂时应该安全了。
2: 分身？
1: 嗯，你昏睡了整整三天三夜，怎么叫都不醒，我们都很担心你。
3: 太好了，洋洋，你没事就好。
4: 嗯，你昏过去的这几天，艾莎她一直哭哭啼啼念叨你，担心得不得了。
3: 毛小虎，你乱说什么呢？谁哭哭啼啼了？今天没你的饭了。
4: 别啊，我哭哭啼啼，我哭的行了吧？别不给我饭，我不能没有饭啊。
3: 哼，那你先哭一个给我看看。
5: 金雪皇后的小勇士们又回来了。
6: 一群蝼蚁居然消灭了我的分身，可恶！叶圣安，我能杀了你，就能杀了你儿子，你阻止不了我。
1: 下一颗原石的线索已经有了，
5: 那就快出发吧。
7: 金雀花号，
8: 出发。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貌，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银华诞，
2: 盛世银华诞，
3: 艺剧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5: 大家好，我是卡捷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月红，
1: 我是王迅。
11: 锁定四川卫视，
3: 锁定四川卫视，
7: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0: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2: 你那边怎么样了？
13: 还是没挖着。
14: 该刨的地方都刨开了。
12: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14: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15: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16: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0: 您来这个，您来这个，
1: 哎，这好，
2: 谢谢，给点包，给点包，行行好吧，师傅，您给点包。

0: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嗯，哎，
1: 去。哎呀，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3: 小崽子！
4: 这他们的孩子
5: 在这儿，好你！
4: 你，哎呦！
1: 起来，来，来，别哭了，小和尚，
5: 吃吧，吃吧，啊，
1: 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6: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
7: 来来来，慢慢。哎，请。长老，请。
5: 哎，来。啊，哎，
1: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5: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呀，你看，
8: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快走，快点，背上背上，哎，这边来，
9: 快走，快点，
5: 哎，好，
10: 哎，嗯，
7: 哎，
8: 长老来。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12: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13: 方丈，请聊。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14: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8: 陛下，国宝不见了。
13: 嗯，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哥哥。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2: 是是。
4: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5: 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6: 如此无礼，气煞老孙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6: 起来，起来，
7: 长老，请起。
8: 救救我！
6: 起来。
7: 悟空，
6: 啊，师父，
7: 悟空，嗯，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嗯，你去置办扫帚，嗯，我去扫塔。
6: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请。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呜，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不错。谁？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翅膀。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再次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嗯，给他倒。

0: 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0: 九头虫？
2: 哼！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啊，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2: 你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2: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
2: 嗯。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嗯，
0: 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哦，那妖孽现在。

0: 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哎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
0: 上茶。
2: 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要宝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8: 长老。请坐呀。请吧。请用茶。请。
2: 请。
4: 二位，请。
0: 二位请，
3: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真会开玩笑。
0: 大圣，哪 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3: 去去去！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0: 大圣，请喝茶。
3: 好。好好好，
0: 请。
3: 好茶呀，
0: 是好茶，
3: 好茶
0: 是好茶，
3: 好茶，
0: 请。
3: 哎，好茶，
0: 这位长老啊，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9: 请，
10: 请，
9: 请。
2: 哎，
0: 请。
2: 啊，有毒。
3: 啊。
0: 哎呀！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3: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哎！

哼。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2: 遵命。
3: 有人来了。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0: 三太子，原来是你啊！
1: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佛宝倒是在我这里。
0: 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此话怎讲？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1: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1: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一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银华诞，
2: 盛世银华诞，
3: 艺伎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5: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岳红，
1: 我是王迅。
11: 锁定四川卫视，
3: 锁定四川卫视，
7: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0: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2: 你那边怎么样了？
13: 还是没挖着。
14: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12: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

0: 我们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1: 喂，爸，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0: 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2: 八戒。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大圣，大圣，圣僧。
4: 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6: 悟空是何妖怪啊？
7: 师父，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师傅，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1: 师傅。
8: 原来是性仙到此，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就是啊，
9: 来，
10: 原来是性仙到此。
11: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禅师，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1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好啊好啊，久闻姓先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1: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是，妙
4: 妙啊，
3: 妙极了！
5: 贵客，人生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7: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5: 来
4: 哎，对对对，
8: 来
4: 师傅，你上哪儿了？你
8: 师傅，
9: 没事吧？
4: 你上哪儿了？
9: 你们看，
4: 我瞧瞧，

0: 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

0: 啊，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1: 哎，别别别别！哎呀，你看，这么好的怪了，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太……走吧，走，
2: 花姐，走吧，
1: 走，好，走。
2: 二师兄，走啊！
1: 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啊，
1: 哦，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
1: 快走啊！

0: 快走，快走。
1: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0: 走。
3: 小雷音寺，
4: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4: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哎啊，师傅！
1: 哈、啊，小的们、啊，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2: 是的。
1: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瘦肉，
0: 还不如我老猪呢。
1: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0: 好。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嗯嗯，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嗯嗯，哦，嘿嘿嘿嘿，哦，哦，嗯。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哦，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大哥，大哥，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好。

0: 浩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2: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3: 八戒，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2: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出境。不行，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自然救。
0: 这
1: 是
2: 来
3: 好，把老师治了吧，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来来来，
2: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5: 撬
2: 撬
5: 撬
2: 撬撬撬，使劲啊！使劲！来来来，撬撬撬撬撬啊！来撬！哎
6: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来来来来，
7: 好好，
6: 嗯，来
5: 等，
6: 嗯，
5: 哎，使劲，使劲，使劲，
6: 使劲，使劲啊！
8: 什么事啊？
9: 唐僧
8: 他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

0: 来了，是，这是。大成怎么样了？怎么样？不去试啊？啊！别！哎，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嗯，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不是，哎，
0: 忍着点糖啊！
2: 师傅，这边走。

0: 师傅。
1: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2: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3: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1: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3: 敢呢！打赌，
1: 打赌！
2: 赌什么？说！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赌什么？
7: 赌什么？
3: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8: 对！
1: 你若斗不过我呢？
2: 斗不过呢？
3: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2: 好，说好再说
1: 啊！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3: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9: 是！
3: 好了！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师傅，
2: 快走啊，快走
1: ，快走，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
3: 大圣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0: 不必后会有期啊！走，师傅坐好啊！走，
1: 八戒跟上。
2: 哎，
0: 走。
3: 大师兄，
0: 悟空快点！
3: 师傅先走。
0: 师弟，
3: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那可怎么走啊？
2: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的，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1: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1: 大师兄，
2: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
2: 哎。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师傅，
1: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0: 师傅，快走！兄弟还在，快走！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是影是影啊！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他是我面前臂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
0: 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笑>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啊，
2: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0: 哦，
2: <笑>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
0: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2: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来来来来，把手伸出来。这个，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来呀！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1: 哎。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呀！啊！哎呦！哎呀！好！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

0: 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

0: 用料都非常考究的。
1: 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0: 真的太超值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0: 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
4: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5: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6: 盛世银华诞，
7: 盛世银华诞，
8: 艺剧大四川，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9: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10: 我是张小红，
11: 张嘉明，
12: 陈巧如，
13: 马威，
14: 我是月红，
15: 我是王迅。
16: 锁定四川卫视，
8: 锁定四川卫视，
17: 锁定四川卫视，
18: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5: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9: 你那边怎么样了？
3: 还是没挖着你。
6: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19: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6: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19: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4: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快快！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
1: 你儿子接的皇榜？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嗯，
1: 我不知道。
0: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死罪！哎，我说这位长老。 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哎，我知道是谁了。啊，我带你们去。啊，
2: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赵毅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

0: 同享。
1: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2: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3: 怎么
2: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3: 哎
1: 哎哎，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2: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1: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4: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1: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4: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1: 哦，
2: 看他怎么办？
1: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2: 哦，
4: 这是是，
5: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6: 什么
5: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6: 啊！孙长老
5: 啊。
6: 在什么地方
5: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6: 要什么？
5: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7: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6: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7: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6: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7: 陛下，
6: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1: 遵旨。
7: 啊，陛下，
6: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1: 是。
8: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1: 快点吧，姐。
9: 悟空，
1: 师傅，这
2: 是师傅。
9: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2: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
6: 着。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1: 陛下，正是老孙呢。
5: 陛下，陛下。
7: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1: 师父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1: 你错怪我了，去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6: 吓死寡人了。
7: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
1: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2: 来了吧？
1: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哦，长老请。
7: 悟空
1: 啊，
7: 你
1: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7: 悟空
1: 啊，
7: 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1: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7: 悟空。
2: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7: 你
1: 快坐下。
2: 快点。纸
1: 啊，
2: 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4: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

0: 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0: 把这个扇子，把这个扇子，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事。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请
3: 请请请
0: 啊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立药方，见药就抓啊。
3: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呀、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师兄
0: 啊，
6: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0: 马尿，马尿，马尿，快去，快去，马尿，请把药拿去啊！
1: 哎，此药何名？
0: 好像我王回话呀，这药叫乌金丹。乌金丹，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1: 用无根之水送下。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滴之水，即为无根之水。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笑>
2: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多谢神僧指示。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少见
0: 呢，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毒死国王下药啊！
2: 哎呀，小神未带雨气，如何降雨啊？
0: 不要洗多，只要引药之水，你打 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2: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2: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4: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多灵，马多灵，
0: 马多灵。
4: 二兄，
0: 马多灵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3: 马多灵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谢谢，
0: 请。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八戒，拿菜。
4: 好好，又来了。
3: 好，多谢多谢。
4: 我这个多谢。
0: 大家吃。
4: 好，
0: 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4: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

0: 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1: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0: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1: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0: 什么大事？
1: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0: 招衣榜文？说什么？
1: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0: 什么？陛下。
1: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0: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0: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0: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0: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0: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哦，
3: 滚。
1: 是是。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0: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拜。
0: 大王。
3: 不，我怕手
0: 疼。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0: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0: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大王，
3: 怎么了？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3: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3: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1: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1: 是。
2: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3: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
0: 这倒没听说。
3: 不管他，走。
4: 是啊。

0: 那个朱四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四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外甥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萤火烧孙悟空啊！哎，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哎，你看我摇摇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0: 啊，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啊，哎，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
0: 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 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啊，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好。
0: 哼。哎，
1: 怎么？哎，这。哎。
2: 伤他性命！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3: 为这孽畜而来。哦，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
3: 还不现出原形！喵！
2: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哦哦，
3: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4: 我实在不曾看到，你真没有？没有没有，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不念不念，灵儿在此。行，菩萨。爱妃。
5: 陛下，
4: 爱妃。

0: 陛下，
1: 这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
3: 手疼，手疼，手疼。
4: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了他身。
3: 哦，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5: 哦，我来也。
4: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5: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3: 啊！
6: 爱妃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皮皮壶盖，皮皮壶塞，皮皮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

0: 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立刻听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不到。

0: 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立刻听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0: 皮皮壶盖，皮皮壶塞，皮皮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0: 运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0: 屁屁壶盖，屁屁壶塞，屁屁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0: 定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3: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4: 你那边怎么样了？
5: 还是没挖着。
6: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4: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6: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7: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8: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自。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逆施主

0: 来是个和尚。
1: 和尚。
2: 你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0: 啊，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1: 请。
3: 请吧。
0: 请。
1: 快点儿。看他。看小大兵呀。真有意思。
0: 长老请。
2: 请。
1: 快快走快走。
0: 啊请。
1: 哎呀
0: 哎呀，
1: 快
0: 快点
1: 请。
0: 啊长老请。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2: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1: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
0: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2: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1: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
0: 妹妹们
1: 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1: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
5: 这不对呀。
6: 怎么？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1: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1: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了。
0: 长老请。啊，
1: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得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1: 请吧请吧，
3: 请呀，坐呀，
1: 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又太好了！
0: 快一点，快一点，
1: 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
3: 都给抢来了，
4: 呆子！
3: 大师兄，
4: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3: 啊！怪！
4: 沙师弟，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哎，
3: 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
4: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3: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4: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3: 也是啊。
4: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3: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4: 在呀。
3: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4: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3: 我去。哎，二师兄，
4: 可
3: 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4: 哎，去吧，
3: 我救师傅。
4: 去吧，
3: 我救师傅。
4: 去吧，八戒。

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住不了许多了。哎呀，我吓死了。我来了。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破！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瞧我的！啊！师傅，悟空，
2: 师傅，
1: 你想好了？快走，
3: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啊，
1: 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1: 是家里着火了。
3: 哎呀，怎么办？
1: 怎么会起火呢？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哎呀，
3: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2: 对，去吧，
1: 看看吧。
3: 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 好，
2: 走吧。
4: 走，
2: 上来。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1: 请。
2: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哦。
1: 道长，贫僧问信了。
3: 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4: 快快来，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4: 好，快走。
3: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1: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
3: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0: 是。
4: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5: 给你。
4: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0: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6: 姐姐，姐姐，怎么办？
5: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0: 是。
3: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啊，我失陪了，
1: 道长请便。
3: 啊，好好。嗯，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师兄，
5: 报仇，
6: 为我们报仇啊！哦，
3: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
3: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0: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1: 太猴哥，你管他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2: 兄，不能吃啊。
1: 没事没事，
3: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3: 还是换换吧。
5: 师父啊，师父不能喝呀。
3: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5: 师父。
1: 二师兄怎么了？
5: 师父师父，
3: 换换吧。
5: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3: 师父
5: 师父
3: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1: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3: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6: Hey!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4: 无忌
5: 师父，
4: 无忌是
5: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6: 杀师弟，师父，杀师弟，我来了。
5: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
7: 别急，不妨事。师父。
5: 师傅，
7: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5: 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
4: 师傅，
7: 师傅呀，

0: 好了，
1: 师傅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2: 好
3: 吧。好走，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1: 师傅，快走。哎。怎么怕我老猪啊？是你的，还是你的？边山上的。师傅。
4: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错！
1: 天堂激怒！啊！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叔，来瞧瞧，瞧瞧，你看。好，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
4: 啊。嘿嘿嘿嘿，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5: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6: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5: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6: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

0: 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0: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1: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1: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0: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

0: 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服、手机呀、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1: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的穿。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1: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0: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

0: 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8到24摄氏度。黄龙小雨转阴，1到12度。银京阴，17到22度。小京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达州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大邑多云转阴，17到23度。德昌小雨，19到25度。延边小雨，20到29度。

0: 均连小雨，18到21度。古蔺小雨，19到23摄氏度。
1: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还是没挖着。
3: 该刨的地方都刨开了。
1: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3: 我这边正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4: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5: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是的，胡言。
0: 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么见死不救？
0: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0: 啊，嘿嘿，哦，八戒，你看，走。
4: 走走走。
5: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

0: 开个住处就是了。
1: 哎，对对对，
2: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2: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哎，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嗯，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
1: 哎，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

0: 我虐待，我才任意讨着骨叉。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啊。师傅。
0: 哎呦，猴哥，是你啊？
2: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3: 师傅，师傅，
0: 少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哎，这
2: 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哎，
2: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2: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2: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啊！
0: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5: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你快来看呐！
0: 妖怪，
5: 那是谁？哎呀，他怎么吵？
0: 你好个妖怪！
2: 哎呀！

0: 哎呀，好疼啊！哎呀，
1: 打得少，打得

0: 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1: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0: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2: 二位奶奶
3: 啊，奶奶，
2: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4: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儿来呀。
4: 要到哪儿去呢？
2: 要到那儿去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是个和尚。
2: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4: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2: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4: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2: 哎呀，
4: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2: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1: 不不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1: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5: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6: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0: 走，看看去。
1: 走走，看看去。
0: 走。轻点，八戒。
1: 悬空山无底洞。
0: 走。
1: 就这儿啊。这儿。
7: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1: 是。
0: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1: 好。

哎。

0: 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0: 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6: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6: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咽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哦，
1: 师傅，师傅，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0: 我照样要一张老臣妾。

0: 师傅，师傅，师傅！
1: 悟空，
0: 正是我父亲。
1: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师傅莫慌，师傅莫慌。
1: 来人呐！
2: 长老，什么事啊？
1: 快去请你家夫人。
2: 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2: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是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老孙。
3: 山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哎呀，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哎！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1: 哦！
2: 哎！妖怪！
3: 师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5: 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办的。哎呀，
3: 难跑。
2: 沙师弟，
3: 大师兄，
2: 师傅呢？
3: 和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2: 师傅呢？
3: 师傅呢？
4: 师傅，
3: 这，
2: 师傅。

0: 谢谢。
1: 请吧，请啊。
2: 请啊，请。
1: 进去吧，进去。
3: 下去，
4: 哎，肚子太大，下不去。哎，这是我肚子太大，下不去。
3: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那边，啊，哎，八戒，啊，到这边瞧瞧，哎，啊，
4: 嗯，好棍儿，好，
3: 八戒，是我，小师弟
4: 呀，这后那边。
3: 嗯，哎，哎，那边，走。嗯，八戒，快，
4: 来来来来，
3: 八戒，快过
4: 来了，
3: 来。哎呀，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
4: 这，
3: 嗯，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5: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6: 遵旨。
3: 哎，走，老官，走走。
6: 你这猴子，
3: 走走走，走了啊！
4: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6: 天王，
4: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6: 天王，天王，哎！天王，嗯，天王，
4: 待我砍了这猴头！
3: 哎，哎，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啊！哎，来，
7: 父王，哎，父王，父王慢动手。
4: 你为何拦我？
7: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4: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3: 大圣。
4: 哎，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7: 是。
4: 哎，孩子，
3: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4: 太白，
3: 一定要见玉帝，
4: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3: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6: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3: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6: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嗯，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啊，
7: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3: 俺要去见玉帝，
4: 就说个情吧。
7: 就是
3: 要去

0: 好好好，
1: 这回行了。
2: 大圣，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0: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0: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2: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0: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2: 不行，
0: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师傅，
3: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咋死？找找。
3: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啊，
2: 师傅，
3: 师傅。哎，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没有，
3: 师傅。悟空，
4: 哪儿跑？
2: 三太子没有啊，
3: 猴哥，怎么办呢？
4: 我自有办法。

0: 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
2: 大圣放心。
3: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俩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小店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是

0: 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带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是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是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

0: 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

0: 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换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

0: 顶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是那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8: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挖着。
2: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0: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3: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4: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5: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自。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这儿，走，那就住这儿吧。来，走着走着，进吧，请。
1: 哎呦，住店呢，请啊，
2: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0: 有，请请请，
1: 请请请，
0: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而来啊。
1: 哎，请请，
0: 好，请啊，请，
1: 走好了。
3: 哦，店主。
0: 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4: 住店呐？啊，团长一点的。哎呀，
0: 请请请请。
4: 好好。
0: 可别住和尚啊！
4: 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
0: 我的裤子！哎，这，我的衣服！
4: 哎，疼死我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花姐，你的耳朵，
1: 怎么样？赵师弟，你看，
0: 师傅呢？
1: 师傅，
0: 师傅
1: 呢？
0: 师傅在那儿。
1: 师傅在那边啊？
0: 师傅。
1: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2: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1: 换换吧，
0: 换换吧，师傅换吧。
3: 怎么样？
0: 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4: 那怎么称呼啊？
0: 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萨二官。
1: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4: 叫沙四官，
1: 记住了啊。
0: 对，都记住了啊。
3: 那就上路了。
1: 朱三官，
0: 走。
1: 对，朱三官。
3: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请进啊。
1: 那就快点进吧。
0: 走。
4: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0: 请。
1: 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0: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5: 快。好，这是是。
0: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4: 对，不吃油腻，不吃
1: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6: 不是和尚，不是和尚，
7: 少来管。
3: 你听这，
0: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8: 快点看看，里面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走那边去看看。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和尚，秃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客商，
8: 走，快点。
1: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1: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0: 我去
5: 看看啊。
1: 这。
4: 哎呀，这气
8: 人。
4: 二弟兄，
8: 你快点走。
3: 悟空。
8: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5: 太子殿下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8: 去吧。
3: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8: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5: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8: 上去看看。走。
0: 快点！

0: 人呢？
1: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去看看。
2: 哎，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0: 有人
3: 来呀，把他放倒。
4: 是。哎，你，来，警察，来呀！哎，
0: 这是什么？
2: 这里也有人啊！
0: 大哥，
5: 大哥，
3: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哎
3: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2: 是，放手出来，
6: 出来，出来，
0: 走。你这个家，
6: 怎么没了？
0: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
6: 把他拉出来。
0: 啊
2: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0: 拉出来，拉出来。
6: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0: 三弟，
6: 快跟我出来，快。
0: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2: 就
0: 快快把柜门打开。
6: 快点，
0: 快点，快点。
1: 三弟，哎，啊。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0: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逃了。
2: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京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1: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2: 哎呦，陛下，这哎
3: 呀，太子少殿，
4: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啊！

0: 殿下。
1: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

0: 这么多妖僧，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啊！哎呦，陛下，对不起，皇二王，快把他挡住！快！
1: 这是，这是他，丈夫，你是什么人？啊，
2: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3: 在，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哎呦，豪哥，憋死我了！哎呦，
4: 这怎么回事？
3: 哎，二小，这俩真蠢。
1: 你呀，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
2: 请我的师傅。
1: 啊，哎，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3: 哎，对。
1: 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3: 对呀，快去吧。
1: 哎。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哎呀，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2: 师傅，请，慢点啊。
1: 哎呀，
2: 哎，师傅，师傅。
1: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
5: 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
1: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国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笑>
3: 陛下，请起，请起。
2: 对，
3: 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2: 这。 坐坐坐坐坐，哎，坐，嗯，

0: 长头发了，你长头发了，
1: 我长了。
2: 头发，
3: 头发。哎呀，
0: 多谢神僧。
3: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0: 多谢神僧。
4: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5: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4: 哎，你看到了。哎，
0: 列位请坐。
4: 行行，坐了。哎，
0: 列位，请。
4: 行，
0: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6: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3: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4: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3: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意拜。
6: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
3: 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
4: 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3: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
7: 高高啊，父王。
6: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7: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6: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5: 是
3: 啊，敬酒，
5: 敬酒，
7: 请师傅
4: 敬酒。
0: 神僧，
4: 好。
3: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6: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4: 哎呀，使劲了，使劲了，使劲了！哎，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一

0: 一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傅，
0: 一定。
2: 师傅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0: 好好。
2: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帖。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走。八戒，上是你。
4: 来了。
5: 二兄，什么事？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4: 啊！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
5: 二兄，快点吧，二兄，咱们像不像啊？对。
6: 再往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秧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7: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6: 大王，年代了。
7: 回来了啊！
6: 回来，
7: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7: 一会儿就来
6: 啊？没错。
7: 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7: 他怎么进来的？
8: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7: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是。快走！
5: 二舅，
8: 快点！小声点，快！
5: 这么高！
6: 八戒，
8: 喂，
6: 你看，宝贝，
4: 真好看，你看，
8: 小声。
4: 你看，
8: 把门给他拉开。
4: 小心，快进呢！
8: 快进去！快！哎呦！
4: 猴哥，这你，

0: 兵器到手了！啊，涛哥，大师！哎呦喂！哎呦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2: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1: 请。

0: 哎呀！妖怪来了！哎！
1: 妖怪！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0: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0: 这个我知道。
1: 大仙快讲。
0: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天尊，太乙天尊。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2: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2: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2: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2: 童儿，童儿，
1: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2: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3: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该打！
1: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4: 快走吧，
1: 快点。

0: 听啦，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7: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

0: 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

0: 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挺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目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1: 盛世银华诞，
2: 盛世银华诞，
3: 艺剧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
5: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岳红，
1: 我是王迅。
11: 锁定四川卫视，
3: 锁定四川卫视，
7: 锁定四川卫视，
1: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0: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十月一日

0: 9:35，敬请期待。
1: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还是没挖着你。
3: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1: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3: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4: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5: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花姐，绿草真多呀！啊，嘿嘿嘿嘿嘿，这边。啊，
1: 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师父请随我来。

0: 二十九个香。长老请，
1: 找师傅。八戒，
2: 有点好笑，是有点有哭声。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啊。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哎呀，太
3: 棒了。走啊走啊。哎，师傅。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呢。
4: 那就斯文点儿呗。
5: 走吧，大姐。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4: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3: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

0: 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陛下，
0: 宣公主上殿。
2: 是。
1: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0: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3: 官府驾到。
1: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下？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嘛。
1: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1: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1: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4: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3: 大师兄，
4: 怎么样？看看，
3: 大师兄，
4: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5: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5: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
4: 师傅打我！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8: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5: 参见陛下。
1: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受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去。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
1: 看你。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

0: 不满。
1: 圣僧，请坐。
2: 哎，宁波，
0: 师傅，你坐。
1: 驸马，请坐。
0: 去，快去。
1: 请坐。

瞧瞧瞧瞧，快点！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把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
4: 大师，
1: 咱们也去吧。
3: 驸马，驸马，你穿什么？驸马，
5: 你穿什么？驸马，
6: 你把那帽子戴上。
5: 驸马，
6: 哎呀，你
5: 快戴上。
6: 穿什么？
5: 驸马，
6: 不更衣。

0: 大师爷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啊？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7: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7: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八戒
1: 想跑，你哪儿跑？你哪儿跑？
3: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5: 要紧，哪儿跑？

0: 大圣！
1: 哦，广播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
1: 哦，

0: 要的御厨。
1: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0: 哦，
2: 孽障！嫦娥现在就是他，那孽障！
3: 请主公受灾，
2: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哦，哦，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6: 女儿见过圣僧，快！
7: 阿弥陀佛。
0: 八戒，快走！
6: 快，请请请请。请
4: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狗多水灵啊！
0: 快走啊！
4: 好，
8: 陛下告辞。
6: 圣僧，请，请。
0: 上马！
4: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0: 走。沙师弟，跟上。
4: 走啊，猴哥。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作为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

0: 又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五指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4: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这疼。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6: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你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5: 痛，
8: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

0: 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9: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1: 还是没挖着。
12: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10: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12: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13: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14: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吗？哎呦，
1: 二叔，
0: 小心！
2: 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0: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2: 师傅，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走，师傅，走。
1: 师傅。

0: 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2: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2: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
1: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不过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莫可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

0: 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甜的。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哎。
1: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呀，
2: 悟空，
3: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1: 师傅，你吃吧。哎
2: 呀，悟空，
4: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1: 是，
0: 是是。
3: 这个。
0: 好好好，好口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5: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4: 请。
5: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4: 藏经楼，
5: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4: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
4: 啊？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
5: 怎么样？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1: 尊者，快传经吧！
5: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6: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这个。规矩吗？
0: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0: 你懂吗？
7: 不懂。
1: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6: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4: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0: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7: 是啊，还传不传了？
5: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0: 师父，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4: 悟空，
5: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4: 悟空！悟空，
0: 走走走，
1: 走！
0: 悟空，走！
5: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6: 你怎么这？
5: 请来接经吧。
4: 阿弥陀佛。
0: 这
1: 师父。
5: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0: 猴哥，《
5: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0: 师弟，
1: 八戒，
0: 好，
5: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0: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7: 师傅，
5: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0: 太好了，

0: 来了，菩萨戒经一部，一百一十六卷。接着，好好。八戒，好的。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0: 好，拿好。一百卷，太好了。宝藏经一部，四十五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2: 拿着。

0: 哎，这
1: 啥？
2: 啊！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哎，是啊，
2: 是啊，
1: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
2: 哎，师傅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哎，
4: 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哎，
2: 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1: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哎，
4: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瞧！哎
0: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唐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2: 哼，
1: 哼，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口耳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3: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

0: 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哎呀，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1: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4: 不谢。不谢。
1: 哎呀，走，
5: 请请请请请
1: 走，过来一点，走
4: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4: 悟净，
6: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4: 去吧。
6: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
7: 师父。
6: 哎呀，师父，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0: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悟空
1: 啊，
4: 看仔细了。
1: 是是，
8: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4: 好，
1: 拿走。八戒，八戒，
0: 来了。
1: 转，
0: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9: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0: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9: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10: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9: 金刚经一部，100卷；
1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4: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多谢佛祖，师傅，我老孙也成佛了。
1: 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还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紧箍摘去吧。啊，你摸摸看呢。没了。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紧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紧箍。
2: 自然就无存了。好，多谢菩萨。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3: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啊，这。
2: 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消受供奉，乃是美差呀！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沙悟净，为金身罗汉，谢佛祖。白龙马随寺众，回东土教父经文后。
0: 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多谢，
4: 师父，走那边。二师兄，这边吧。
1: 我曾记得此处，这是女儿国呀！看，那是女儿国吧？对，此处。
2: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1: 将女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啊，对，待弟子做法。哎呀！师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沙师弟呢？沙师弟呢？
0: 大师兄，师傅呢？师傅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1: 前面有条河，

0: 杀死你、啊、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1: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2: 哦，哎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2: 没错，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1: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0: 这，
3: 唐朝师傅。哦。唐朝师傅，
1: 谁在叫我？
0: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1: 啊，老龟，
0: 哎，哎，他来了。
3: 唐朝师傅，
2: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1: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0: 哎呀，
1: 是啊，
3: 你好啊。
0: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2: 上来，上来。
0: 给我，给我。
1: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来，
0: 师傅。慢点，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1: 佛祖，弟子当年

0: 金指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1: 珠海。
2: 哎，呆子，别坐下了。
1: 来吧。
3: 哎，啊，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1: 我来，我来。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你看着
3: 啊。哎呀，
1: 这给。还有这儿。
3: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1: 走，走啊，好，跟你走啊，除了走啊。

0: 师傅，你瞧，快了
1: ，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
2: 怎么说是
1: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是啊。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我们取经回来了，
3: 回来了。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

0: 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

0: 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你那边怎么样了？
5: 还是没挖着。
6: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4: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6: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7: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8: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怎么样？这一下让我抓到你了吧？
1: 嗯，老公公，嗯，求求您放了他吧，他好可怜。
0: 好可怜？我才好可怜呢！我告诉你，我为了他爬了半个山，全身都湿透了，而且啊，我口里也冒了烟。我现在就要取他的蛇胆。
1: 嗯，哎，老公公慢点，您不是出了汗口渴吗？喏，这是我刚采的水蜜桃，您尝一个吧。
0: 啊。这个，
1: 拿着嘛。
0: 啊，哎呦，多加点，哎呦，你看，谁也跑了，也被咬了一口。
1: 老公公，您不要生气嘛，您吃蜜桃，我给您吹笛子，怎么样？
0: 吹笛子？这好吧，你吹。哎，好甜呢。你小白，你跑不了的，哼。

0: 信我什么？
1: 证明真啊，
0: 我救了谁？没那种事啊。
1: 你记住，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0: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告诉我你是谁。
1: 我姓白。
0: 白，你大概迷路了吧？走，我送你回家。
1: 不，我不能跟你去。你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0: 下贵何人？
1: 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士。
0: 你有何心愿要求于我？
1: 大士容禀。

0: 善哉善哉，难得你有这片皈依三宝的诚心，只是你尘缘未了，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
1: 弟子此心一定，众念皆集，任何尘缘都愿搁弃。
0: 尘缘可弃，恩情难忘，你尚欠人间一桩深情，难道就不思图报了吗？
1: 这弟子也知道报恩之道，只是已经事隔千年，茫茫人海又如何报法呢？
0: 善哉

0: 我弟子还是不太明白，望求大师，
1: 天机不可泄露，你自求多福吧。若有苦难之时，再来寻我。
2: 小心火烛。

0: 不好了，故意被盗了！
1: 王廷长，微臣在钱塘县库银失窃之事，你可清楚？
2: 启禀万岁，钱塘库银失窃乃是一件怪案，
1: 朕命你迅速查明案情，将人犯拿问在监，并追回失仪。
2: 臣遵旨。
0: 王大人，王大人。王大人，钱塘县库银失窃的事捂住了吗？
2: 官库被盗，非同小可。万岁已经在庭上大发雷霆了，要是再不查清的话，上面非办人不可。
0: 是是是是，
2: 你回去转告钱塘县杨知县，要是再不查个水落石出，那就准备提头来见。
3: 李公公，朝廷交代下来的事你也清楚了，公库银子屡次失窃，实在非同小可。此案若是不破，不能够追回库银，那本县的前程不仅是栽在你的身上，连脑袋都要搬家了。
4: 属下知罪，不过大人请放心，不破此案，属下死也不瞑目。今天晚上，属下要亲自守夜，一定要抓到那个飞贼。
3: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居然库银会不见了，这要是传出去，这还真是个笑话。
4: 是啊，属下也觉得奇怪啊。
5: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4: 夫人，
5: 亏你们一个是大县官，一个是捕头，两个大男人怎么连这点小道理都想不通啊？
4: 属下参见三姨夫人。
3: 那你认为这库银是如何被盗的呢？
4: 是啊，请三姨夫人开导属下，也好早日破此案。
5: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库银就丢了，这分明就是出了内贼了嘛，这还想不通吗？
4: 啊，内贼？
3: 啊，李头，
4: 属下在。
3: 我三姨太说的话很有道理，本县现在宽限你半个月之期，无论是内贼外盗，你一定要将本案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的话，本县将唯你是问。
4: 是，
3: 下去吧。
4: 是，属下告退。
6: 你还真是高才呀！啊，
5: 那你就是蠢才。
7: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喜者代王好色，爱绝非。”诗云：“古公谭府，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其下。爱及江女，欲来须臾，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
5: 汉文，汉文。
7: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好色！
5: 哎呀，什么好色好色的，难听死了！弟弟，你读的是什么书啊？
7: 孟子乃圣贤之书。
5: 圣贤书里还有这些混账话呀？
7: 是啊，书里面什么都有。
5: 我不信。
7: 哎，有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言难道读书好。
5: 读书这有那么多好处。
7: 嗯，

0: 那我问你，书中可有柴米油盐吗？
1: 没有。
0: 好，那打今儿个起，你就别念书了。啊？你不是一向最想的就是行医的吗？我已经跟青鱼堂的王员外说过了，你到他那去当学徒去。
1: 当学徒，学的是什么？
0: 先学卖药，再学行医呀。你看好不好？
1: 好。要是早年我学会治病，那爹娘就不会因为得了痢疾的小毛病，就双双归天了。
0: 是啊，等你学会了行医，你可以好好的救人了。
2: 哎呀，干嘛把门关起来了？
1: 是姐夫回来了，快去开门吧。
2: 开门，开门啊！
1: 将来啊，我要是做了医生，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姐夫，他呀，火气太旺了。
3: 来了来了，
2: 快点开门！
4: 哎，哎呀，你在里面干什么？我敲了半天门才来。
0: 我陪许仙在书房说话嘛。

0: 姐夫，是不是衙门里库银又遭小偷了？
1: 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
0: 姐夫，您可别乱猜。我是最近听您说了两三次，说什么金库遭劫，来无踪去无影的，连锁也没坏，银子就不见了。
2: 难道这银子让鬼给偷走了吗？哎
1: 呀，真是见了鬼了。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今天晚上我再去守他一夜，我要亲自抓到这个贼，要不然呢，我这个钱塘县的班头啊，还怎么当得下去啊？
2: 哎呀，吃完饭再走嘛。
1: 吃饭？银子找不回来，大伙都没饭吃了。
0: 哎，姐夫，我今儿个就要到庆余堂当学徒了。
1: 去吧，好好的学，将来自己开个药铺，没有像你姐夫一样吃这口衙门受气的饭。
2: 哎，当心点啊！
0: 哎，姐姐，是不是在那边？

0: 让您久等了。
1: 王员外您好，这就是我兄弟许汉文，还不快叫王员外？大夫好，要叫员外爷。哦，不要紧，我喜欢人家称我大夫。啊，那就叫员外爷大夫好了。大夫，您这间药铺真是漂亮，我想皇宫也不过是如此吧。太过奖了，这药铺已有些年代了。
0: 所以才刚刚翻修过。王员外这座青鱼堂啊，在钱塘县如果数第二的话，还没有敢称第一的呢。哈哈哈哈哈！太潦草了，年轻人看不懂吧？啊，怎么会呢？大夫，您的书法直追二王，一起一落都有来历，怎么会不认识呢？只是。
1: 难道是我方子开的不妥？啊，不，大夫，您完全是对症下药，哪里会不妥呢？不过，汉文，
0: 好，不妨事，让他说说。大夫，您这方子里如果再加一味甘草。
1: 那就更王道了。好。

娘娘，去抓药吧。谢谢大夫。年轻人，你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就知道这副？

0: 方子要加甘草呢。
1: 我看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医书，什么神农本草经啊，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射生真露啊什么的，所以就略知一二。胡说的，请大夫别见笑。
0: 这些书你都涉猎了，那为什么不去学医道呢？那可是济世活人的好事啊。
2: 员外爷，您这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些时候我不是跟你提起过的吗？我这兄弟啊，就是要到青鱼堂来跟您做学徒的。
0: 原来他就是令弟许仙。
2: 是啊，汉文，还不赶紧向员外爷拜行师大礼。
1: 老夫子在上，请受学生许汉文一拜。
0: 来。
3: 别干无道，小心火毒。
4: 我们就这么的，走走。
5: 哎，兄弟，你开什么玩笑？把我帽子给拿走了！
6: 你胡说什么？谁拿你帽子？哎哎哎、
5: 你的帽子怎么一上一下的在动啊？
6: 我们过去拿。
5: 哎、走。
7: 叔叔。
6: 哎，大哥。
7: 我带你们出来是干活的，不是闹着玩的。快把帽子还给人家，快！走，
5: 走走。
6: 好像有东西飞过去了。
5: 我看八成可能是飞贼。
6: 会不会有人到营过去偷银子？
7: 你小心一点，小心。
8: 营库里有声音，快去瞧瞧。
6: 是。
7: 你们快走。
6: 啊，好好好。
8: 终于被我逮到了吧？
7: 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6: 押下去。
5: 是。

0: 是。
1: 别让他给跑了，快追！
2: 这八成就是贼窝了，小心的搜。
3: 是。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前几次没有发现盗贼，尚有可说；这一次盗贼既然现身了，就应该将他弃捕归案才对。怎么追了半夜，空手而回的？
2: 启禀大人，并非属下追捕不力，实在是被一条青色大蟒蛇所阻。
1: 哼，胡说！难道本县库房的库银都是被这条青蛇所盗去的吗？荒唐！
3: 你知道昨个夜里又丢了多少库银吗？
1: 经过查点，短少了1000两，守库不力，屡试公堂，你还有何说辞？来人呐！
4: 在。
5: 将李公子重责20大板，以观后效。
1: 说下去。
3: 是。
5: 是
3: 大人，我大人。
5: 以后啊，就照这个方开，知道吧？
4: 啊，知道了。
5: 千万别忘了。
4: 嗯。

0: 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了？
1: 你姐夫让杨大人打了20大板，腿都打肿了。
2: 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汉文，赶快去拿些棒疮药。

0: 汉文呐，
1: 师傅，
0: 你姐夫的伤好多了吧？好多了，全亏师傅您的棒疮药好，姐姐一直要我谢您呢。好说。记住了，早晚饭后服一剂，多喝水，多休息。您慢走啊，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大夫，慢走啊。
0: 啊，
1: 汉文，我跟你谈点事儿。
0: 汉文，你姐夫在家里有没有给你定过亲啊？
1: 提过的，我没要。
0: 哦，你是看不上还是嫌人家丑？
1: 啊，不，是我觉得自己不成，功未成，名未就的，娶什么媳妇儿？
0: 你口气还不小啊！功未成，名未就，怎么着？ 你非要等到登坛拜师才成家呀？啊，
1: 不，起码也要跟师傅把医道学好，或者等自己也能开一家药铺，到时候要是还能碰到一个情投意合的，
0: 天仙美女你才成家？
1: 嗯，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你不想想，你是个穷小子，你有什么能力去养活天仙美女啊？ 别成天的胡思乱想了。
1: 我也觉得自己是胡思乱想，说着好玩的。其实啊，我一看见人家姑娘家，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定将来一辈子光棍打到底呢。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本来是想借居在这里的，没想到这里会有人。你是人吗？
1: 我不是人，我是神仙。
0: 小娘子，你见过神仙没有？我看你才不像神仙，倒像个色鬼。 好，你来得正好，我就是王爷，你来当我的王妃。休得无礼，不然不要怪我给你难堪。真的吗？我不信。你到底想怎么样？想你做我的妃子啊？做你妃子？嗯，可以。我给你三次机会，你要是降得住我，我就依你。好极了，开冲！
1: 想走，
0: 请吧。
1: 你刚才说过要给我三次机会的，
0: 你

0: 我当是什么妖怪，原来是同类。
1: 哼，原来你也是。
0: 你才只有几年的道行，竟敢如此猖狂。我今天要是不除了你，日后你一定闯祸。

0: 手下留情啊！我知错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记住了，以后不准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去吧。
0: 啊！多谢姑娘饶命之恩。姑娘，不知道要怎么报答您啊？
1: 你我均属异类，不必客气了。
0: 若是姑娘您不嫌弃，我愿意终身侍奉姑娘，做一个忠心不二的丫鬟。
1: 丫鬟？这，
0: 姑娘您不相信啊？我本来也是跟您一样的，不过为了戏弄你，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不信啊？你看，
2: 小青拜见姐姐。
1: 太好了，快起来，小青妹妹。我叫白素贞，以后我们两个就姐妹相称好了。
2: 不可以，要主仆相称。姐姐你的活命之恩，我小青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随你好了。

0: 原来是老师傅，失敬了。
1: 好说好说，我问问你，
0: 哎，
1: 好听吗？
0: 什么？
1: 那些女孩唱的歌
0: 啊，好听，娇滴滴的，像百灵鸟。
1: 那世间还有更好听的声音，你不知道了。
0: 什么声音？
1: 暮鼓晨钟，狮子吼。
0: 狮子吼？
1: 正是贫僧所念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0: 师父，您的声音好大呀。
1: 不是声音大，而是力量大。小哥没有听过吧？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啊。
0: 不知道。老师父，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
1: 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正叫做法海。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胡乱说的。
1: 小哥胡乱说就能一语道破，那正经说还能了得吗？
0: 我不懂您的话。
1: 贫僧是说，小哥既然有慧根，就应该去求慧境，将来啊可以做一些济世救人的功德。
0: 我的功德是济世活人，不是渡人。我今天到山上来就是为了采药材，药材就能救活人。
1: 活人一时，渡人万世。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放下药橱，拿起禅杖，云游四海，到处回香，终有一日你修成正果，就是我佛门的好弟子了。
0: 啊，不不不不，我才不要当和尚。而且我也不能当和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想成家立业，娶一个又美丽又贤惠的娘子做我的妻子。那该多好。
1: 你有此俗念，必招魔障，到时大祸临头，看谁能来救你。
0: 我不怕，我也不会有什么祸事。
1: 为什么？
0: 家有贤妻啊。老师傅，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吗？
1: 阿弥陀佛。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

0: 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

0: 团。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到底好不好？
1: 我就不是车把，他自己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

0: 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

0: 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你那边怎么样了？
10: 还是没挖着，
11: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9: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11: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12: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13: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14: 妈，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哎，姐姐，你眼光真的不错哎！我看清楚了，你看那个人，头是头，脚是脚，一派斯文的，哎，像个念书的。青儿，你知道什么？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还不容易吗？让我来试试看。

0: 小姐，是不是你调的金钗？
1: 不是。
2: 哎呀，怎么不见了？他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啊？
0: 敢问大姐，可是在寻找这根金钗。
2: 哎，原来是相公您捡到了。
0: 原物奉还。
2: 那我就谢谢这位相公了。
0: 好说。
2: 没看过大姑娘啊，都看傻了。
0: 对不起。你看，拾金不昧，他真是个老实人。
2: 嗯，可能他看到东西是你这位大美女掉的，所以才原物奉还。
0: 那如果是别人呢？
2: 这恐怕嘛，就不会咯。
0: 我不信。
2: 你不信？那我试试看。
0: 哎，青儿，不要再作弄他嘛。
2: 姐姐没关系的。
0: 哎，青儿，青儿。

0: 样的耳环吗？嗯，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多诚实啊！嗯，
2: 我还是不相信，我再试试看。
1: 哎，小心，就一次了。
0: 哎哎，这位大哥，这位大哥，哎，这位大哥，哎哎，这可是你的钱。
3: 哎呀，哎，是，谢谢啊，谢谢，
0: 还给你啊。这人真有意思，
2: 嗯，恐怕是姐姐对人家有点意思吧。
0: 小青，不要胡说。
2: 好，我不胡说。可是姐姐，你也该看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才好啊。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哎呀，姐姐，您来西湖寻来寻去的，不就是为了找寻1700多年前的恩人吗？嗯，那个人啊，看起来蛮不错的。要是他就是你以前的救命恩人，那不是更好吗？
0: 但是如果我看了之后他不是的话，那不是很糟糕吗？
2: 哦，姐姐，原来你早就相中人家，就怕人家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心里不踏实。
0: 哪里是啊。哎，他人呢？哎呀，都是你了，唠唠叨叨的。
2: 哎，姐姐你放心，他不会走远的，我们去找，保证他还在西湖。走啊，
4: 船家，船家。
5: 啊，是叫我啊，相公要雇船吗？
4: 我想要回钱塘门，去不去？
5: 只要相公给酒钱，太湖长江老汉都去的。
4: 那到钱塘门要多少钱？
5: 80个铜钱。
4: 80个铜钱，我顺便看看钱塘江的风景，那我就给你100文钱，你就不要再搭别的客人了，行不行？
5: 是的，啊，相公请上来。好，您小心点儿。
2: 哎呀，他上船了，那怎么办？
0: 这……
2: 哎，姐姐，我们干脆就飞到船上去吧。
0: 不行，这会把人家吓坏了。
2: 哎，我有办法了，咱们来一个下雨天留客。

0: 天有不测风云呐、啊，哎，真可怕。
1: 怕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相公今年要交大运了。
2: 船家，船家，
0: 船家，岸上有人在叫你。
1: 叫我？
2: 船家，麻烦你把船靠靠岸，我们要去信波门。
0: 好像是两位年轻的大姑娘。
1: 是两个大姑娘。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会叫我呢？大概是叫你吧。
0: 看他们样子好狼狈哦。您就行个好，把船靠过去吧。
1: 我无所谓，只要相公不嫌麻烦，我就划过去。哎，等一下。
3: 来了，
2: 来了。
1: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3: 小心啊。
2: 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0: 原来是你们。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哎，你看，都是你胡来，把人家赶出去了。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哎，
2: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我倒要看看他是真老实还是假装的。
1: 看你。

0: 是他啊，他就是你的大恩人，就是那个牧童啊。嗯，
1: 一点也不错。
0: 太好了，姐姐。哎，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请他进来。相公，外面雨大，我家小姐请您进来。
1: 这不是太方便吧？
0: 你没有听见唱歌吗？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又怎么忍心您在外面淋雨呢？您快进来吧，进来吧，许相公。嗯，
1: 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呢？
0: 你的伞上不是明明写着的吗？哦，快请进来，这是我们家小姐。哎，你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 见过大姐。相公请坐，不要拘礼，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人，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1: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0: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2: 我们家小姐是问你可是本地人士。
0: 小姐荣禀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小姐，人家许相公向您问话呢。
0: 啊，向我问话？
1: 嗯，人家都表完家门了，你也该说说你的身世啊。
0: 这，那你就替我说好了。
1: 好，许相公，你听好了。

0: 听明白了吗？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今天我们两个是出来游春的，刚巧要回家，碰见下雨了，所以才搭你的船要回清波门的。
1: 原来是白府上的千金，失礼了。相公何必太谦呢？我们萍水相逢，无端打搅，真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了。
2: 哦，小生不敢。
0: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儿。
3: 清波门到了。
1: 啊，就到了。

0: 小生不远送，相公请留步，快上船吧。不妨事儿的，我等你们走远一点，我再上船。
1: 小姐啊，
0: 多谢小姐，
1: 许相公，后会有期了。

0: 怎么他还不走呢？
1: 好，让我再试试他。
0: 就是。
1: 哎，船家，船家，快把枪里的雨伞给我。
2: 哦。
1: 哎，快快，大姐。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
0: 啊，那你自己呢？
1: 我不妨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呐、啊，你们快拿去吧。
0: 那你快回去吧。
1: 哎，相公，您的这把伞我怎么还你啊？
0: 哦，我往后再来拿就是了。
1: 好，那一定啊，记住啊，商场上摆谱。
0: 好。

0: 姐姐，你又在看啦？
1: 小青啊，你说这把伞他是要还是不要啊？
0: 那我问你，如果他回来向你要，那你是给还是不给呢？
1: 如果他要，我当然要给了，怎么能……哎，小青，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这把伞。
0: 我也是说这把伞呐，你以为我在说什么啊？
1: 讨厌。哎，
0: 难怪姐姐这么神魂颠倒了，找了一两千年的救命恩人，如今出现了，而且还是个翩翩少年郎君，人又那么温厚，哎，难怪姐姐这么动心了。
1: 哎，小青啊，嗯，你说他会来吗？
0: 他？哪个是他？
1: 小青，你又来了。我当然是说那个许。
0: 啊，依我看，他也许会来，也许就不来了。啊，
1: 怎么说呢？
0: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稀罕这把伞，他一定会来。可是如果他不稀罕的话，自然就不来了。
1: 啊，那么说，他来不来，就只为了这把伞啊？
0: 哎，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人家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如果真想靠这把伞来套关系的话，恐怕也要他的家里先点头。还有
1: 什么？
0: 还有要他自己胆大皮厚先开口。难道要我们姐姐开口跟他说我是为了报恩要跟你做夫妻，这样说吗？嗯，
1: 像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吗？
0: 哎，可是许仙呆头呆脑的，恐怕他也不敢说出口。
1: 这，
0: 唉，自古的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呐。
1: 啊，小青，你又来了。
0: 姐姐，
1: 那这是姐姐的大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当笑话看。
0: 嗯，
1: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等心愿了了之后，我叫永绝红尘，皈依三宝。难道你不该成全姐姐吗？
0: 姐姐，我就是担心你陷得太深，把修行正业都忘了，所以我心里才有点犹豫。
1: 不会的，我已经发过誓，绝对不会贪恋红尘，只是为了报恩才会有西湖之事嘛。
0: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许相公的造化。只要他肯来，我小青跟这把伞就是你们的媒人。那你就去看看人家，反正是去拿雨伞，光明正大的，你怕什么？说不定啊，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哦。
2: 哎，只怕我高攀不上人家。
0: 不会吧？听你的口气，那姓白的姑娘对你还不错。
2: 这
0: 好了啦，别再犹豫了，快去啊！
3: 哎，兄弟啊！这我可要恭喜你了。哎，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呢，女想男呢隔层纱呀。我要恭喜你了，你走桃花运呢。
4: 哎，什么是桃花运？
3: 你看你真是书呆子，

0: 连桃花运都不懂啊？
1: 我告诉你啊，这桃花运啊，就是这孩子，
0: 懂了吧？
2: 哎，我不是吩咐过今天放你的假了吗？你干嘛还在这儿磨蹭呢？快点去吧，这可是天赐良缘呢。
3: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看见他们恐怕连口都不敢开了。
2: 你平常不是能说会道的吗？何况这种事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先开口，难道叫人家一位大姑娘向你先开口吗？
3: 可是现在我只是个穷小子，我怎么可以？
2: 哎呀，成家立业，也就是说要先成家才能够安下心来立业啊。你只管大胆前去求亲，只要人家答应了，其他的事儿都好办。
3: 双茶巷，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变成这样了？
7: 好，这才像个人样。
8: 哎，有意思啊！好，来看看啊！哎，这什么东西嘛？
0: 要这样吧，别这样嘛！
7: 不要吵了，不要闹了啦！哎，下去！啊，下去！
8: 哎，这怎么不大一样嘛？
7: 不要吵了！你们听着，他是白福，是你们的管家。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他的，他呢，可要听我的。啊！
0: 我不要变
8: 啊！
0: 不要！
7: 当然要变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你们变得更好看一点。
0: 啊！不要！哎呀！我变得好不好看？
8: 哎，
0: 这样子还不错啊，
9: 蛮好看的嘛啊！
8: 这个样子不错嘞，
7: 过来，过来，你们都过来啊！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0: 是好多了。
7: 那就好了，你们听我讲啊，做鬼可以胡来，可是做人就要有做人的规矩。
8: 规矩。
7: 我现在是小青，我是白府的丫鬟，以后可别叫错了。从现在开始，你们给我好好伺候。哎，就是这儿了。请问这里是白府吗？
10: 尊驾是。
3: 我姓许。
10: 哦，可是来取雨伞的许大官人。
3: 哎，不敢，我叫许仙。
10: 哦，小青姑娘刚才传话了，说我们小姐等候多时了，来，快请进吧。
3: 我这是不是到了皇宫了？
10: 请。
3: 啊。
10: 这边请。
7: 姐姐，你先别出去，等我出去盘问他。等到适合的时候再请您出去好不好？
3: 不过你可不要为难人家啊。
7: 哎呦，知道了，我只不过是替你打听清楚，万一他家里已经有了妻子，那怎么办呢？姐姐你一表人才，不会要给他当小老婆吧？
3: 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如果真是那样就把雨伞还给他，以后也就不用再见面了。小青，你想他会真的有家室？
7: 姐姐，你别心急。

0: 等一下我一问，不就马上就知道了吗？
1: 李大官人到！
0: 哎，来了来了，哎，就来了，
2: 真的来了，
0: 他来了就好了，要不然唱什么戏啊？姐姐，你先在里面仔细的端详他，我出去盘问他。
2: 哎，小青，
0: 你先别管我，

0: 小青姐好，这把破伞还值几个钱呢，你还要跑来把它要回去？伞算不了什么，我是……
1: 那你是为什么？我是来探望你家小姐的。
0: 你来探望我家小姐？谁让你来探望她的？不是你说我可以来探望你们的吗？而且。
1: 那天我怕他淋了雨，着了凉，我怕他生病啊。那如果他要是真的生了病，那怎么样呢？我会治病。你会治病？你会治什么病呢？
0: 普通的小毛病都会治，也会开方子。
1: 那相思病呢？
0: 啊？
1: 你也会开方子啊？
0: 从来没治过这种病啊。
1: 那有没有害过？
0: 啊？相思病啊？
1: 没有啊，我从来也没害过。
0: 从来都没有，那你现在呢？
1: 现在，自从前几天你在西湖碰见我们家小姐以后，你有没有得到相思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病，反正这几天我睡不宁，吃不安的，眼睛一闭，就好像看到你家小姐的样子。
0: 那看样子啊，你是病得不轻哦。
1: 千万不要告诉他。
0: 为什么？
1: 我怕惹他生气。那你这么想我们家小姐，你就不怕家里的夫人生气啊？
0: 小生从未婚配，家里哪有夫人呢？
1: 说的可是实话，天上可有雷公的哦。

0: 你家里既没有夫人，你今天来又不是为了那把伞，那你的来意是？
1: 我，我是，
0: 你是想念我们家小姐对不对？
1: 是的。不，不，哎呀，我是个穷小子，怎么敢痴心妄想呢？
0: 对呀，我看你想也是白想了。老实告诉你啊，我们家小姐她早已经有了人家了。
1: 什么？你家小姐已经有人家了？
0: 对呀。
1: 那我告辞了。
0: 哎，许相公，等一下。那你把伞也带回去吧。
1: 这伞就留给你家小姐吧，我和她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2: 哎，相公，相公，
1: 没事。小青，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她说她没得过相思病，我想再试试。
1: 你简直欺负人家嘛！哎呀，你真是的！
0: 哎呦，姐姐，我这次帮你相亲啊，总不能糊里糊涂的让他把你给骗了去嘛！
1: 哎呀，你啊！
0: 啊，姐姐，你是心疼他，着急了。
1: 你这样子会害死人家的。
3: 你是许相公啊？
1: 难道这就是相思病吗？
0: 姐姐，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还会有下一次吗？我们千方百计才找到前世的恩人，可是你几句话就把人家吓跑了。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么不惊吓的。
1: 你呀，你也不想一想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0: 姐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向他赔罪，我一定会把他给找回来当我的。

0: 的姐夫啊。
1: 麻烦您老人家到药铺去走一趟。
2: 啊，好好好，我去办啊。哎，您休息一下。

0: 你不是刚才划船那位老人家吗？
1: 你是？哦，哼。
0: 哎，你哼什么？
1: 我哼，你管得着吗？
0: 哎，老人家，你有没有碰见刚才坐船的那位相公啊？
1: 我没看见。
0: 反正你不说，我也知道。
2: 民女，难道你眼中没有天理国法了吗？
3: 国法，我们俩早就定过亲了，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把她接回去与你什么相干？你给我滚开。
4: 徐相公，你不要相信她，她是胡说的，我怎么会嫁她这种人呢？
3: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呀？你给我滚开。
2: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赶快把她给放下来。
3: 你这是多管闲事啊，给我滚。来啊，揍他。
4: 许相公，许相公，对不起，都是我害苦了你。
5: 没关系，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为了你，千刀万剐也不怕。
4: 哎，许相公，许相公，
6: 相公，相公，
1: 药抓回来了，安神丸。
5: 不用了，我没事，谢谢您。谢谢您啊，再见。
1: 相公，相公，您这是什么毛病啊？怎么突然又好了？
5: 您也说过，人有旦夕祸福嘛。
7: 糟了，要下雨了，天又不似风雨。

0: 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如习医，要当大夫。
1: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
1: 哎，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
0: 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
1: 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
0: 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
1: 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0: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啊。
1: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就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1: 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0: 啊，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1: 略知一二。

0: 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

0: 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六百九

0: 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

0: 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6: 你那边怎么样了？
7: 还是没挖着，
8: 该刨的地方都刨开了。

0: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喂，
1: 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看来你有必要去安抚桥灵活处理一下了。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 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并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2: 盛世银华诞，
3: 艺伎大四川，
4: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天，
5: 大家好，我是卡斯琳娜，
6: 我是张小红，
7: 张嘉明，
8: 陈巧如，
9: 马威，
10: 我是岳红，
11: 我是王迅。
12: 锁定四川卫视，
13: 锁定四川卫视，
14: 锁定四川卫视，
15: 锁定四川卫视，4K
1: 超高清频道。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 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 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时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景峰送爽，山河壮阔。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在南充北站的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开始铺设，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达万高铁全线铺轨总里程约890公里，南充北站位于全线的中间，铺轨作业将以此为起点进行往成都重庆方向的双向铺设，这为明年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达万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西起四川省成都市天府站，途经资阳、遂宁、南充、达州及重庆市开州区、万州区，接入既有郑渝高铁万州北站，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成达万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到万州2小时内可达。国庆假期期间，成都交警推出了6项便民服务措施，对外部来容的7座及以下的非营运小客车，因不熟悉成都市道路状况产生的8类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实行小违不罚、首违免罚、自撤免罚的3不罚柔性化执法措施。同时，假期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前提下，允许小型汽车在商超、菜市场、小区周边道路顺向单排临时有序停放。发生轻微刮擦事故，没有酒驾、无证等严重违法的，可以通过交警12123视频快处，事故处理线上办结。成都交警车下网管办服务窗口服务不打烊，市民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全程网办业务。另外，前往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需要提前在容易行预约。成都还将对火车站等重点区域信号灯动态调控，保障假期路网平稳运行。换季添新，家里那些将就能用的老物件是时候换换了。好消息来了，从今天起，四川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10类补贴品类。在此之前，四川以旧换新家电方面只覆盖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6大类。数码产品包含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这次新增的10类产品包括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灶具、洗碗机、净水器、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无人机、智能投影仪和智能耳机。符合条件的商品按成交价格的15%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最多享受1次补贴。领取方式：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首页以旧换新专区，再点击省级自主扩围品类，进入对应市州领券专区领取。政策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补完即止。昨天，三星堆博物馆官宣，3478号祭祀坑出土的600多根古象牙已全部搬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专用恒温恒湿库房，正式安家。这批距今3000多年的象牙是2020到2022年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数量位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此前，他们一直存放在临时改建的冷藏库房，条件有限。

0: 今年下半年，文保团队启动一库工作，每一根象牙都单独建档评估，使用密闭恒温保湿转运箱，全程监测温湿度，安全转运。新库房空间开阔，配套专业防尘遮光系统，能减少光线粉尘对象牙的伤害。这次搬家也标志着三星堆古象牙保护进入精细化长效保护的新阶段。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国庆假期，前往巴中的游客又多了一个出游新选择。今天，巴中北部山区唯一一条自东向西的胶东大动脉米仓大道全线正式通车试运营，游客可以通过这条主干道纵览米仓山水，体验秦巴风情。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在我身后呢，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自驾爱好者，他们将沿着刚刚通车试运营的米仓大道开进，体验这条米仓画廊风景道的别样魅力。
2: 我们从绵阳过来，经过米仓大道，沿途的风景很美，道路很宽阔，到了红叶季节，我相信会更美更漂亮。
3: 多年前我来过，走过通江路，说进去来耍过，当时时间要三四个小时。现在，米仓大通通了之后，只要到一个小时，路面又宽又直又平，给我的旅游的体验感很好。
0: 米仓大道全长85.385公里，起于通江县两河口镇，止于南江县光武山镇，与巴陕高速、镇广高速和五条国省干线连接，串联起了光武山、米仓山、诺水河、空山天盆等七个重要景区。从诺水河景区到光雾山景区的车程从原来的4个小时缩短到现在的1个小时。
4: 道路途中可以看到米仓山的峡谷、峰林、彩林，是一条十足的风景画廊。我们将围绕米仓12景，配套建设了5个特色的驿站和4处观景平台，把停车、休憩、观景点嵌入道路沿线，游客可以随时停车打卡，让道路本身成为画廊的一部分。
0: 米仓大道的通车试运营也进一步完善了巴中北部区域路网结构，不仅让当地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也让沿线20余万群众有了便捷的出行通道，成为带动文旅、助力老区振兴的致富路。
5: 现在很多客人来这里很方便，在国庆期间已经有不少的客人已经预定了，好多都是外地的客人，所以这条道路通了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对于我们自己的出行也很方便。
6: 游客来这里方便了，我们出行也方便了，尤其是我们在家乡开民宿的来说，客源更多，我们很高兴，也充分地做好了迎接八方客人的到来。
0: 作为大蜀道交旅融合示范区的核心骨干公路，米仓大道已经被省交通运输厅明确列为独具特色、国内知名的精品旅游公路，进行重点打造，将为全省交旅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7: 我们将打造大环加小环的大蜀道米仓道自驾精品线路，充分发挥159民宿集群的核心主体作用，植入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科普研学、农产品展销、低空经济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消费场景，辐射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0: 今天2026年成都赛艇公开赛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37支中外赛艇队伍齐聚水城新津，他们以桨为笔，共赴一场青春与速度的水上之约。
8: 这里是成都市新津区的南河，在我身后一艘艘赛艇正劈波斩浪，你追我赶。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南河两岸一大早就聚满了前来观赛的市民和游客，大家的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是十分的热烈。
9: 本届赛事规模和竞技阵容创历届之最，共有37支国内外队伍、270余名赛艇健儿同场竞技。上午10时许，随着发令声响，大学组男女混合8人单桨有舵手800米直道竞速预赛率先开赛。It's
10: mostly the first time. 我们队里男女队员各占一半，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来成都。今天比赛体验非常棒，赛道很漂亮，大家表现得都很好，过得很开心，这真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11: 我们非常感激能在成都参加比赛，谢谢成都邀请我们，这真是一座

0: 美丽的城市。
1: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了3.3公里追逐赛，赛道几乎贯穿南河新金城区段全线，赛程长度是传统赛道的近4倍，这对选手体能、战术以及团队配合提出了全新考验。当然，市民游客可沿岸多点位追随观赛，赛事观赏性也得到大幅提升。
2: 这边的赛艇赛事很热闹，然后好吃的好玩的也挺多的，然后趁着国庆假期，咱们一定要在这边多待几天，好好的体验一下新金生活。
3: 我第一次来成都是2008年，我看到了成都和新津的成长，新津一直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城市了，我真的很荣幸。
1: 据了解，赛事期间新津好物水岸市集热闹开市，来自重庆、阿坝、自贡等地的150余家特色商户一路铺开，特色农产品、地道美食、手工文创应有尽有，当地以赛事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激发全域旅游新活力。
4: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凉山粤西普雄镇的千亩梯田迎来尝新米盛会。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丰收的第一口新米要先喂给狗狗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究呢？跟着记者一起解锁宜乡独特的丰收民俗。
5: 我现在在普雄镇且托村的尝新米节体验基地，这里正在举行喜获丰年的拔稻穗比赛，现场太热闹了，刚刚看了第一轮，我都想来体验一把了，走。刚看着他们抽的时候感觉好简单，但是只有自己下田了之后才知道，想要抽的又多又快真的不简单，人家都抽了100多根了，我才抽了20多根。
6: 今天是新米节，我们来拔这个稻米，然后刚刚拔了90多个，今天还是很高兴的。
7: 我们尔古村5轮下来，总共拔了500多根，得了2名。
5: 快看我手里的这些稻穗是刚抽上来的，接下来它还有大用处哦。
8: 带有田间温度的稻穗，在这里要经过一道道传统工序：手工脱粒、铁锅烘炒、石臼冲谷、竹筛扬糠，都是全手工操作，才能做出满是田间气息的新米。
7: 新米炒，
9: 这边新米炒好了，可以吃了。
7: 啊，还不可以哦。
9: 为什么呀？
7: 因为在我们的彝族传统里边，我们的第一茬新米应该先给我们的狗吃。
9: 先给狗吃？
7: 对，因为在传说里边，远古时期洪水泛滥，然后我们的一对兄妹带着他的小狗在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并且在狗的尾巴上发现了几粒稻谷种子，后面这几粒种子也成了我们水稻五谷来源，所以我们的彝族同胞们是我们的狗为福禄的化身。所以就流传下来了我们第一茬新米先给狗吃的传说。
9: 还有这样的传说呀？
10: 是的嘞。
11: 人家阿姨要一把一把的抓着吃吗？
12: 对，一把吃，抓着吃才香。
13: 哦。不会这样的，今天。
12: 问你几问题？
13: 问你。
9: 超级的脆，不过有点硬，因为它炒出来的，但是很香。
13: 怎么跟年龄？好。
11: 阿姨说。吃新米，吉祥如意。
9: 嗯，是吧？
13: 是。
9: 我翻译的对不对？
13: 对。
8: 品尝完清香的新米，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活动现场同样热闹非凡，特色农产品展销一字排开，粤西苹果、贡椒、彝族腊肉等高原好物集中亮相。一粒粒刚丰收的梯田新米，承载着彝乡古老的农耕记忆。丰收节热闹的背后，是土地的馈赠，更是乡土磅礴发展的底气。
4: 再来看一看假期的天气。总体来看，今年国庆期间，我省天气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前期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后期大部地区适宜出行，尤其是去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朋友，务必关注。
14: 我们预计国庆期间的话，在假日前期相对来讲降雨会偏多一点，主要是全省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的话，出现在3到4号到10月2号的话，盆地东北部、南部还有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也会有一些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但是降水的一个时间的话，主要出现在早晚。假日的一个后期5到7号的话，全省大部都将是以这种多云见晴的一个天气。
15: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
0: 假期前半程需重点防范

0: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由于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且与前期降水区域高度重合，发生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相关地区需加强防范。
1: 比较强的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可能重点关注一下就是盆地东北部，像达州的话，一号晚上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局地性的一个大雨的暴雨，跟前期的一个降水重叠度还是非常高的，容易引发一些这种局地的一些地灾或者是山洪的一个灾害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三号晚上到四号白天盆地南部像泸州宜宾这带地区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局地性的一个大雨的暴雨需要注意防范。
0: 针对市民关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气象专家表示，省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总体适宜出行，成都降水时段较短，乐山、西昌虽有阵雨，但整体强度不大，对游客行程影响较小。
1: 成都应该说是在全省降水时间是比较短的一个区域，除了三号晚上到四号白天这个时间段之外，有些小雨的一个情况之外的话，其余的一个大部时段都会以这种多云或者是多云见晴的这种天气为主。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公众，假期出行请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备好雨具，前往山区和高原地区务必注意防寒保暖和行车安全。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在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明年底建成，2030年前后开展聚变发电演示。昨天，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练俊杰在男子十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十金，中国跳水队就此达成亚运百金成就，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亚运金牌旁落。
4: 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5: 日前，斯洛文尼亚东北部城市马里博尔为世界最老葡萄藤举行年度仪式性采收活动。这株葡萄藤树龄超450年，2004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仍可结果的最古老葡萄藤。这株老藤年产葡萄35至55公斤，所酿葡萄酒主要用于仪式活动或作为外交馈赠。
6: 当地时间29号，英国画家特纳的一幅风景画在意大利罗马展出，之后这幅画作将于12月9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预计可能拍出5000万英镑甚至更高的价格。这幅名为《从阿文提诺山看罗马》的画作由特纳于1836年创作，展现了从罗马阿文提诺山眺望城市的景色。特纳是英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他的画作极具变革性，具有跨时代意义。当地时间29号，一只名叫侏罗纪的成年雄性绿海龟佩戴着卫星追踪器重返大西洋。这只海龟此前因浮力异常搁浅在岸边，被救下后从迈阿密动物园转送至附近一家海洋生命中心接受救治。检查未发现这只重达98千克的海龟出现明显的内脏病变，专家判断其肠胃胀气是造成浮力异常的主要原因，又因可能是外伤、毒素摄入或感染，绿海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龟之一。卫星追踪器会持续发送位置信号，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它的迁徙路线、活动范围和生存情况。
2: 国庆假期，各地节日氛围拉满。这两天，内江糖业博物馆的国风游园会已经热闹上线了。在这里，不仅能化身糖业继承人，闯关赢银票，看师傅演示古法酒锅熬红糖，还可以走进稻田里体验抓猪抓鸭的田园野趣，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这场甜蜜盛宴。
7: 想要体验国风游园，又想感受田园风光，那就来内江糖业博物馆。国庆假期来这里沉浸式体验一回糖业继承人，在门口领取你的启动银票，闯关游园，来开启你的甜蜜假期。
8: 玩了石头剪刀布、高尔夫球，还有一个小五子棋，我一共抓了49张。
9: 今天来这里很开心
7: 然后一会儿要不要去换一些东西回去？
9: 要。
10: 没有活动就参加了，时间

0: 挺难，但是他射了，他就很高兴。我看到又可以搞很多活动嘛，又可以吹糖人呀、啊，又可以看他们吃糖啊，让娃儿了解一些吃糖的过程，又好玩又可以学知识，确实不错。
1: 来到泉城内江，怎么能够不体验一下古法熬糖呢？在每天下午，内江糖业博物馆呢将会有师傅来为大家专程展示古法熬糖的制作技艺。看着这个热气腾腾和满屋的蔗糖香气，我都想来。

0: 前面九个锅，那整个就过来，锅里到后头三口、四口，这就是苦花熬红糖，这是正宗的，我们啥子都没加。
1: 那一般的话，就是甘蔗汁要熬到成品的话，要熬多少个小时呢？
0: 要熬到三个小时，它那个甘蔗水里头的水分全部蒸发起走，这里是那种黏糊糊那种，好就快到成品了，到成品就倒到那个模具里头，它就成了。好，半个小时以后凉了，就可以倒出来了。
1: 哦，就是已经成型了。
2: 这是我的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穿汉服，因为我们在蒙古国没有甘蔗，所以来这里学习甘蔗汁嘛，然后甘蔗汁变的糖，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
1: 逛完博物馆，拿着优惠会刚刚赚到的银票，还能解锁到地道的田园野趣，走，跟我一起去稻田里抓猪抓鸭。
3: 体验了快乐的，回到了小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小的时候农村的嘛，农村我们经常抓鸭子啊，抓猪那种感觉，泥巴地里面抓兔子那些啊，就抓回那种感觉，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4: 去了很多地方，一个是唐堰博物馆，第二个这个抓猪也好，抓鸭子的活动，我觉得特别好，能够真正回归生活，回归田园。这是第三次来了，就是来体验生活，一起来有活动，有手工，是非常丰富的活动。
5: 节日期间，大家还可以去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看灯会。今年的成都非遗灯会深度融合蜀锦、蜀绣、川剧、扎染等巴蜀非遗元素与古蜀文化特色，以《山海经》《通天神树》《青铜面具》《玉琮》等经典古蜀符号，打造沉浸式光影场景，流光溢彩，步步皆景，让市民游客在璀璨灯海中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魅力，欢度国庆佳节。
6: 这个灯组也是我们灯会的一个迎客灯啊，它的灵感来自于我们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和我们巴蜀文明的代表啊太阳神鸟的一个灵感结合，它叫成神鸟出题，文明曙光。
7: 这个鸟的头上有一个太阳神鸟，它是手上举的这个，您刚才说是中华第一灯的那个造型是不是？
6: 对，长信宫灯是我们来自于我们河北出土的一个文物。这个叫我们的通天神树，来自于我们《山海经》，本来就有一个通天神树，这个也是为它为灵感啊，我们重新制作的一个我们的非遗作品。
7: 旁边还有一个金面具，金面具也是咱们古蜀文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吧？
6: 啊，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历史场景当中啊，其实都有金面具的传说，所以这次以他们为灵感，其实我们也制作了我们自己的金面具的一个灯组。
7: 后面这个也是特别精致的咱们古蜀先民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大型的仿青铜的这么一个人偶，是吧？
6: 对对，这个也是代表我们古蜀文化的一个内容啊，希望观众能够有一个啊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
7: 遥相呼应的这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点，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6: 好，这个作品灵感来自于我们一个叫五星出东方，一中国的一个国家级文物，它也是代表了我们汉代蜀锦文化的一个巅峰作品。
7: 哎，我们看到这个景点，其实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在这儿拍照
6: 啊。这个我们叫冠林幻境啊，来源于我们川剧的叫窥冠。
7: 哦，就是川剧是不是那个女角马刀马旦头上戴那个？
6: 嗯，对。
7: 咱们成都话里面有一个仔花，其实就是上面那个圆球，它有一个技能叫斗花，它这个颜色啊搭配呢，它是完全复原了咱们那个川剧里面的他戴的那个头冠，是不是？
6: 啊，对对，其实我们川剧是在2006年被纳入了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我们非遗灯会也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的非遗的一些文化哈、带给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
7: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景点哈，咱们这个灯组呢其实挺有意思，特别精致。
6: 我们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前面的这个画作是我们来自于我们南宋的画家马远的白蔷薇图。现在这个就是来到了我们的非遗灯会的一个打铁花的一个区域，也是铜梁打铁花，也是我们挺有名的一个铁花的一个绝技的一个表演地。
8: 一打天降百福，铁花献瑞。
9: 我们来自斯里兰卡，这是我们第一次

0: 来到这里，每个灯组都很漂亮，我们很喜欢这里的一切。
1: 非遗的传承是我们园区运营的一个初心，除秀我们的灯会也会持续贯穿到我们的国庆期间，也是希望我们广大朋友们能够来非遗博览园打卡体验。
2: 其实我们刚才也看了啊，不仅是可以去看灯会，同时可以通过这些各个灯组或者各个项目去学习咱们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化、一些知识。所以呢，大伙儿呢不妨利用这个节假日前来打卡。
3: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祖国明天更美好。
1: 行走巴山蜀水，发现假日四川新玩法系列报道，马上入川畅游巴蜀，今天带你看红色血脉的传承与新生。
0: 出川大通道建设迎来新进展，成达万高铁全线铺轨工程今天启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全省各地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巴蜀大地上，各族群众用最真挚的方式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6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还有一个小时，这里将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此刻广场上已经是人头攒动，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都在共同期盼着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3: 我今天是带着我儿子来看看这个升国旗的，排了已经8、9个小时了，马上要开始升国旗了，心里面也是特别激动的。
4: 早上7点，在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数万名群众肃立注目，齐声高唱国歌，深情的目光中满是对祖国最赤诚的祝福。
5: 真的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天府广场观礼，也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来，祝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
4: 全省各地巴蜀儿女们也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为祖国庆生。在甘孜泸定桥上，一面巨幅五星红旗沿着铁索缓缓铺展，凌空横跨奔涌向前的大渡河，
6: 很有这种浪漫的这种感觉。
7: 桥上他们拉了那个大红旗，我们走在那里的时候，你看摸着那个红旗过来，多漂亮啊。
8: 我现在是在海拔3079米的峨眉山金顶平台，此刻无人机正牵引着一面80平米的国旗缓缓升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9: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证腾飞的中国，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4: 在泸州、遂宁等地，消防救援人员用坚守岗位的火焰蓝为祖国献礼。
10: 今天护卫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倍感光荣，我将带着这份初心坚守岗位，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1: 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苦练本领，冲锋在前，用消防人的责任担当守护好万家灯火。
4: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社区，从平原沃野到雪域高原，节日的巴蜀大地处处涌动着中国红，大家的这份爱国热情也将汇聚成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再上新台阶的磅礴动力。
12: 能够和大家一同见证这庄严一刻，我深切体会到家国同心的磅礴力量，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3: 站在剑门关看国旗，雄关配国旗，我感觉特别震撼，感觉心里面特别自豪，祝我们的国家永远繁荣富强。
14: 小的时候就生长在嘉陵江边，对这个嘉陵江有着深厚的感情，今天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我们也感到无比的自豪。
15: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自己的使命，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长大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6: 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仿佛看到当年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的英勇身姿，我也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不屈意志，立足平凡岗位，以一腔之诚报效祖国。
1: 国庆黄金周开启，马上入川畅游巴蜀系列节目带您行走巴山蜀水，发现假日里的四川新玩法。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巴蜀大地镌刻下长征岁月厚重的红色印记。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追寻，我们一同追寻红色足迹，看红色文化如何从史料走向生活，从展厅走进人心，深深扎根巴蜀沃土。
17: 这里是甘孜州泸定桥，91年前，英勇的红军将士们跨过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 91年后的国庆假期第一天，各地游客来到这里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
4: 来到泸定桥看铁索听故事，是许多游客认识这段历史的开始。如今参观之后，还有一场特别的体验，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项目，借助数字技术，让游客以红军战士的视角体验急行军攀索冲锋等场景。
18: 我们也身临其境去感受特别觉得这个艰险，这个困难所以今天的幸福生活太不容易了。
4: 红色场景换新的同时，传播语态也在悄然年轻化、亲民化。在广元苍溪红军渡景区，小学生志愿讲解员用稚嫩而认真的声音讲述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挥师长征的故事。孩子们从听故事的人成为讲故事的人，少年发声，薪火相传。
19: 我希望用我的声音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苍溪的红色故事，把长征精神给更多人听。
20: 这些学生讲的真挚生动，比单纯看文字更有感染力，这样的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4: 体验方式在更新，历史本身的分量依然是打动人心的关键。在南充朱德故里景区人民的光荣展厅，史料记录着长征途中朱德同志为实现三军会师做出的卓越贡献。青年学子驻足细读、认真记录，让这趟追寻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绵阳平武平通羌族乡藏于青山羌寨间的平南苏维埃旧址，完好保存了三圣庙旧址、红军桥、石刻标语等珍贵遗存。当地通过修缮保护遗址，串联精品研学线路，将红色历史、羌族乡土风情与生态山水深度融合，实现红色传承与乡村文旅的双向赋能。
21: 当年红军来到平南大山里，路不好走，物资也匮乏，但是依旧扎根羌乡，为老百姓办实事，让我感触非常深。
4: 红色旅游从到此参观走向主动参与，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全省各地的多项活动中。自阳乐至陈毅元帅故里开展千人合唱活动，市民游客挥舞国旗同唱赞歌。泸州古蔺太平镇数百名跑者以奔跑致敬征程，重温四渡赤水的历史。达州神建园推出红色集章打卡手册，把点位参观、寄语书写、手工体验串联起来，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红色历史。
22: 用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乐于接受的形式来活化红色历史。目前来看，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是很高的，方便游客深度读懂红色故事。
4: 参与的形式不断丰富，承载历史的场所也在持续更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推进过程中，红色遗存的保护、展示与利用相互衔接。在阿坝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当地依托雪山草地红色资源，持续开展文物修缮、展陈题志和研学配套升级。国庆期间，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瞻仰丰碑、品读历史，在当年红军走过的山川间感受长征的艰辛与信仰的力量。
23: 来到我们这个雪山脚下红军长征纪念碑这一块，记住我们革命历史，记住我们的党，记住我们伟大的中国。
4: 长征路亦是新时代的奋进路，一路追寻，记者看到四川红色旅游的新变化，体现在一座桥的体验、一段故事的讲述，也体现在一条研学线路的延伸。当孩子能够讲述家乡的红色故事，当游客能够说出一处旧址带来的触动，长征精神便在一次次具体的感受中有了接续传承的力量。
0: 奋战四季度，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接连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畅通出川通道，完善四川路网结构。
17: 今天上午8点过，在南充北站的施工现场，成达望高铁第一组500米长钢轨开始铺设，标志着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施工。南充北站的位置位于全线的中间，铺轨施工将以此为起点，进行往成都、重庆的双向铺设。
24: 成达望高铁设计铺轨约890公里，我们全线采用2台铺轨机、14套这个机车作业，配合7台轨道车。我们创新采用64套固定门雕集中雕装，实现毫米级定位。先向成都方向进行铺轨，铺轨完毕后向重庆方向进行铺轨。
4: 成达万高铁西起四川天府站，途经资阳、遂宁、南充、达州、重庆开州区、万州区，接入万州北站。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至

0: 万州两小时内可达，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基础，形成成都直达中原和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川渝通道建设提速，川滇通道也迎来重要进展。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的超级工程泸沽湖特大桥主塔顺利封顶，为全线2029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大桥全长1921米，主跨1680米，桥址所在区域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为破解高空空间受限、构建体量大、吊装精度高等施工难题，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世界首创 A 型钢管钢箱混凝土组合结构锁塔施工工艺，像搭积木一样从下往上逐层拼装。
1: 传统的这个桥塔结构的话是采用混凝土线浇，而泸沽大桥的话锁塔采用的是搭积木式的那种吊装。两岸桥的话经过了189次的吊装，均已实现了顺利的封顶，也是四川省内首次采用，为以后类似的超高锁塔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案例。
0: 西乡高速线路全长233.13公里，桥隧比达73.4%，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
2: 西乡高速建成通车后，将彻底结束沿源线、木里线不通高速的历史，融入西昌两小时经济圈，串联起琼海、泸沽湖、香格里拉等旅游景区，对集合沿线全域文旅资源，改善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县城是沸腾烟火气的地方，更有产业突围、文旅融合的鲜活探索。国庆期间奔县游也正成为年轻人的假期磁场。今天起，本台推出去现场专栏，带大家打卡各具特色的宝藏县城，感受蕴藏于县域的机遇与活力，感受古老文脉的持续滋养，解锁锦绣天府的小城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跟记者前往雅安名山区的千里江山图打卡点，一起再上茶山去现场。
4: 去现场，国庆日你在哪里呢？我来到了千里江山图的打卡点，当地将一幅巨大的国旗铺展到了我们的万亩茶园当中，这抹红色在万亩绿之中显得格外的显眼。在我身后，这有一场热闹的演出，一起去看一看。来了，我来打卡了。我在千里江山图向祖国庆生，我是174位，180。
5: 我来看是第二次了，祖国国庆77年的生日呗，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我们看到在现场呢，我们的茶园中间还有一幅铺开的画卷，然后现在由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一起在挥舞他们手中的画笔，来共同完成这一幅新的千里江山图，
6: 表达我们生活的美好环境，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我们其实是想在整个这个田园风光当中，我们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当中呢，展现出一张我们大约50米长的这种画卷，然后让它在我们的茶园当中增添一抹色彩。我们这个活动的话会一直持续，然后直到这张画画完为止。今天参与的游客整体还是挺多的，从老中青的结构其实都有，小朋友的积极性是最高的。
4: 一路走来呢，除了有我们的游客，还有很多我们当地居民今天也来到了千里江山图。在我身后就是一群热情似火的大哥大姐大妈大叔们，我们问问他们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叔你好，你们在跳舞是吧？
8: 啊，是。
4: 今天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8: 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我们非常开心，我们舞蹈队今天都特意在这儿来跳一盘，开心一盘，祝祖国生日快乐。
4: 哇，好开心啊，大家热情满满，我们也能通过大家的舞姿感受到了咱们对祖国的祝福，祝你们跳得开心，拜拜。哇，这里还有好多穿着我们
9: 汉服服装各种

0: 种古代服装的美女帅哥们。哎，我左边还有两个，你好啊，谢谢。哦，这也是给我的吗？谢谢。这个都是游客来都能得到吗？
1: 对。
0: 啊，谢谢你们，国庆快乐。国庆期间来千里江山图打卡的话，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幸运，遇到我们的国服 NPC， 他们会把手中的国旗和小红花送给你，把这样的祝福分享给所有人。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我省公路、铁路、民航均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施做好出行服务，确保旅客出行方便、快捷、通畅。
3: 我现在呢是在成都东站，国庆假期首日呢，我们已经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客流的出行高峰，从进站口、安检区到各检票区均已排起了长队。那工作人员表示呢，截至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最新数据显示，成都东站的旅客发送量是达到了46.6万人次，预计全天的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记录。
4: 今天是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省外的主要热门城市在北京、广州、西安、贵阳、重庆等省会城市，省内主要在攀西、广元、乐山、黄龙九寨、自贡等文旅城市。假期首日计划开行列车280列，动态增设了售票窗口、安检验证通道，为旅客提供信息咨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等暖心服务。
5: 高速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迎来出行高峰，预计总车流达3027.4万辆次，日均约432.5万辆次，较平日增长67%。城南高速作为川东北进出成都的关键通道，是保畅的重点路段之一。
6: 国庆首日，城南高速双向车流量约9万辆，其中出城方向约5.5万至5.9万辆，较平日日均增长约62%。得益于城南高速扩容至双向8车道，道路通行较往年同期更为顺畅。
7: 24小时联勤值守，在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重点点位巡查管控，并设置便民服务点，为司乘提供路况咨询和应急帮助。同时，依托科技手段，总队在城南、城仁、城渝等13条重点高速启用无人机常态化巡航，实时监测车流，快速排查事故与路面隐患。
5: 航空方面，针对假期出行高峰，双流机场加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拉萨、丽江等热门城市航线调配充足运力，满足旅客出行。天府机场同步升级服务，在T2出发大厅、青城幽静庭院开展茶艺、变脸等具有巴蜀特色的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候机间隙感受天府文化魅力。
8: 日前，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启幕，270多件文物展品集中亮相，这也是四川原创大型长征文物专题展首次进京展出。
9: 进入展厅，我们可以看到地面四周都铺着白色的细沙，模拟出川西高原大雪苍茫、沼泽泥泞的场景。细沙之上一串串蜿蜒向前的脚印，仿佛就是当年红军将士留下的足迹。
10: 沿着足迹，长征的故事娓娓道来。展览分为爬雪山、过草地、筑丰碑3个单元，近200件实物展品首次展出。其中，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红军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红军时刻标语等珍贵文物备受瞩目，生动讲述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智勇突围的壮阔历史。
11: 这通时刻标语是红军战士冯元廷所刻，四川沧溪人，在百战关战斗中负伤，在夹金山的红军医院疗伤，刻下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几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回到曾经战斗过的保新县，成为唯一一位返回夹金山工作的老红军。
10: 四川长征文物调查保护研究最新成果也在展览中同步呈现。首次亮相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文物标本，为长征史精细化考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12: 机枪子弹、手枪子弹和步枪子弹，也有大量的弹夹，还有呢，包括军事所用的武器一些器械的残件，第一次完整的构建了在高寒地区红军行军线路。
10: 形式设计上，展览布置雪山草地的原生场景，让观众从观看展览到走进历史，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
13: 打造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

0: 地沉浸式场景，复原了夹金山垭口高海拔红军烈士墓实景，充分展现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豪迈气概。
1: 红军将士啊，为了祖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付出了艰辛努力啊。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啊，这是我们当代人呢应该履行的承诺。
2: 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2月底，观众可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革命文物中回望长征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3: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4: 昨天，以治水利民与中华农耕文明传承创新为主题的第五届四川文史馆员研讨会在成都都江堰举行。本次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探究治水利民密码，传承创新农耕文明，积极为水利现代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专家学者还深入探讨水文化、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与当代实践，分享经验成果，提炼形成一批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5: 日前，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行业交流会在资阳举行，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头部企业、高校、协会的代表、政产学研各界嘉宾350余人共话国漫新机遇，共谋产业新路径。活动期间，同步配套举办了四川省数字文创产业投资合作对接会，推动行业共识转化为四川项目。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10月1号起，四川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10类自主补贴品类，涵盖智能洗碗机、智能清洁机器人、数码相机等。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按最终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立减1500元，补贴总额有限，用完即止。
3: 山河多锦绣，鸿运映巴蜀。今天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巴蜀大地欢乐祥和，处处鲜花辉映，红旗招展。节目最后，我们再次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挖着。
2: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0: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2: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3: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4: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5: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6: 大家国庆节快乐，欢迎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东移南下，我们国家南北方多地降温明显。三号到四号，还有一股冷空气会接力南下，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纪录。省内一号到四号也是多雨的时段，遇雨路表的水雾容易造成能见度骤降，特别是像隧道口、桥梁和山区的弯道，事故风险上升。

0: 二号到四号，川西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像 G317、G318、G350、G213等高原国省道可能会出现路面积雪结冰的情况，要注意谨慎驾驶。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盘地阴间多云，在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山区有小雨或阵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17到23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19到24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泸州小雨转阴，18到24度；德阳多云，17到23度；绵阳多云，18到22度。广元阴转小雨，16到20度；遂宁阴转小雨，17到21度；内江阴，18到24度；乐山多云，18到26度；南充小雨，17到20度；宜宾小雨转阴，19到25度；广安小雨，18到21度。达州小雨，18到19度；巴中小雨，17到18度；雅安阴转小雨，18到24度；眉山多云，18到25度；资阳阴，18到24度；马尔康小雨，9到27度。康定阴转小雨，10到22度；西昌小雨，18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18到26摄氏度。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

0: 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1: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党化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0: 7周年。
1: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

0: 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5: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

0: 耿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

0: 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

0: 与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2: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

0: 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一坛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
8: 盛世银华诞，
9: 盛世银华诞，
10: 艺聚大四川，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天。
11: 大家好，我是卡捷琳娜，
12: 我是张小红，
13: 张嘉明，
14: 陈巧如，
15: 马威，
16: 我是月红，
17: 我是王迅。
18: 锁定四川卫视，
10: 锁定四川卫视，
19: 锁定四川卫视，
20: 锁定四川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7: 众名家齐聚雅安，中外创作者同台，巴蜀文化 IP 精彩亮相。舞台节目多元绽放，共赴这场文艺盛宴。四川卫视10月1日19:35，敬请期待。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网友们，大家
0: 晚上好。这里是雅安，国宝大熊猫的故乡，世界。

0: 茶文化发源地，今晚同一个世界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在此举行。
1: 此时此刻，处处一派丰收景象，锦绣中国壮丽辽阔，锦绣天府生动多彩。
0: 今年二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启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主题展演活动。今晚这一全国性的文化品牌活动来到四川，落地雅安，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化地域覆盖，而是一次文艺创新创造的生动实践。
1: 近年来，四川文艺工作者，包括遍布全省各地的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怀揣历史情怀，身负时代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始终铭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力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0: 透过文艺的繁荣，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大众不再只是观众和读者，他们更是创作者、传播者、评判者，他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和传播，凝聚起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
1: 这股力量扎根巴山蜀水的每一寸土地，也推动着四川文化扬帆远航，走向世界。纵使远隔万水千山，天涯亦有知音，因为我们拥有
0: 同一个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同一个世界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的广阔天地。

曾经一幅千里江山图，以灿烂的笔墨绘就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家园，而今又一幅美轮美奂的千里江山图，经由网民手机拍摄与社交媒体分享，热爆全网，惊喜着世界的眼睛。同样的人间胜境，只不过这一次它不再是画家留在绢帛上的想象，而是人民用双手创造出的现实。也正是这一方水土的千里江山图，吸引着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怀揣逐梦之心走进大美之境。让我们以新大众文艺之名，去聆听巴蜀文化的四海足音，去感受人民在场、时代在场、文艺在场的鲜活力量。

0: 本副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三千年深藏功与名，一朝醒，世界惊与喜。他的神奇远超想象，他的传说远播海外。东方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容，为什么也能唤起异国他乡的浪漫遐想？让我们走进现场。

0: 寂寞好看。
1: 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张晓红。
2: 各位好，我是张晓红。我曾经是三星堆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现在是兼职的短视频文化博主。刚才视频里的那些画面呀，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又让我想起了那些熟悉的场景。博物馆里面的展柜、灯光，以及站在文物面前瞪大眼睛的海内外游客。因为20多年前呀，我在博物馆工作时，天天陪伴的就是那些文物。我手中的这一件叫做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它的眼睛外凸，双耳展开，形态上仿佛视通万里，耳听八方。学术界大多认为它可能来源于我们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形象，可能融合了千里眼顺风耳的神话意象。你看，3000多年前的古蜀先民，他们也渴望能够看得更远，听得更远，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渴望听到远方的声音。而3000年后今天的我们，这种渴望其实已经变成了现实。如今三星堆的这一双纵目已经走出四川，走出国门，看见了世界，也被全世界所看见。据我所知，借助展览等多种形式啊，三星堆已经先后出访了20多个国家，全球100多座城市。不仅如此，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4家世界顶级机构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朋友们，三星堆金沙漂流瓶，大家有听说吗？它是由四川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三星堆博物馆共同发起的全球联动活动，把三星堆和金沙的文物元素做成游戏道具、文创产品，像漂流瓶一样散到世界各地。

0: 在巴西，百万粉丝网红开箱三星堆金沙文化盲盒，这个视频啊，在社交平台发布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密集的留言充满了对神秘古蜀文明的向往。在泰国，在越南，年轻人扎堆围观三星堆遇上出海游戏的线下展览和文创集市。在希腊，开启三星堆金沙漂流瓶的奇幻之旅时，联合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推出了中西双语歌曲的 MV《千年以后》，全球的传播量已经超过了3500万。从实物展览到数字文创，从博物馆展柜到手机的屏幕，三星堆正在用更时尚、更潮流的方式被全世界所看见。三星堆的那些夸张的面具、通天的神树、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等，都与中原地区发掘的青铜器有着明显的区别。它太神秘了，同一条长江，同一个文明，它好像就是中华文明的平行宇宙。三星堆在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它对天地、对神灵、对生命的理解。正是这种不同，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站在青铜神树的面前，无需过多解读，便会被深深的震撼，犹如一道穿越3000年的光照进当今世界。即便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为三堆文化惊叹，为古蜀文明的智慧动容。做短视频的这几年，常常会有人问我，他说：“小红，你觉得咱们古蜀文明走出去靠的是什么？”以前我会说，靠的那肯定是三堆文物的震撼力呀。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靠的是人，是探讨性发掘的考古人，是巴西那开盲盒的百万网红，是希腊那一位唱歌的音乐人，是站在三星堆文物面前深情凝望的每一个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接住了古蜀文明递过来的那一根线。我是土生土长的广汉人，三星堆就在我家门口。从讲解员到博主，从线下到线上，让更多人读懂三星堆，认识古蜀文脉，将是我一生不变的使命。3000年梦醒，几万里征程，这不仅是文物的征程，也是人的征程。征程上一路前行的是每一个被文化感动、被使命感召的人。
1: 一盏灯凝聚千年匠心，千盏灯走向万里他乡，以巴蜀文化的天工之巧，点亮五洲四海的璀璨之光。一盏东方彩灯，如何书写出精彩的海外故事？让我们走进现场。
2: 非遗自贡彩灯被誉为天下第一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美。八月开始，经过20多次讨论和实验，确认了效果图并有了放样图，就可以开始剪样了。铁丝是彩灯的骨骼，剪样需要将铁丝和钢筋1:1还原放样图上的线条，剪好了样焊接成平面框架，再将平面框架焊接成立体框架。手拿式面罩用不了，焊接的强光会让眼睛疼痛难忍，流泪头疼都是正常，长期的电焊让我得了电光性皮炎，
3: 脸上全部是这种小疹子，特别痒，
2: 但我心中这一口气还没有呼出去，我不能服输。表布是彩灯的皮肤，不同区域色彩选用不同的布料，喷彩是给彩灯

0: 附上灵魂的一步，就像人要化妆才好看，不化妆的彩灯会显得寡淡且了无生气。这一步对色彩的均匀有非常严苛的要求，100多个人耗时100多天一起完成的非遗。青白蛇在我们手里从一根根铁丝出落成美人，灯亮起的那刻，每个人都热泪盈眶。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成就，是众志成城的集体艺术。每一份热爱才能将这绚烂留在这世间，希望这份绚烂的艺术能经由我亮在你心间。
1: 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刘远。
2: 大家好，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源，四川自贡人。对，就是视频里边啊刚才做彩灯的地方。说到我家乡的灯会，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嘉宾啊，看过自贡灯会的有多少？举手示意我一下好吗？哇，这么多！哇，这个家乡荣誉感一下就涌上来了，很多朋友都看过我们中国灯城的风采啊。好，那我再换个问题，完整了解过一个灯组的制作流程的朋友有多少？哦，看来大家都很实诚啊，瞬间就寥寥无几了。可能大家跟我一样，都是通过像刚才的这种体验类的短视频才了解到一个灯组的制作过程是那么的精细复杂和辛苦。刚才视频里女孩所参与制作的是去年自贡灯会火爆全网的灯组青城双书。还记得小的时候啊，每到过年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走即看灯会。那个时候看灯会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怎么什么东西都能做成灯啊，啊，有啤酒瓶、陶瓷碗，甚至医院里边输液的吊瓶都能做成闪闪发光的灯。但那会儿呢，我也不懂非遗，但我知道自贡的灯很神奇。后来长大了，也参加工作了，去过许多地方，我逐渐地发现，小的时候那盏常亮的家乡的灯，早就已经走到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经常听自贡的彩灯从业者对外国朋友和自贡彩灯的喜爱的故事啊跟我进行分享啊，有一位师傅就跟我说，有一次布展的时候还在调试阶段，就有当地人走过来问你们在做什么，师傅说做灯灯啊，那个人就这样蹲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就这样围着看，足足看了2个小时都没走啊。而在美国休斯敦，他们的冬季梦幻彩灯节已经办了11届了，每年的11月20号是当地的彩灯日，一个美国城市哦，为一个中国的灯会专门设立一个节日。休斯敦纪事报曾评论这个彩灯节为冬季视觉盛宴，认为它呀简直可以和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牛仔节相媲美。还有法国在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之家的门口摆了一组自贡彩灯做的吉祥物弗里吉，路过的游客运动员哎呦争相排队拍照。那听了许多师傅们的嗨歪龙门阵哈，我又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贡彩灯之所以被外国人所喜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很擅长入乡随俗。埃菲尔铁塔、伦敦桥、埃及狮身人面像，世界各地的地标，自贡人全能用彩灯给你做出来，一场灯会就能看遍全球。到了法国图卢兹啊，那个地方是航天城，师傅们就做飞机造型；而在挪威，彩灯就可以和冰雕相结合，底子全是自贡的手艺，但面子是世界各地的样子。哎，这个就和咱们四川人的性格有点像了啊，包容、随和、热情、善解人意，先和对方处成朋友，彼此熟悉了，做出来的东西自然深得人心。还有一层更为朴素的心愿啊，我们中国人过年挂灯从来不只是追求好看，灯一亮心里就踏实了，有盼头了，这是我们做了2000多年的事，把对平安、团圆和好日子的念想全都融入灯里面。上次听一位家乡的老师傅讲啊，他们在海外布展，工期紧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回家过年的。我就问他，你觉得这样值吗？他说，让外国人感受我们自贡的彩灯，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我们身为中国人、身为自贡人的骄傲。

0: 当然值。那说到这呢，其实还有一个让我感觉到有一点意外的事情。一说起文化，我们就会链接到软实力这个词。自贡彩灯的软实力那没得说，可你们知道吗？它的硬实力同样超强。换句话说，它不仅叫好，还真的很叫座哟。四川的对外文化服务贸易靠自贡彩灯撑起了半壁江山。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主导产业，它占到了全球彩灯市场的92%。这也就意味着走遍天下，你看到的10盏灯里边，最起码有9盏灯都是我们自贡人点亮的。一帮做灯的手艺人，就是以这样的气魄，让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个城市的人，在自家门口看到中国彩灯。世界有多远，灯就跟着亮多远，这就是自贡彩灯。
1: 一声高腔，唱出情怀万千，几番变脸，变换人间百态。当中华戏剧走出国门，生旦净丑皆叫好，看川剧艺术走四方，唱念作打都精彩。蜀戏何以冠天下，让我们走进现场。
2: 我是在西雅图的一所高中表演，因为5月份是美国的亚洲月活动，然后来了很多日本人、韩国人，还有咱们中国人，然后现场大概有2000多的学生左右，他们最喜欢咱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精彩的表现，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演者，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1: 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陈巧如。
3: 大家好，我是川剧演员陈巧如。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是川剧变脸在国外演出的一个小片段，一亮相，一变脸，瞬间惊艳全场。好多朋友在问我，川剧是咱们四川的地方戏，凭什么能漂洋过海，让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人都看得这么带劲儿呢？其实川剧在对外交流早有渊源，在我的印象里，早在1959年，川剧便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使者，第一次以官方的身份走出国门。在当年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四国，在历时142天，一共演出了69场。到了1985年，在西柏林世界文化节上，我们四川省川剧院的《白蛇传》作为开幕大戏隆重登台，轰动一时。此后，随着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川剧出海的节奏就越来越频繁。我自己也有多次在海外演出的经历，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由我主演的《白蛇传》赴法国巡演，走遍了法国16座城市，仅在巴黎就演出了17场，常常座无虚席，掀起了一股川剧的热潮。当我们还在法国巡演的时候，

0: 的邀请函已经发到了成都。戏无计不惊人，无戏就不感人。但要知道，在舞台上，哪怕是独门绝技，也绝非仅仅是为了炫技。老话常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拿大家熟悉的变脸来说，那是人物情绪的极致表达。这脸一变，这江湖义气，中间转折，喜怒哀乐等等，都在变脸的瞬间体现出来。不用翻译，谁都能看懂，因为人心是相通的。所以真正能够留住观众，让人回味再三的，终究是川剧当中那份鲜活真切的情感。记得当年我带着木莲之母参加法国龙之声中国文化剧演出时，我曾经非常担心，因为我们这出戏底蕴深厚，是一出传统戏，剧中诙谐幽默，母子情深。我生怕国外的观众他不能理解，没有想到演出超出想象的非常好，让我深深地感到，最朴质的情感就是跨越山海最好的语言。文明复健从来都是双向的奔赴，这些年也有不少的西方名著改编成川剧在走向全世界。由我主演的尤金·奥尼尔的改编的川剧《艺术下的欲望》，还有莎士比亚的《马克白》，还有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每当我站在海外的舞台上，面向肤色各异观众演出这些中西合璧川剧作品，我内心总是感慨万千。正是中西方文化的相逢与共鸣，让川剧有了更多的观众，有了更大的舞台。历史上一直就有蜀戏冠天下的说法，我想正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包容与开放，让这方水土充满活力，滋养着川剧蓬勃的生命力，让川剧越走越远，也越走越年轻。根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但枝叶总要向着阳光而生。这些年川剧也不断地跨界创新，融入了街舞、三星堆文化与赛博元素的新潮作品，古蜀天边行，不管是在剧场内还是在剧场外还是在街头，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今天我也把这份川剧的鲜活与朝气带到了现场，掌声有请跨界表演古蜀天边行。
1: 继续戏，为父高山，蜀道之难。

0: 哎，我们老街上来了，我金花晒出来。
1: 哪来个啥子？
2: 嘿，叔叔阿姨们，我给你们说好消息，这个素食餐厅茶馆10月28号正式开业。叔叔，下次你们来都来了，我先请你们吃干碗茶，要不要的？
0: 要得，走。

0: 大家好，大家好。
1: Hello。
0: 哎，没错，我就是刚才视频里面开熟食茶馆，来自美国西雅图的成都人，名字叫江南。是噻，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我在成都已经生活了28年了，肯定算是老成都噻。我就晓得。来成都的外国人多得不得了了，所以说今天专门请了两位过来喝茶摆龙门阵，看一下是哪个呢？

0: 师姐们一起把峨眉武术传播出去，巾帼演武，薪火相传。
1: 大家好，峨眉派弟子何思睿来也。南哥好，大家好，我是一个有瑞典血统的四川人哈。哎，你们不要看我出来长得像洋娃娃哦，我从四川长大，从四川出生，可是个正儿八经的洋娃儿哈。
2: 哎，欢迎功夫女子思睿呀！小小的年纪太能干了。
1: 哎呀，过奖过奖。
2: 哎呀，而且今天晚上还有一位漂亮女士，看一下是谁。
3: 我叫卡奇琳娜，我是来自俄罗斯，我的职业是歌手。
4: 她从俄罗斯远道而来，追寻音乐梦。
3: 我在成都，我现在定居了。成都嘞，
5: 我成都嘞。
4: 定居中国12年，他对成都一往情深。
3: 太巴适了。
6: Возьми сердце мое, а я возьму твое, и вместе мы вдвоем куда-нибудь пойдем.
3: 大家好。
2: 好。
3: 好开心，南哥好，思睿好，我也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现在是新成都人。
2: 好，
3: 四川是我们的老乡，
2: 欢迎。
1: 耶，姐姐，大明星哦！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姐姐唱歌哈，没想到今天终于看到本人了。哎呀，我好高兴、哦。
3: 我也开心。我刚才听南哥在这边28年，
2: 对头。
3: 天哪，什么原因让你在这扎根呢？
2: 说来话长。

0: 1998年从美国来到四川大学，作为交换学生学中国文化。本来只待半年，结果来了就不想走了。这个成都的文化、风景、语言和美食都把我吸引来了，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新城的人噻。开始最吸引我应该是四川的美食吧，我学会吃麻辣，而且无辣不欢。对了，我还曾经参加过一次这个辣王争霸赛，一口吃了50根小米辣，
1: 哇，
0: 就有了外国辣王的那个雅号。那些年我最爱去喝温水儿的粑粑茶，跟大爷大妈一起喝把龙门阵，所以我的四川话还是很有老成都的味道。四川话仿佛变成了我的母语，而且有时候我回老家美国过海关，因为好久没说英文还是比较紧张。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老子庄子的思想对我影响非常的大，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让我读懂了四川人的安逸和自在。我还学中国书法、禅茶文化、川菜、中医，还有养生。只是我有点搞不清楚，为啥子我吃那么多黑芝麻，为啥子头发还没有变黑呢？哎呀，开个玩笑，虽然我头发不得变黑，但是我的心已经是中国心了。就这样，我在成都一年又一年，一直到有一次逛天府新区梅山片区的青龙老街，一下就看上了这个100多年的历史建筑和小院，这样就有了难得茶馆，好像真的找到了归宿，活成了通透坦然的老成都。现在的我虽然开茶馆，但是每天早上我还给自己做一杯手冲咖啡，毕竟我是来自星巴克的发源地西雅图。这又让我意识到东西方的文化其实可以非常好的交融，成都给了我快乐的生活，让我找到做事的价值。我希望为成都、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情，还有很多地方还封我为文旅推荐官。在这儿，我欢迎大家来青龙组一个局，来南的茶馆喝茶，来
2: 要得。

0: 我捏了块包底，表演一下我的 Chinese 功夫。
1: 好啊，哎，说到功夫，哎，思睿，要不你摆一下你的这个故事呢？
0: 要得噻，我爸爸是瑞典人，妈妈是四川人。哎，虽然瑞典才是我的老家哈，但是我在四川出生，在四川长大，所以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妹儿哦。小的时候我爱吃川菜，火锅是我的最爱，吃火锅要放的蘸料，必放半碗折耳根，妥妥的正宗四川味。哎，我小的时候还喜欢跑到乡巴头去耍，和叔叔娘娘些摆龙门阵，喂猪、喂鸡、喂鸭、烧火煮饭，这些我都干过。你们不要看到我金发碧眼哈，却经常把棍搞得灰头土脸，他们都喊我杨翠花，很们搞笑。长大了点儿哎，我的爱好也发生了些变化，突然觉得穿裙变脸很好耍，很神奇，我就喜欢上了。但当我真正学到了变脸的时候，我才发现了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因为变脸的服装和面具都是非常讲究的，每一张面具都代表到不同的情绪和它背后的故事。哎，那有很多人又好奇我是怎么变成峨眉派弟子的呢？说到这里也是变脸带来的缘分。记得有一次变脸后场的时候，我看到我师父带领他的弟子表演峨眉武术，虎虎生威，气势十足，我瞬间就被惊艳到了，我说我也想学。之后的一整年我都缠到我师父，求他收我这个徒弟。在我12岁那年，大概我师父也被我的真诚所打动，让我成为了正宗的峨眉派弟子。现在我擅长的峨眉刺是峨眉派独有的入门级短兵器，峨眉刺在手，我仿佛摇身一变成为江湖女侠，我自己都觉得又傻又酷。
1: 哎，妹妹，要不来耍一个噻？
2: 耍一个呀！
0: 哎，那我就献丑了哈。

0: 都是四川国家级非遗文化，希望我以后还能学习到更多，也希望能把四川的文化带给我瑞典的朋友们看看，也希望能够给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朋友们看看。
1: 淑儿真了不起啊，后生可畏啊，找一个机会我也给你学习噻。
0: 没得问题哈。
1: 太好了。哎，要说你们都做的是文化传播的事情，只不过思睿靠的是手上的功夫，而且卡德琳呢凭借的是歌声，把舞台从俄罗斯切换到中国来了。要不你也讲一下你的四川故事呢？
2: 可以。我其实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在我们那边参加了好声音以后有小名气，但是我放弃了当地的机会。我觉得我想去了解中国的文化更多，而且看好中国的更大的舞台，我就想走更高更远，所以来了。但是一开始很难，学拼音完全不吃的不习惯，完全就是天天睡觉学汉字，我就做梦看汉字。然后我就，但是我跟你们说，因为后面慢慢因为有中国人的热情，我就觉得我的心已经安慰好了。他们每天就是有时候我迷路，他们会给我指路，然后让我感觉这是也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来了。然后把我们的俄罗斯的元素用它创造中国的歌。再后来我就觉得我就定居在成都，因为每次跟你一样我来了都做不了。然后我的先生其实我们在一起在成都生活，一起在创作歌曲。然后我现在说给我父母发信息，我说我们的中国，我们在中国怎么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说着这个话。然后现在我先生给我写了一首歌，其实是代表我对中国的爱，叫乌拉爱中国，乌拉爱中国。我想给大家稍微唱两句可以吗？
0: 要得。
2: 我爱上这片土，让它千变万化，五千年历史都传达。我爱上这个国家，就在此安家，它拥有世界。

我满腔热血为同一个世界，盼和平让我们团结。乌拉！哦，哎，我刚唱歌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是四川。

0: 川的叫，他是去年上过春晚的，叫于盘。
1: 哎，
0: 你
1: 我晓得那个，
0: 晓得啊。那要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2: 哎，好。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向路。汪
1: 汪！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2: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8: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9: 送货喽！送货喽！
10: 过节就是要送货！旺来啦！旺来啦！旺来啦！过节就是要旺旺它！
5: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0: 却是真真正正的漂洋过海了。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咱们四川的文化是如何把渣儿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流传千年，生就一颗闯荡的心，在荧幕上闹得翻江倒海，或许正是这份火辣辣的与川人同频的热情，让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圈粉无数。有一次直播，一位定居海外的华人说，他一听到太乙真人那口熟悉的川普，瞬间就想起小时候街坊邻里龙门阵的场面，太亲切了。漂泊海外多年，久违的乡音一下子就治愈了他积攒多年的乡愁。这个时候评论区清一色的暖心回复，欢迎回家。的确，影视作品一旦走出国门，就不只是一部电影，而变成了一座桥梁，一个情感寄托，靠着它，海外游子们又能再一次找到回家的感觉。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华人，西方人也同样迷上了我们的哪吒。要问原因啊，我觉得有可能是情感上的共鸣，也有可能是视觉特效的惊艳。我有两位海外的好朋友，一位在派拉蒙工作，一位在迪士尼工作，他们都作为 3D 动画的制作同行，他们在美国看完了哪吒之后惊诧不已，专门相约飞到成都，就为搞清楚一件事儿：能够创造出这种作品的地方到底有啥子魔力。于是我呢就带他们参观了一些文创园区，他们直言大爱成都的这种创作氛围，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定居成都，成为这里面的一份子。今天哪吒真的出海了，靠的是无数人的托举，也靠的是整座城市的底气。十多年前，成都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规划政策，政策一好啊，这个搞创作的人就愿意来了，人一多圈子就热闹了，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永久落户成都，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季，成都国际数字文创生态伙伴大会，一个接一个，热闹得很。本地企业呢就不用往外跑，就在自己家的地盘上面，也能无缝接触到全球同行业最前沿的东西。从一个人到一座城，从陈塘关到全世界，几千年的文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样子。从青铜器上到绣品上，从脸谱上到茶馆里，借助科技跑到了屏幕上，走得更远了。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多四川造的数字影视作品正在蓄势待发的也要出海。这些年我们四川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也打造了不可缺少的产业集群，比如咱们成都影视城，比如咱们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在这里做动画的、搞特效的、做声音的，各路神仙都在此扎堆儿，彼此之间的创作环境也就像是一杯咖啡的距离。可以想象，成都聚集了如此高密度、高效率、高水准的动画制作人才，咱们四川文化这棵树能够长大，不仅仅是运气好，而是底下根扎得深，土养得肥，还有人年年浇水。现在果子长出来了，咱们就继续栽，继续养，在这片土地上的林子就能越长越茂盛。所以说啥，莫慌莫慌，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们接到整。
1: 他把传统农作与非遗手作演绎出诗的意境，让一缕缕巴蜀乡愁化为共享的人类情感。没有一句说教，却让无数海外网友迷上了东方美学。当我们谈论李子柒时，我们其实在谈论什么？让我们走进现场。

0: 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岳鹏。
1: 大家好，我是岳鸿。作为一个成都人，每次回到家乡的舞台上，心里都特别踏实。这片土地养人，也养故事。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主角也是我们四川的女娃子，绵阳来的，叫李子柒。这姑娘现在火遍全球，好些朋友比我还了解她。说实话吧，我一开始也好奇，一个小姑娘拍做饭干农活，怎么就那么多人看呢？可是我看着看着吧，我也看进去了。我是演员，最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她做一个雕漆引花的柜子，叫麒麟回首紫气东来。从割漆术开始，一滴一滴的收漆，前后折腾了半年。拍摄期间啊，全身过敏，又红又肿，她一声没吭。我看了那个视频，说心里话，我这心里是又心疼又佩服。这不就是我们四川女娃子的脾气吗？啊，人做了一件事，天塌下来也要把它做成。你们知道啊，我们做演员的最怕什么？最怕演了一辈子，观众记不住角色的心。李子柒不一样，她镜头里的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劈竹子、熬漆料、缝衣服，安安静静的。可偏偏全世界的观众都看懂了。他停更了一段时间后回归， YouTube 粉丝不但没跑，反而涨到了2000多万。有外国网友留言说，哇、哦、我好想他，我每晚睡前都看他以前的视频，就像去看望一个朋友。我们总在说文化出海，说的好像是一件很宏大的事情，可李子柒告诉我们，文化出海就是从一碗面、一根针、一块漆开始的。他让一个阿根廷的家庭主妇、一个美国的大学生、一个东京的上班族一起安安静静地看了10分钟中国的田园，然后说：“真美，你看。”他硬是用最慢的生活方式，在一个最快的时代里，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见了同一片山水，同一种安宁。有个外国网友的评论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没错，你不需要懂中文，也能看懂一个人花半年时间安安静静地做完一件漆器，那种专注，那种耐心，那种把日子过成诗的样子，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所以啊，当我们说李子柒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说一种沉住心。

心的力量。他不是等着被世界发现，他是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把每一件小事都做成了自己的信仰，然后世界才看见了四川深处的漆器、蜀锦、竹编，看见了那些和他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手艺人。而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两个小伙子，他们也是这样的人。他们来自四川江油的祥云兄弟，双胞胎，一个叫杨浩祥，一个叫杨浩云，从小在德阳市杂技团练功，从四川的练功坊一路练到央视春晚，又练到美国、丹麦十几个国家的舞台上。这哥俩厉害在哪儿呢？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纸箱、灯笼变成了舞台上的法宝，全程不用任何杂技的专用道具。他们的镜中幻象，兄弟俩隔着一面镜框对称表演，你分不清谁是真人，谁是倒影，那是一种天衣无缝的默契。他们去过那么多国家，每一次演出谢幕的时候，都能看到不同肤色的观众站起来鼓掌，眼睛里全是惊喜。语言不通不要紧，身体的语言世界都懂。李子柒用他的镜头让世界看见四川的静谧之美，祥云兄弟用他们的身体让世界看见四川的力量之美。我想当我们说李子柒的时候，说祥云兄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说这片土地上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人，在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他们不需要翻译，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本身就带着光，而世界正在看见这束光。

一碟回锅肉能让外国人学会用筷子，一锅麻辣烫能让异乡客尝到家的味道。川菜不仅征服了四海味蕾，更连通了天下人心。这舌尖上的巴蜀味道到底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让我们走进现场。

0: 四川的调料，外国人一辈子研究不出来，太牛了。
1: Like hot hot banana, it's very tasty and very fun to eat.
2: My favorite Sichuan dish is tempurong, sausages, then hot pot.
3: What's your favorite Sichuan cuisine?
4: Love it all.
1: Tasty, spicy, of course, lovely.
5: 好吃，好香，好辣。
6: I enjoyed this wonderful place that we entered into. It's a delicious delicacy. It tastes so scrumptious and good. I can't stop eating it. Thank you again.
7: 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张文。
8: 大家好，我是张文，一个宁人宁夏人，但生在成都，所以说我是很地道的四川人。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就问我你是哪来的，我说我是浦江的，对方就不说话了，就把我盯到起，然后问你认真了，我说我肯定认真噻，我连我非洲老家都回没回去过几次，3岁那年只回去过一次，哭了3天完全都不适应，所以说还是回来吃到我们川菜，吃到四川话，这样呢才踏实。刚才视频的世界川菜大会我也接了，真的热了，20多个国家人一起吃川菜，一起说川菜，也不像里头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吃到吃到就不走了。外国人娃子喜欢吃川菜，要我说最让他感兴趣的不是味道，是有趣。比如夫妻肺片，外国人一看难道是夫妻的肺？麻婆豆腐又是叫麻婆的婆婆做的，蚂蚁上树，哦吼，他那个里头可以出现一棵树，上头全是蚂蚁子。但是人家问了，就查了，就扯了，才弄明白，原来夫妻肺片里头没得肺，麻婆豆腐麻子不是麻子婆婆做的，蚂蚁上树里头也没得蚂蚁。从啥子东西到真香到巴适的板，就是一双筷子的事情。但全世界那么多菜，我是川菜怎么受欢迎？说到这儿哈，我想起一位叫佛山一个女作家，她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年轻时来四川大学读书，本来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却转学说到四川很人高的专科学校的学习川菜厨艺。原因这一块就是被川菜的魅力所打动，很传奇是不是？更传奇的是他回英国后不仅在自家厨房做地道的川菜，还写了很多有关川菜的书，比如说鱼翅与花椒、川菜等等等等书籍，然后这些书又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让中国人从外国的视角头看到我们自己川菜魅力。一块英国人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吃饭事业当做自己事业，你就说我们川菜的魅力大不大？川菜最离不开的东西就是辣椒，它其实是400多年前从南美洲传过来的，所以说叫海椒。后来四川人把海椒与本地花椒融合，蜕变为川菜不可或缺的麻辣口味的核心材料。这融合不打紧，一翻转就更丰富，光是南味就有鲜椒、干辣椒、泡辣椒、郫县豆瓣、辣椒红等等等等。

0: 红红火火，又香又辣，就成为川菜土生土长的味道底色。如果你以为川菜就是麻呢，那就大错特错。设计川菜个人有24种经典味型，除了麻呢，也有完全不辣的，比如鱼香味、椒麻味、姜汁味、咸香味。所以说，一菜一干，百菜百味，这几乎就是川菜的八字箴言。现在川菜走到国外去了，还和当地的饮食文化深度相融融合。比如说我们宫保鸡丁，美国呢加糖，欧洲加麻辣，东南亚混搭酸辣。再看国外的四川火锅，基本都做的是单人小火锅，食材比较国民源，走精致产业路线。据说现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中餐厅加起来有70多万家，其中川菜约20万家，差不多占了1/3。全世界190多个国家，随便哪个角落都能找到川味馆子，一张桌子，几双筷子，热气腾腾的川菜也带上桌子，不管你是哪儿的，也不管你啥子肤色，几筷子川菜下肚，味蕾声音、舌头的烟火气跟到就来了。所以说，这就是川菜，是把我们四川窝头天天吃的家常菜，也是布满全球、撑起中餐门面的招牌菜。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古筝搭上电音，二胡遇见爵士，他们让民乐疯了起来，燃到了海外。当东西方音符越过彼此的山海，不同的旋律可以共振，不同国度的人们会找到共鸣。音乐何以无界，让我们走进现场。

0: 掌声有请新大众文艺在场力量分享人马威。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马威。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咱们四川的几个年轻人在国外街头表演的民乐的视频，他们是一个民乐业疯狂的音乐组合，同名视频号里记录了很多在海外演出的段落，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身后可能是巴黎的旧石墙，也可能是维也纳，是马德里的广场。他们就那么从容地开始演奏，当音符飘出来，从小孩到白发老人都举着手机饶有兴致地记录下来这来自东方的民族音乐。那一刻，哪怕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但我分明看到那些不同肤色的面孔上浮现出一模一样的神情，是被乐声打动的专注，是对东方艺术的欣赏。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度，四川的这些文化传播者也能让当地人听懂我们民族的音乐之声。这些短视频也把我带回到那些似曾相识的场景里。作为一个四川的音乐人，我也一直致力于向海外传递国乐之美。我曾经带着东方茉莉女子国乐团到海外许多的国家演出，也曾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当奏响中国传统乐器，当唱出我们的民族歌声，看到台下国外的观众竟然如此的喜爱，真有说不出的成就感。让我特别欣慰的是，这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过头来拥抱传统，二胡、琵琶、竹笛在他们的手里变得特别酷，不光学的人多了，玩法也不一样了。他们不端着，不拘着，把传统玩出了新花样。他们不拘泥于舞台，在任何一个生活场所，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社区广场，都可以让国乐浸润到民众生活。像国乐也疯狂这样在街头表演的民乐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丝竹声中竟是中华文化的自豪和骄傲。这些民间的音乐传播已

0: 的力量和声响，奏响的是跨越山海、连通中外的文化交融乐章。其实，这些年来，中外的音乐交流不光是走出去，也有请进来。就在离成都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彭州白鹿镇，有一个延续了十几年的白鹿中法古典音乐艺术季。那个小镇上有很多法式的建筑，也有一座当地人称为友谊桥的石拱桥。如今这座桥连接的不再是两岸，而是两个国家。千年前，诗人杜甫写过成都的音乐，那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千年后，成都的丝管之声已经飘洋过海，飘到了维也纳、巴黎、马德里，而他乡的旋律也被这同样的风带到了白鹿小镇，带到巴山蜀水。这就是我理解的音乐无界，因为无界，所以才能走出去，让中华乐音在五洲四海余音袅袅，也才能融进来，让世界的声音飞入我耳，感动我心。这一出一进，是音乐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类的情感从来都是相通的，文化的河流注定要汇入同一片海洋。
1: 这圆滚滚的黑白精灵，从800万年前的山野里走来，走向世界的天涯之远，以谁也无法抗拒的至亲至爱，带来人间喜乐，让不同国度的人们绽放同样的笑容，收获同样的温情。为什么人人都爱大熊猫？让我们走进现场。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迅。哎呀，刚才这个视频呢、看得我心里边暖暖的，同时也酸酸的。你说这个大熊猫这家伙啊，黑白相间，长得圆圆乎乎，吃竹子呢还吧唧嘴，完了爬个树啊，有时候还摔一跤，就是这么个憨憨，偏偏成为了全世界的团宠。我们作为一个四川人，我太骄傲了。看到福宝回国，我很感动。2024年福宝起身回国那天，首尔下起了绵绵细雨，数千韩国民众冒着雨来到爱宝乐园为他送行，有人举着横幅，有人摇着印着福宝头像的小旗子，还有人哭喊着福宝的名字。饲养员宋爷爷哭得像个孩子，哎呀，多么令人动容的画面，任谁看了也会鼻头发酸。最新的数据显示，咱们中国已经和20多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52只大熊猫分布在全球的17个国家。我估计这些数字呢，大家听起来没什么感觉，但这背后的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啊，这个荷兰他们为了迎接大熊猫啊，苦苦地等了16年呀，就这16年等走了3任首相，终于迎来了大熊猫。还有这个，我们给卡塔尔送了一只大熊猫，叫做四海。哎呦，这卡塔尔高兴啊，就把它奉作上宾，让它住在了超豪华的宫殿里边，每天可以说是锦衣玉食，所以它就被网友戏称为全球最富的熊猫。当然还有顶流女明星花花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在成都足不出户便吸引了大批的海外粉丝。哎呀，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个熊猫它怎么那么有魅力呢？我是一个演员，我只能从这个演员的角度来琢磨这个事儿。可能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呢还是比较勤奋的，我是一个走量的演员，我拍了20多年戏，我总共参演了200多部影视剧。根据这200多部影视剧的经验呢，我觉得真正让人们开心快乐的，那就是最真诚、最接地气、最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些故事和情感。所以呢，就像大熊猫，你看，不会说话，哎，也不会表演，更不会说讨谁好，他就是认认真真的做自己，憨厚温和，与世无争，然后全世界就都爱上他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神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友好相融，你说这不就是我们拼尽一生也要找到的那种生活吗？不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生动的注解吗？再说回大熊猫，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啊，就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四川雅安，其实就是大熊猫走向世界的起点。150多年来，一只接一只大熊猫从雅安、从成都、从四川出发走向全世界，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结交一批新的朋友，然后又把全世界的善意带回四川老家。出海和归乡，这是我们四川文化国际交流的双向奔赴。出海是为了结交更多的朋友，归乡是因为家在这里。让我们跟随可爱的熊猫步伐，感受这份中外交融的欢乐吧。

0: 家的感觉。
1: 因为文化，我们找到情感的纽带。
2: 因为创新，
0: 我们找到未来的方向。
2: 无论天赴四川，还是异国他乡，都是文化的发生地。
3: 我们结伴前往，自豪的表白。
2: 有我在场。
4: 无论本土老乡，还是远来的客人，
5: 在场人都是我们共同的身份。
2: 唯有在场，我们方有力量。
6: 唯有在场，世界

0: 亲爱的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今晚我们聆听了多位嘉宾的真诚分享，见证了四川文化的扬帆远航。
1: 我们从千里江山图的大美之境出发，怀揣莫愁前路无知己的文化自信，感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情交融，见证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创新豪情，最终抵达青山一道红云雨的美美与共。
0: 每一段时心灵回响，每一场表演都是巴蜀儿女献给伟大时代的深情告白。
1: 感谢所有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真情奉献，感谢所有分享人的真诚讲述，感谢所有演职人员的真心付出，也感谢每一位现场来宾和网友的陪伴与见证。
0: 我们深信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巴蜀文艺一定更加枝繁叶茂，芳香四溢，四川文化也必将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1: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到此圆满结束，
0: 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那个过来，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1: 看来你有必要去安抚桥，灵活处理一下了。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

0: 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2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军北进。川军2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令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0: 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3: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

0: 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的12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3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 走完了长

0: 争。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2: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我打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6: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7: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6: 我们迫切需要再纳入这个团伙。
8: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6: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你是那个警察。
9: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6: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10: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11: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6: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2: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3: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8: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4: In the Yi village, young people from China and the US come together to discover the unique charm of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15: Hong Kong Fashion Fest lights up the city, putting Chinese design in a global spotlight.
14: UFC returns to Shanghai for a thrilling top tier showdown inside the octagon.
15: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14: On October the 4th at 9:10 p.m.
15: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16: 熊猫家园里再添新兵，良辰美景时又见新生。隔壁焦灼待产，美美却不慌不忙，仿佛一切自有安排。产兆来袭，她偏不走寻常路，像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17: 一边也很紧张，看到都泼羊水了，为什么那么久还没生产呢？他是不是那个小崽太大，生产不出来？
16: 美美究竟会在哪里生产？这一次，她能否担起母亲角色？
18: 后期她看见我们饲养员去了，她就主动就把双手摊开了，
19: 不管了。
16: 啼哭落下，不安落定，宝宝入怀，母爱满溢。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从容可爱的星竹，它长相标致，举止得体，是大熊猫界出了名有分寸感的小熊。本周五晚8:25，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走进有分寸感的小熊星竹，见证美美的生产实录。
9: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0: 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祖国明天更美好。
1: 行走巴山蜀水，发现假日四川新玩法系列报道，马上入川畅游巴蜀，今天带你看红色血脉的传承与新生。
0: 出川大通道建设迎来新进展，成达万高铁全线铺轨工程今天启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全省各地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巴蜀大地上，各族群众用最真挚的方式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6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还有一个小时，这里将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此刻广场上已经是人头攒动，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都在共同期盼着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3: 我今天是带着我儿子来看看这个升国旗的，排了已经8、9个小时了，马上要开始升国旗了，心里面也是特别激动的。
4: 早上7点，在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数万名群众肃立注目，齐声高唱国歌，深情的目光中满是对祖国最赤诚的祝福。
5: 真的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天府广场观礼，也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来，祝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
4: 全省各地巴蜀儿女们也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为祖国庆生。

0: 在甘孜鲁顶桥上，一面巨幅五星红旗沿着铁索缓缓铺展，凌空横跨奔涌向前的大渡河，
1: 很有这种浪漫的这种感觉。桥上他们拉了那个大红旗，我们走在那里的时候，你看摸着那个红旗过来，多漂亮啊！
2: 我现在是在海拔3079米的峨眉山金顶平台，此刻无人机正牵引着一面80平米的国旗缓缓升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证腾飞的中国，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0: 在泸州、遂宁等地，消防救援人员用坚守岗位的火焰蓝为祖国献礼。
4: 今天护卫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倍感光荣。我将带着这份初心坚守岗位，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5: 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苦练本领，冲锋在前，用消防人的责任担当，守护好万家灯火。
0: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社区，从平原沃野到雪域高原，节日的巴蜀大地处处涌动着中国红，大家的这份爱国热情也将汇聚成推动智蜀星川事业再上新台阶的磅礴动力。
6: 能够和大家一同见证这庄严一刻，我深切体会到家国同心的磅礴力量，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站在剑门关看国旗，雄关配国旗，我感觉特别震撼，感觉心里面特别自豪。祝我们的国家永远繁荣富强。
8: 小的时候就生长在嘉陵江边，对这个嘉陵江有着深厚的感情，今天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我们也感到无比的自豪。
9: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自己的使命，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长大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仿佛看到当年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的英勇身姿，我也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不屈意志，立足平凡岗位，以一腔之诚报效祖国。
11: 国庆黄金周开启，马上入川畅游巴蜀系列节目，带您行走巴山蜀水，发现假日里的四川新玩法。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巴蜀大地镌刻下长征岁月厚重的红色印记。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追寻，我们一同追寻红色足迹，看红色文化如何从史料走向生活，从展厅走进人心，深深扎根巴蜀沃土。
12: 这里是甘孜州泸定桥，91年前，英勇的红军将士们跨过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91年后的国庆假期第一天，各地游客来到这里，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
0: 来到泸定桥看铁索、听故事，是许多游客认识这段历史的开始。如今参观之后，还有一场特别的体验——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项目，借助数字技术，让游客以红军战士的视角体验急行军、攀索、冲锋等场景。
13: 我们也身临其境去感受，特别觉得，这个艰险、这个困难。所以今天的幸福生活太不容易了。
0: 红色场景换新的同时，传播语态也在悄然年轻化、亲民化。在广元苍溪红军渡景区，小学生志愿讲解员用稚嫩而认真的声音讲述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挥师长征的故事。孩子们从听故事的人成为讲故事的人，少年发声，薪火相传。
14: 我希望用我的声音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苍溪的红色故事，把长征精神给更多人听。
15: 这些学生讲的真挚生动，比单纯看文字更有感染力，这样的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0: 体验方式在更新，历史本身的分量依然是打动人心的关键。在南充朱德故里景区人民的光荣展厅，史料记录着长征途中朱德同志为实现三军会师做出的卓越贡献。青年学子驻足细读、认真记录，让这趟追寻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绵阳平武平通羌族乡，藏于青山羌寨间的平南苏维埃旧址，完好保存了三圣庙旧址、红军桥、石刻标语等珍贵遗存。当地通过修缮保护遗址，串联精品研学线路，将红色历史、羌族乡土风情与生态山水深度融合，实现红色传承与乡村文旅的双向赋能。
16: 当年红军来到平南大山里，路不好走，物资也匮乏，但是依旧 扎根枪乡，为老百姓办实事，让我感触非常深。
0: 红色旅游从到此参观走向主动参与，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全省各地的多项活动中。自阳乐至陈毅元帅故里开展千人合唱活动，市民游客挥舞国旗同唱赞歌，泸州古蔺太平镇数百名跑者以奔跑致敬征程，重温四渡赤水的历史。达州神建园推出红色集章打卡手册，把点位参观、寄语书写、手工体验串联起来，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红色历史。
17: 用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乐于接受的形式来活化红色历史。目前来看，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是很高的，方便游客深度读懂红色故事。
0: 参与的形式不断丰富，承载历史的场所也在持续更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推进过程中，红色遗存的保护、展示与利用相互衔接。在阿坝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当地托雪山草地红色资源，持续开展文物修缮、展陈题志和研学配套升级。国庆期间，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瞻仰丰碑、品读历史，在当年红军走过的山川间，感受长征的艰辛与信仰的力量。
18: 来到我们这个雪山脚下，红军长征纪念碑这一块，记住我们革命历史，记住我们的党，记住我们伟大的中国。
0: 长征路亦是新时代的奋进路，一路追寻，记者看到四川红色旅游的新变化，体现在一座桥的体验、一段故事的讲述，也体现在一条研学线路的延伸。当孩子能够讲述家乡的红色故事，当游客能够说出一处旧址带来的触动，长征精神便在一次次具体的感受中有了接续传承的力量。
19: 奋战四季度，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接连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畅通出川通道，完善四川路网结构。
12: 今天上午8点过，在南充北站的施工现场，成达万高铁第一组500米长钢轨开始铺设，标志着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施工。南充北站的位置位于全线的中间，铺轨施工将以此为起点，进行往成都、重庆的双向铺设。
20: 成达万高铁设计铺轨约890公里，我们全线采用2台铺轨机、14套这个机车作业，配合7台轨道车。我们创新采用64套固定门雕集中雕装，实现毫米级定位。先向成都方向进行铺轨，铺轨完毕后向重庆方向进行铺轨。
0: 成达万高铁西起四川天府站，途经资阳、遂宁、南充、达州、重庆开州区、万州区，接入万州北站。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至万州2小时内可达，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基础，形成成都至达中原和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川渝通道建设提速，川滇通道也迎来重要进展。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的超级工程泸沽湖特大桥主塔顺利封顶，为全线2029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大桥全长1921米，主跨1680米，桥址所在区域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为破解高空空间受限、构建体量大、吊装精度高等施工难题，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世界首创 A 型钢管钢箱混凝土组合结构索塔施工工艺，像搭积木一样从下往上逐层拼装。
21: 传统的这个桥塔结构的话是采用混凝土橡胶，而泸沽大桥的话索塔采用的是搭积木式的那种吊装。两岸桥的话经过了189次的吊装，均已实现了顺利的封顶，也是四川省内首次采用，为以后类似的超高索塔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案例。
0: 西乡高速线路全长233.13公里，桥隧比达73.4%，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
22: 西乡高速建成通车后，将彻底结束盐源县、木里县不通高速的历史，融入西昌2小时经济圈，串联起琼海、泸沽湖、香格里拉等旅游景区，对集合沿线全域文旅资源，改善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县城是沸腾烟火气的地方，更有产业突围、文旅融合的鲜活探索。国庆期间奔县游也正成为年轻人的假期磁场。今天起，本台推出去现场专栏，带大家打卡各具特色的宝藏县城，感受蕴藏于县域的机遇与活力，感受古老文脉的持续滋养，解锁锦绣天府的

0: 小城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跟记者前往雅安名山区的千里江山图打卡点，一起再上茶山去现场。
1: 去现场，国庆首日你在哪里呢？我来到了千里江山图的打卡点，当地将一幅巨大的国旗铺展到了我们的万亩茶园当中，这抹红色在万亩绿之中显得格外的显眼。在我身后，这有一场热闹的演出，一起去看一看。我在千里江山图向祖国庆生，我是第174位，180。
2: 我来看是第二次了，祖国国庆77年的生日呗，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我们看到在现场呢，我们的茶园中间还有一幅铺开的画卷，然后现在由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一起在挥舞他们手中的画笔来共同完成这一幅新的千里江山图，
3: 表达我们生活的美好环境，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我们其实是想在整个这个田园风光当中，我们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当中呢，展现出一张我们大约五十米长的这种画卷，然后让它在我们的茶园当中增添一抹色彩。我们这个活动的话会一直持续，然后直到这张画画完为止。今天参与的游客整体还是挺多的，从老中青的结构其实都有，小朋友的积极性是最高的。
1: 一路走来呢，除了有我们的游客，还有很多我们当地居民今天也来到了千里江山图。在我身后就是一群热情似火的大哥大姐大妈大叔们，我们问问他们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叔你好，你们在跳舞是吧？
5: 啊，是。
1: 今天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5: 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我们非常开心，我们舞蹈队今天怎么特意在这儿来跳一盘，开心一盘，祝祖国生日快乐。
1: 哇，好开心啊，大家热情满满，我们也能通过大家的舞姿感受到了咱们对祖国的祝福，祝你们跳得开心，拜拜。哇，这里还有好多穿着我们汉服服装、各种古代服装的美女帅哥们，哎，我左边还有两个，你好啊，谢谢。哦，这也是给我的吗？谢谢，这个都是游客来都能得到吗？
6: 对。
1: 啊，谢谢你们，国庆快乐。国庆期间来千里江山图打卡的话，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幸运，遇到我们的国风 NPC， 他们会把手中的国旗和小红花送给你，把这样的祝福分享给所有人。
7: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我省公路、铁路、民航均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施做好出行服务，确保旅客出行方便、快捷、通畅。
8: 我现在呢是在成都东站，国庆假期首日呢，我们已经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客流的出行高峰，从进站口、安检区到各检票区均已排起了长队。那工作人员表示呢，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最新数据显示，成都东站的旅客发送量是达到了46.6万人次，预计全天的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记录。
9: 今天是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省外的主要热门城市在北京、广州、西安、贵阳、重庆等省会城市，省内主要在攀西、广元、乐山、黄龙九寨、自贡等文旅城市。假期首日计划开行列车280列，动态增设了售票窗口、安检验证通道，为旅客提供信息咨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等暖心服务。
10: 高速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迎来出行高峰，预计总车流达3027.4万辆次，日均约432.5万辆次，较平日增长67%。城南高速作为川东北进出成都的关键通道，是保畅的重点路段之一。
11: 国庆首日，城南高速双向车流量约9万辆，其中出城方向约5.5万至5.9万辆，较平日日均增长约62%。得益于城南高速扩容至双向8车道，道路通行较往年同期更为顺畅。
12: 24小时连勤值守，
6: 在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重点点位巡查管控，并设置便民服务点，为司乘提供路况咨询和应急帮助。同时，依托科技手段，总队在城南、城仁、城渝等13条重点高速启用无人机常态化巡航，实时监测车流，快速排查事故与路面隐患。
10: 航空方面，针对假期出行高峰，双流机场加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拉萨、丽江等热门城市航线，调配充足运力满足旅客出行。天府机场同步升级服务，在 T2 出发大厅、青城幽静庭院开展茶艺、变脸等具有巴蜀特色的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候机间隙感受天府文化魅力。
0: 日前，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启幕，270多件文物展品集中亮相，这也是四川原创大型长征文物专题展首次进京展出。
12: 进入展厅，我们可以看到地面四周都铺着白色的细沙，模拟出川西高原大雪苍茫、沼泽泥泞的场景。细沙之上，一串串蜿蜒向前的脚印，仿佛就是当年红军将士留下的足迹。
13: 沿着足迹，长征的故事娓娓道来。展览分为爬雪山、过草地、筑丰碑3个单元，近200件实物展品首次展出。其中，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红军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红军时刻标语等珍贵文物备受瞩目，生动讲述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智勇突围的壮阔历史。
14: 这通时刻标语是红军战士冯元廷所刻，四川苍溪人，在百战关战斗中负伤，在夹金山的红军医院疗伤，刻下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几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回到曾经战斗过的保新县，成为唯一一位返回夹金山工作的老红军。
13: 四川长征文物调查保护研究最新成果也在展览中同步呈现。首次亮相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文物标本，为长征史精细化考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15: 机枪子弹、手枪子弹和步枪子弹也有大量的弹夹，还有呢，包括军事所用的武器一些器械的残件，第一次完整的构建了在高寒地区红军行军线路。
13: 形式设计上，展览布置雪山草地的原生场景，让观众从观看展览到走进历史，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
16: 打造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沉浸式场景，复原了夹金山垭口、高海拔红军烈士墓实景，充分展现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豪迈气概。
17: 红军将士啊，为了祖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付出了艰辛努力啊。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啊，这是我们当代人呢应该履行的承诺。
13: 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2月底，观众可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革命文物中回望长征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7: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18: 昨天，以治水利民与中华农耕文明传承创新为主题的第5届四川文史馆员研讨会在成都都江堰举行。本次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探究治水利民密码，传承创新农耕文明，积极为水利现代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专家学者还深入探讨水文化、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与当代实践，分享经验成果，提炼形成一批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19: 日前，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行业交流会在资阳举行，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头部企业、高校、协会的代表、政产学研各界嘉宾350余人共话国漫新机遇，共谋产业新路径。活动期间，同步配套举办了四川省数字文创产业投资合作对接会，推动行业共识转化为四川项目。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10月1号起，四川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10类自主补贴品类，涵盖智能洗碗机、智能清洁机器人、数码相机等。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按最终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立减1500元，补贴总额有限，用完即止。
7: 山河多锦绣，鸿运应巴蜀。 今天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巴蜀大地欢乐祥和，处处鲜花辉映，红旗招展。节目最后，我们再次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5: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6: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7: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6: 龙婆姐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8: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6: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9: 你是那个警察。
10: 戴总，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12: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13: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1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4: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5: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8: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

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

0: 怎么了？
1: 倪坤干了一票大的。啊，他把吴俊、齐天还有博士的货都给劫了，顺带绑了林亚文。这批货是博士给戴温的，幸亏之前金鸡和倪坤打上了线，要不然现在老子还蒙在鼓里呢。哎，
0: 咱们的工厂虽然是警察毁掉的，但不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现在倪坤这么做也算是为我们出了口气啊，反倒是你当时就不该急着把老 K 给干掉。
1: 我当时不是在气头上吗？我手里有了林亚文，我就可以逼他爹跟我们合作，有了林佳玉的钱，咱们就能一飞冲天了。至于齐天，拷问一番，如果能问出配方最好，问不出来直接杀了。前朝太子留着始终是个祸害，死了一了百了。
0: 唉，那他肯把人带到两江来吗？
1: 当然不肯了，他让我们去他那儿。
0: 去他那儿？那可就不是我们的地盘了，多危险呀。
1: 哎呀宝贝儿，对呀，那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要不然你看这样，我呢替你去。
1: 你替我去？你替我去，倪坤不可能跟你谈合作的，他连面都不会跟你见。
0: 那怎么办啊？真的，咱们要是去那边的话，实在是太危险了。哎呀，要不这样吧，多带带人去，以防万一。
1: 那是人家的地盘，宝贝儿。再说了，倪坤的手下都是雇佣军，咱们带多少人过去都是白给。倪坤的想法很简单，他不过想在 S 国称王称霸，他跟戴温水火不容，现在戴温跟博士勾勾搭搭，他急需外援，他除了跟咱们合作没有其他人选了。放心吧，我只带你和金鸡过去。 S 国那边呢，政府军我还有些朋友，我打个电话要他们安排一下，应该万无一失。
0: 好，那我就陪你去一趟吧。
1: 不容易啊，自从齐泰死了以后，我就一直帮博士运毒抛腿儿，现在该有个了断了，我要整个天下都是老子的。

0: 去哪儿啊？还有多久才能到呀？我脚疼，我走不动了。
1: 少废话，赶快走。
0: 我说了不走就是不走了。
2: 他都说了他不走了，你还逼他走？我也不走，我也累了，我们要休息。
1: 信不信我杀了你们？
2: 行啊，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愿意跟你们这群混蛋走。
1: 不走也行，这里的蚂蚁可是会吃人的，明早起来就是一堆白骨。你想试试，就在这儿待着吧。
3: 别吓唬他们了，我们跟你走就是了。2-7天，坚持一下，我们走。

0: 河水影响了气味，警犬跟丢了。
1: 他们肯定是过河了，但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先别管这么多了，过去看看再说。
0: 好，
2: 走吧。

这地方挺小，人还不少。

0: 想干什么呀？我害怕。
1: 这样吧，一会儿见激情师。

0: 走了那么久，想必你们都饿了吧？先吃饭。
1: 怎么，都绑了我们一路了，现在才知道待客之道，未免有些晚了吧？
0: 我要是客客气气的请你们过来，你们会合作吗？
2: 先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

0: 我早就听说你很厉害，今天一见，别的不说，至少胆量是有的。谢谢啊，我厉不厉害，你可以试试。
1: 你放心，一定会有机会。
2: 你煞费苦心的把我们抓过来，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警卫那点兵来，那不如当场把我们打死不就完了？
3: 聪明，
4: 齐天，你就是齐太的儿子吗？是又怎么样？
3: 我们就明人不说暗话了。既然你是齐太的儿子，那你的父亲是不是把冰兰的配方留给了你？
4: 我还以为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呢，原来你也是为了配方。

0: 我还在想，我到底有什么价值能够被你们盯上？你想想，你看看，我都这样了，我能有配方吗？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在你的枪杆子底下吃囚犯呢？没有，我没有的东西。 就算你问我一百遍、1000遍、10000遍，我都是一个回答。我也不能凭空变出来呀！你叫我去哪儿造？不过想想，你应该也挺失望的。费这么大脑力气，千辛万苦把我抓回来，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
1: 真的是太令我失望了。 你再好好想一想，在我这里杀个人，就跟捏死蚂蚁一样。没有。我告诉你，别人有耐心愿意等着你，乖乖的交出配方来。我倪坤可没这么好的耐心。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配方？
2: 你不是第一个问我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问我的。我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有就是有。你们就是逼死我，我也没有。
1: 我是先礼后兵，你非要给我装疯卖傻，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给我好好想想。想不出来。
2: 你可就别怪我了，到时可没人救得了你。来人，把他们几个给我带下去，好好伺候。
3: 走，快走。
2: 敬酒你不吃，你们非要吃罚酒，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手中的刑具硬。敬骨头。
4: 老板，
5: 怎么样？我不是和你说了，他多半去找齐天和吴惧了吗？可是骊山那么大，连警察都找不到吴惧和齐天。混蛋，
4: 一群废物，走！废物。喂。你好，林总，我是王月。你想干什么？
5: 我想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女儿在哪儿。
4: 她在哪儿？
5: 我想跟你见一面。
4: 好，时间地点你说。

0: 你们先往前走吧，我休息一下。
1: 安队，没事吧？
0: 没事，你们先走。
1: 好，跟上。

0: 你这还怎么让我喝？
1: 累了吗？
0: 你想怎么着？要不待会儿背着你。

0: 林总，您来了，请坐。快告诉我，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我们
1: S 国的朋友那里做客，我保证她毫发无伤，起码现在是这样。
0: 有什么证据？

0: 现在您相信了吧？我告诉你，我女儿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都会让你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您是聪明人，现在放狠话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不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呢？
1: 居然绑架我的女儿，说吧，要多少钱？
0: 林总，您觉得我们缺钱吗？
1: 那你要什么？
0: 很简单。
1: 我们只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用这种方式来交朋友的吗？
0: 没办法，您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上次来威胁我那个女的，就是您派来的吧？
1: 这是警告。
0: 所以啊，我也只有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约您了。
1: 到底你们想要什么？
0: 我们想要跟您合作。
1: 合作？跟你们合作？跟黑社会合作？您可是大企业家，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是正当的生意人，我不会跟你们合作。那您女儿在
0: S 国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我可就不保证了。听说那里的朋友啊，凶悍得很，是杀人不眨眼的雇佣兵，专以折磨人取乐。 你说林小姐这么如花似玉的美人，万一出点什么事，真的不敢想象。你们敢？我知道林总您在两家的势力很大，也有很多有能力的朋友。要是您真下狠心，没准真能把我们赶尽杀绝。可那又怎么样呢？您女儿能回来吗？您可就她这么一个亲人了。 您就忍心让他被折磨、被杀掉，而你在痛苦和自责中度过余生吗？您别激动，冷静一点。我们万总呢是非常有诚意的，会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清楚的。我们期待和您的合作。 我先走了，我等您的答复。

0: 月月，还是你的手法好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把他气得够呛。
0: 那他答应了吗？
1: 还没，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0: 他政界也有不少朋友，你说他会报警吗？
1: 报警有什么用啊？倪坤哪是普通警察能对付的呀？
0: 看来他的公司就要姓万了。
1: 我们什么时候去 S 国？
0: 明天就走。金吉那边你通知了吗？
1: 已经安排好了。
0: 嗯，不问了，现在就走，别误了好时辰。走。
1: 哎，等一下嘛，也要放松一下，太紧张了。
2: 来，警察同志，尝一下。
3: 谢谢啊。来，安队，尝一下我们刚摘的野果子。
1: 哦，
3: 很新鲜的，尝一下吧。
1: 谢谢谢谢。
4: 谢谢啊，
3: 尝一下。
4: 谢谢啊。
1: 谢谢。
4: 从地图上显示，这儿离边境线已经不远了。能够从老林子里走出这么一条可以通马帮的路，也不容易。老马还是有些本事的。
5: 我们这次能发现老马的运毒密道，收获不少。
4: 防虫防蛇和岗哨的布置我都安排好了。
5: 嗯，
4: 今天大家早点休息，明天我们一早出发，找到这条密道的出口。我估计就在东南方向，那一带地势比较好，适合马帮通过。
6: 好的，我知道了。
7: 老板，
6: 帮我约一下昂文总监的中间人。
7: 是。
6: 倪坤啊，你就是再厉害，我也不相信你敢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斗。

0: 安顿李队，有发现！快过来！这谁啊？
1: 不知道，好像发生过枪战。
2: 安队，快过来看一下。你们检查其他人。是。这不黄伟华吗？头上有枪伤，黄伟华死在这儿。
0: 那这个一定是老马。老马黄伟华，吴惧。哦，我是说，吴惧、齐天、林雅文，还有他们运输的毒品都不见了，看来他们是被绑架了，有人黑吃黑。可是，
2: 老马这条运毒路线这么隐秘，对方是怎么发现的？
0: 不好说，有可能是老马自己走漏了风声，也有可能是他们内部有人叛变。如果是他内部有人叛变的话，最有可能就是这个黄伟华了。
2: 为什么？
0: 根据之前的情报，黄伟华是老马的中间人。按照毒贩的惯有方式，那应该是由黄伟华接货之后再转交给老马，然后由老马运到 S 国。但现在黄伟华却直接带着吴惧和齐天见了老马，这违反了行规。 他很有可能是受了吴惧或者齐天的胁迫，但老马肯定不会放过他。因此，黄伟华极有可能抢先勾结外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些人会连他一起干掉。嗯，有道理。现在黄伟华死在这儿，就代表他做那些涉猎黑吃黑的人都看不惯，所以干脆把他一起做掉了。
3: 安队果然厉害，这么短时间就分析出这么多细节。
0: 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真实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李队，你现在和局里联系，请他们来勘察现场，动静一定要小。这条密道，我觉得可以暂时先保留，先监控起来，说不定以后还有用。
1: 好，我马上跟局里汇报。
0: 好。
4: 没事吧？
1: 李婷婷，做警察多久了还这样？
4: 行了，安队长。

0: 你好，肖先生。吴代温，你好。肖先生，请坐。
1: 请。肖先生大驾光临，不甚光荣。吴代温盛情相邀，肖某不甚荣幸啊。
0: 肖先生不知道倪坤的事，总长已经答应了。倪坤这个小子，太不守安分，在 S 国还胡作非为。总长说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倪坤。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你应该表示表示吧。
2: 我明白，我这有一点心意，还请你笑纳。

太客气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个多多益善啊，喝茶。

0: 小心！怎么样？伤的重不重？没事儿，都是一些皮外伤。我现在终于知道上次万彦斌绑你的滋味了，太疼了。早知道我就该多吃那碗混蛋两口肉，至少回本啊！
1: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那个配方呀？你干脆给他们得了，才这样下去，他们会打死你的。你怎么
2: 也问我这种话？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没有，我没有。我要是有的话，还至于在这挨板子吗？
1: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万一他要是把我们……
2: 放心，你棍战士不会杀你。
1: 为什么？
2: 从我们出城被警察查。 到现在被倪坤抓到这儿来，说明这些货刚出门就被人盯上了。这可是博士的货，在两江，谁敢跟博士对着干？
0: 万彦斌，应该就是他。洛基说他跟倪坤已经结盟，
2: 所以倪坤不会杀你。万彦斌还没有出现，他不会擅自动手。
0: 没想到转来转去还是转到他手里去了。 只不过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对不起啊。
1: 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贩毒呀。
0: 万彦斌杀了我爸，又要对我赶尽杀绝。我和吴局投靠博士也是以图自保。你也看到了，我现在都是博士的手下了，这些人还是为了什么配方要对我赶尽杀绝？ 我是不贩毒，我早就死了。你就不能报警吗？警察能保护我多久？10年？20年？就算有一天他们把万彦斌、博士、倪坤、戴温都抓了，可是只要有人觉得我手里有配方，就会争先恐后的过来害我。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有变得更强。
2: 才能够自保。可是，熊老亚文，齐天也有他的苦衷。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在万彦斌来之前逃出去。要是等他来了，我们会有什么下场就难说了。

各位，今天的会议涉及到一次两市联合乃至两国联合的重大进度行动，在此

0: 我受局党委委托，为大家介绍最新的任务情况。这个人叫倪坤 ，S 国毒枭歹文的老对头。他的老婆孩子都死于歹文之手，一心想找歹文报仇。
1: 放开我，妈，妈，救我呀！妈，妈，
2: 这不林耀文吗？
1: 放开我！
3: 他怎么被绑架了？
2: 嘘。
0: 这个姑娘叫林雅文，两江市人。她的爸爸林佳玉是两江著名的企业家。这个视频就是林先生提供的。根据林先生提供的视频以及 S 国警方传递过来的消息，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林雅文是被倪坤在中国和 S 国边境，准确地说是在我们边境被绑架的。我们接着看，这个人叫吴俊，这个人叫齐天，他们俩都来自两江，有重大的贩毒嫌疑。他们之前找过黄伟华，后来我们警方在抓捕黄伟华的时候被两个神秘人给带走了。我们怀疑这两个人就是吴俊和齐天。黄伟华带着吴俊和齐天找到了老马，他们想用秘密通道进入 S 国境内，结果被倪坤在中国和 S 国边境所绑架。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初步怀疑林雅文当时应该和吴惧、齐天他们在一起，因为这个林雅文疯狂地追求吴惧，他是一路从两江跟着吴惧来的，应该是动用了跟踪器之类的手段锁定了吴惧他们的位置，所以专程进山和吴惧会合，结果被倪坤所抓获。至于吴惧和齐天是不是在贩毒，这批毒品又是不是落到了倪坤的手上，我们暂且还没有定论。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以及 S 国警方所分享的情报来看，倪坤在中国境内绑架吴惧、齐天、林雅文三位中国公民，以及杀害了老马和黄伟华等。倪坤集团在中国境内绑架杀人，这是对中国司法的严重挑衅。上级指示我们，对于这种挑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最强势的回击。现在，部里已经和 S 国警方沟通，两国警方即将举行联合行动，彻底铲除倪坤集团这颗毒瘤。上级指示我们，这次的行动就由我们和两江市局负责。我们两方将成立联合专案组，一起赶赴 S 国，同 S 国警方一起进行联合作战。这次我们的任务代号是雷霆，我们要像雷霆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倒敌人，救出人质，将其绳之以法。
4: 安宁，这次本该是我亲自带队，
5: 但是局里有另外的安排，
4: 所以全权由你负责。虽然是和 S 国联合行动，但是我们在 S 国没有执法权，
5: 这次主要以配合为主，明白了吗？
3: 我明白。
4: 还有，现在吴惧的处境十分危险，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3: 邝总放心，我会不惜一切。
4: 我相信你，都给我安全回来。

0: 老大，
1: 齐天还没说吗？软的硬的全都用上了，但他就是不说。我在想，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配方在哪儿？不然他何必给别人跑腿呢？你懂什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现在无权无势，真要承认自己有配方，那才是找死。老大。
0: 齐天那小子好像对那个叫林雅文的小娘们很有好感。你小子够狠，不过我喜欢，就按你说的办。

0: 你这走来走去的，你想到办法了吗？我就知道没有办法。你坤不是万延斌，这儿也不是中国。
1: 别回去，总有机会的。
0: 我在想，我爸知不知道我被关在这儿呀？他要是找不到我，肯定会特别着急。别担心，我会带你出去。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不听他的话。吴惧，我想我爸了，我想回家，我想回家了。放心，相信我，我一定把你救出去啊。
2: 走吧，三位，我们老大有请。

0: 这几天，我一直以为你是靠着吴惧在这条道上混口饭吃，没想到你也是条汉子，真不愧是齐泰的儿子，佩服。其实我的妈妈也是中国人，所以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古人说，世界上有两大仇恨，也是两大痛苦，分别是。 杀父之仇，还有夺妻之恨呢。杀父之仇，你现在已经有了。这夺妻之恨嘛，你想试下吗？
1: 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我知道你现在跟万应斌有合作，没有他命令，你敢动我们？
0: 你不是都说了吗？我是在和他合作，我又不是他的手下，我为什么不敢？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还不说出配方，那这位美丽的林小姐可就要成为我兄弟们的玩物了。
2: 混蛋，你敢！
3: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想怎样就怎样。我劝你们都给我站好，别动，不然我保证你们会被打成筛子。齐天，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配方在哪里？
4: 我没有配方，我真没有。
5: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4: 大哥，
6: 等一下，
4: 亚文，
6: 我没有配方，你放开他，放开他，亚文，
4: 放开他，亚文，
6: 你放开他，
4: 放开他，
6: 放开他，
4: 畜生！
6: 我说不许动，到底有没有配方？
4: 我真没有配方，我真没有。放开我！
6: 我真没有配方，我真没有。放开我！真没有配方！放开他！放开他！我杀你全家，我杀了你！真好啊！放开他！你们几个把所有兄弟都叫过来，放开他！各一个，亚芳，
4: 放开他！
6: 住手！杀鸡全家，我杀了你！我要是把他拍下来，放到网上，是不是能卖很多钱呢？
4: 我知道，我知道配方在哪儿。
6: 住手！
4: 放开我！
6: 我叫你住手！
4: 大哥，我错了，
6: 给我滚到一边去！
4: 亚文，你没事吧？

0: 配方在哪儿？我不知道。你居然敢耍我！我可以帮你做件事儿，一件比你得到配方还重要的事儿。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帮你杀了戴文，以后你就跟独霸艾斯过了。你跟万隐冰合作，不也是为了这个吗？但是，你要先放了他们。<笑>干掉戴文！ 你可是博士的人，我凭什么相信你去杀他？
1: 我跟博士到现在，我连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为了救我朋友，我为什么不去杀了他？
0: 至于我的实力，你让你们这边最厉害的人给我试试就知道了。
1: 够胆，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2: 母亲，
3: 小文，
2: 我想回家。
3: 放心，我一定能带你回去的啊。

0: 他叫罗辑，是我这里最能打的一个手下。他曾经以一敌四，近身搏斗干掉四个特种兵。开始吧。
1: 我输了，哥。现在相信我有杀掉戴温的能力了吧？我相信你有送死的资格，但是万一你跑了或者去搬救兵。 那可怎么办？
0: 一个是我女人，一个是我兄弟，你觉得我能看他们死吗？

京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

0: 安逸四川。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2: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3: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2: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4: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5: 你是那个警察？
6: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7: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
5: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2: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8: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9: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我输了，
1: 哥。
2: 现在相信我有杀掉戴文的能力了吧？
3: 我相信你有送死的资格，但是万一你跑了或者去搬救兵，那可怎么办？
2: 一个是我女人，一个是我兄弟，你觉得我能看他们死吗？再说了，我是中国人，我对埃斯国人生地不熟的，我能跑哪儿去？又去哪儿找救兵？所以你相信我，我一定帮你杀了戴文。
3: 你的确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吉田，你很喜欢林雅文吧？
4: 是又怎么样？
3: 看见自己的兄弟抢了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女人还一脸的心甘情愿，是不是很难受？
2: 哎，别挑拨我们兄弟之间感情啊！
3: 齐天，只要你现在交出配方，我现在立刻就可以杀了吴惧。林雅文就是你的女人了。
4: 兄弟永远是兄弟，你挑拨不了。还有，我再说一遍，我没有配方。不管你怎么问问多少遍，我都是这个答案。
3: 没有就没有，只要吴惧你帮我干掉戴温，那比配方更让我高兴。

0: 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招，老老实实地完成刺杀戴温的任务，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两个的安全。
1: 我知道。
0: 还有，哪怕是死，你也绝对不能说出来是我让你去刺杀戴温的，否则齐天和林雅文他们两个绝对会死得比你惨十倍。我相信你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明白吗？
1: 你放心，就算我死，不该说的我一个字也不会说，但我也有个条件，在我回来之前别动林雅文跟齐天，不然就算我死也不放过你。
0: 这点我可以保证，不过如果你自己跑了或者出卖我，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2: 大嫂，走。

0: 780步枪的，有流水声。
1: 马总。
2: 关于倪坤的消息，除了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以外，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3: 倪坤这个人神出鬼没，他的据点更是十分隐秘，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到相关情报。
4: 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端掉他们？
3: 我们正在努力搜寻，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还请你们耐心等待。

行了，就这儿吧。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就是城市了。戴文就住在城外的半山豪宅里，该怎么做你知道，自己看着办吧。走了。

0: 老大，吴惧死了。
1: 吴惧死了？确定吗？
0: 我们守了一夜，亲眼看到吴惧全身是血，被逮问的人抬上车装走了。这回来跟您汇报。
1: 那还真是可惜了。
2: 老大，万总已经到达 S 国了，要求您接一下。
1: 行了，我知道了，下去吧。
3: 倪坤绝对没有想到，你非但没有死，反倒还成为了我这里的座上宾。

0: 还要感谢你这么力挺我们。博士和我可是盟友，而且我很欣赏你。你是第一个能悄无声息接近我的人，怪不得宋慧死在你的手上。
1: 别紧张，我是博士的人。

0: 我应该能记得。你确实是个人才，如果你不是博士的人，我倒很希望你来帮我。到目前为止，我连博士的面都没见过，我只是他一个跑腿的。
1: 喂，对，是在我这儿。好，我知道了。博士要见你。

0: 我听说过你帮中国警察干掉了宋。我要纠正一下，我帮的是齐天。
1: 老板都很喜欢宋，真没想到你干掉了宋，老板会原谅你。
0: 没有永远的敌人，
1: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等到了那天，我会替宋报仇的。
0: 好啊，我等着。

0: 李先生，完备照。谢了。嗯。行啊，吴军，干得不错，欢迎归队。
1: 听说博士要用，
0: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1: 咱俩暗示过了。
0: 别忘了，走吧。

0: 吴军，上来。
1: 好。自己进去吧，啊。

0: 真没想到，居然是你！不知道现在该管你叫林先生，还是叫博士啊？
1: 林先生是我，博士也是我，你想怎么叫都可以。啊，面不改色，大将之风，不错。你刚从你坤的营地回来吧？啊。 亚文怎么样？还行，
0: 尼坤投鼠忌器，他暂时是安全的。不过，万延斌已经跟尼坤结盟。

0: 很可能也会来 S 国，
1: 正好把他们给一网打尽。 S 国的警察马上要围剿尼坤，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尼坤营地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你能找到他们的营地吗？
0: 我进出的时候一直在墨迹方位和距离，但目前只是估算出一个大概位置。你是想靠警方去铲除尼坤？
1: 尼坤的手下都是亡命之徒，我们没有必要跟他硬拼，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就行了。我现在需要你重新回到丛林里边，我要你帮我把他营地的位置找出来，我会告诉警察，这样警察才有机会对尼坤下手。还有，在警方行动之前，一定要救出雅文，救雅文是第一位的，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
1: 好好干，如果雅文能够平安回来，我一定好好栽培你，我会让你的后半辈子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需要协助就找李峰，我等你的好消息，去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方。
1: 吴惧用平静的表情掩盖住了内心的激动，他没有想到自己苦苦寻找的博士竟然就是林佳玉，知名企业佳玉集团的董事长林雅文的父亲。吴惧就像一个猎人，他已经看到了他想要的猎物。

0: 你什么时候成无惧的女人了？我一直都是。你以为你把我气死，咱们就能出去啊？那你还问？你说，你们俩到底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1: 这和你没关系。
0: 教官，你真的以为无惧会杀了戴文救我们出去吗？
1: 他能不能来救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心里有我，这就够了呀。
0: 林雅文，你这个大傻子！齐天，我的心意你一直都知道的，你何必要这样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喜欢的是无惧，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不接受。
0: 无惧到底做了什么你那么喜欢的？我做的明明比他多，你为什么不爱我？
1: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但这不是多还是少的问题。
0: 我很感谢你，但这不是爱呀。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清。我就是爱无惧，你知道吗？我从见到无惧的第一眼，我就已经爱上他了。
2: 为什么？为什么就要这么对我？

不是我要这么对你，是你自己在折磨你自己。齐天，有那么多比我好的女孩子，你为什么就不去试试呢？嗯，齐天。

0: 时间已经过了，看来是想给我们下马威啊。这倪坤可真够无聊的。哎，晶姐，你是不是跟他很熟啊？
1: 只能说认识，说不上很熟。
2: 看他今天的这个做法，你们以前的交情算不了数了。
1: 看来我们的谈判会很艰难了。
3: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听你的。
1: 来了，
4: 关老板，倪坤大哥让我来接你。
2: 行了，前面带路吧。
4: 行。

0: 对不起啊，刚刚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说你。我早就习惯了。不是，雅文。行了，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这些。我现在就担心吴惧在哪儿，他会不会出事啊？听说那个傣文好像很厉害，他会不会……你别瞎猜了，吴惧肯定不会有事儿，说不定。
1: 说不定他自己已经跑了。不可能，他才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抛弃我们不管的。他要是自己跑了还能活，要是真去找戴文了，恐怕吴惧，你一定不能出事儿。

0: 万老板，欢迎欢迎，没能亲自接你，还请恕罪。
1: 倪坤干得漂亮，好样的。
0: 那还多亏了您的情报支持啊，这次可是赚了票大的。戴温现在肯定是气得吐血啊。万老板，您别请。
2: 大家欢迎。哎哎哎，

0: 尼坤老弟，想不到你还有这种雅兴啊！不过我还是喜欢喝酒。
1: 哦，万老板放心，我这虽然是在荒郊野外，但是好酒是不缺的。
0: 好，那咱们先聊正事，然后一醉方休。
1: 好，那你先说。
0: 我呢是这么想的，咱们两个人联手除掉博士和戴温，我出货，你散货，你觉得怎么样？
1: 吴惧刺杀戴温失败，他死了，现在就很难办了。
0: 死了？
1: 对，他为了保住那个齐天和林雅文的命，自己提出来要去刺杀戴温，结果失败了，被戴温给打死了，是我的人亲眼看到的。
0: 你对齐天林雅文下手了？
1: 大家都在说冰兰的配方可能在齐天那里，所以我也想去试一试。
0: 尼坤，你什么意思呀？不跟我商量你就敢对他们下手？
1: 这是在我的地盘，我还没有不敢动的人。
2: 哎，大家都别激动，拔枪干什么呀？好好的，别伤了和气。荆棘，把枪放下。
0: 荆棘，听王爷的，把枪放下。
3: 你们也把枪放下。
2: 尼坤，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在齐天那儿是什么都没得到吧？
1: 不错，他嘴硬得很。
2: 也许他不是嘴硬，可能他就是没有配方呢。早在两江的时候，我们什么手段都用过了，还是一无所获。齐太留配方给齐天，那只是个传说，没有人能验证。留钱给他有可能，留配方，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那林雅文对你们有什么用？
0: 林雅文在你这儿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如果在我手里，他爸爸是两江富豪，对我的生意大有帮助。
1: 那么我也要分一杯羹，最少不能低于3000万。
0: 哼，好，成交。现在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他们？
1: 好，
0: 行。

0: 小子，我们又见面了。
1: 范迎宾，你这个老混蛋，快放了我们！
0: 你既然选择走这条路，你就应该承担走这条路的风险，对不对？你不帮博士运毒，怎么会被倪坤抓住？
1: 你绝对不得好死！
0: 你看你那个嘴硬的样子，跟你那个死老爸一模一样。想他了吧？我可以送你下去见他。
2: 范迎宾，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我们，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放心，林小姐，

0: 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这一次我就是来专门救你的。我和你爸爸是朋友，尼坤，我可以把他们带走了吧？
1: 现在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我的3000万。
0: 跨境转账需要时间的，你难道不知道？
1: 这我不管，大家都是第一次合作，还是彼此小心一点为好。拿到钱我就放人。
0: 也行，但最快也要明天。
1: 可以，万老板，你们就在这里留宿一晚，也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0: 走吧，我们去一醉方休。
2: 欢迎宾。放了我们。
3: 进。
4: 韩队。
3: 啊，赵队。
4: 这儿的饭不太合胃口吧？我给你炒了两个小菜。
3: 谢谢啊。
4: 还忙着呢，压力别那么大了。咱们只要找不到倪坤的营地，就只能在这干等着。毕竟这里是 S 国。啊，
3: 那你也不用特意给我做饭嘛。其实这儿的饭菜我觉得还挺好的。
4: 自己做的总要好一点嘛。
5: 安德少队 ，S 国警方通知开会，
3: 走吧。
5: 哎，这菜不错啊。
4: 那是，走了。
6: 这是我们线人提供的倪坤营地的位置，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倪坤的营地就在这儿。
3: 太好，终于可以抓住他们了。
6: 这是我们初步拟定的一个作战计划，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营地呈半圆形，坐北朝南，易守难攻。如果我们要包围它的话，势必要占领有利地形。希望这次我们能够跟中方达成一次完美的合作。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出发。

0: 全体上车，准备出发。
1: 老板，警察已经出动了。
2: 很好，让我们的人准备动手。
0: 是。

0: 老板，他们已经动手了。
1: 如果吴局这次能够成功，回去一定好好重用他。以后我们要招揽更多能干的人才。我们的武力太弱了，这次只能够袖手旁观。我讨厌这种感觉。
2: 是。

0: 钱准备好了吧？
1: 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能打给钟坚人，让他们洗出来转给倪坤。我已经交代黄毛在边境等我们了，只要钱一到账，我们就可以带齐天和林雅文走。
0: 那林家玉那边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0: 金吉，今天你跟我们俩一起住。
1: 嗯，不方便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1: 在倪坤的地盘，安全第一。
0: 好。怎么了？

0: 安队长，我再强调一遍，这里是 S 国，你们没有执法权。你们的任务是协助我们辨认和营救林雅文，所以你们绝对不能擅自行动，明白了吗？
1: 我知道，放心吧。
0: 那就好。
2: 安队，听见了吗？人家说了，不能擅自行动。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子弹无眼。
1: 自从我当上警察那天起，我就没有怕过。
2: 有时候你真的不太像个女人。
1: 把我当警察就好，这一行没有性命。
2: 无论如何，一定要小心。
0: 收到。我们的人已经完成了对营地的包围，但人质被关押在哪里还不清楚，我派人再去摸一些情况。
1: 好，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被发现。
0: 一小队一小队上去侦查一下。

0: 我去，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
1: 没事吧？没事。这一桌妹在哪弄的？这么齐全。今天不是说这个的事儿，赶紧走。等等，你和亚文先走，我还有事要做。
2: 你干什么？
1: 我要去杀了万一斌那个老混蛋。
0: 你疯了吧？
1: 现在却等于送死。我不管，这么好的机会，现在不杀他，什么时候杀他？不管我怎么样，只要杀了他就行。
0: 景天儿。
2: 景天儿。

0: 把枪扔了。
1: 你说你个贱种，趁乱跑了就完了，回来找死是吧？杀了他！
0: 等一下，老板，我们得留着他，他还有些作用。
2: 月，你什么意思啊？
3: 留着他有什么用？把他杀了吧，
0: 适当的时候当个肉盾也行啊。
1: 也好，就让他替咱们挡子弹，压着他走。快点！

0: 我们顶不住了，被他们骗了！撑住！撑住！撑住！
1: 撑住！
0: 叫一个武兵。

0: No.
1: 同志们，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2: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是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3: 宗飞与石鬼，快撤！
4: 姓宗的一个王八蛋！
5: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3: 什么来路知道吗？
5: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2: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6: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
7: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8: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9: 是不是你报的警？
8: 是啊，
9: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8: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2: 这个人叫青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0: 替万延斌
2: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8: 王月。
3: 怎么了？
5: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3: 损失怎么样？
5: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3: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1: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2: 老黑。又见面了，
13: 他是警察，
7: 我们是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大哥，我们顶不住了，跟他们拼了！撑住！撑住！
1: 兄弟，撑住！
0: 将一无兵！

0: 呼叫支援，敌方火力强大，我方需要支援。走！
1: 不行了，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2: 先休息一下。

0: 安队，都什么时候了还看手机？
1: 我向邝总申请战斗啊！
0: 你看那边的火力这么猛，我猜你困的老巢一定在里面。
1: 我们从侧面绕进去，跟我走。
0: 可是我没有枪啊！
1: 等会儿。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抓人最重要。
0: 你拿着。安队，
1: 谢谢。

0: 峰哥，来了。博士在等你们呢。
1: 这人谁啊？博士又是谁啊？都是你朋友吗？
2: 博士是我老板，而且你也认识。
0: 你老板我还认识啊？
2: 跟我走吧，难道我会害你啊？走。

0: 你自己进去吧，他想单独见你。
1: 我不。
0: 相信我，他不会伤害你的。我能把你救出来，也是听他的安排。去吧。

0: 妖怪，你没事吧？妖怪，你没事就好了。哎，你瘦了，你是不是没有吃东西啊？都是爸爸不好，对不起，爸爸不干。
1: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你让吴俊来救我的？
0: 哎，不对，
1: 可是吴俊来S谷不是为了贩毒的吗？
0: 难道你就是他说的博士？
1: 亚文，听我说，你先去休息一下。睡醒了，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好吗？
0: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为什么是博士，为什么要贩毒害人吗？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合法的商人，我却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毒贩。亚文。
1: 你听我说，
0: 到底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为什么要贩毒？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是要枪毙的呀，爸？
1: 你静一点。
0: 我冷静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你听我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
1: 亚文，
0: 别靠近我，我现在不想见你，我不想见你。
1: 亚文，
0: 出去。
1: 亚文，
0: 出去，不想见你。
1: 亚文。
2: 林先生，他可能需要时间去接受吧。
3: 几天呢？

0: 快点！
1: 你坤这个笨蛋居然被警察抄了老窝，要不是老子跑得快，要完蛋了。
2: 看来是你作恶太多，老天都看你不惯啊！
1: 7天，再胡说八道，老子就把你往树上划一刀，让你尝尝食人蚁的滋味。
3: 你要是敢杀我，你早杀我了，还唧唧歪歪等那么久。哼，
1: 等老子安全了，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0: 王老板，好久不见。你们是谁的人？要干什么？
1: 王老板，我们戴温先生想请你走一趟。
3: 逮温的人，不错，识相的话，放下武器，不然子弹可不长眼啊。哥，怎么办？我再说一次，所有人放下武器，不然你们都得死。挺紧急的，放一箱。
4: 绑起来。

0: 什么？
1: 万延斌，齐泰大哥对我有大恩，我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保护齐天。可是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杀了你。这是你逼我的，别怪我。
0: 你以为你杀了我，我的手下就能服你吗？
1: 你放心，我会说是戴温杀的你，我会带领着兄弟们替你报仇的。
0: 月，我对你这么好，你却处心积虑地害我。
2: 万延斌，你当年不过就是一条流浪街头的狗，要不是我爸收留了你，活得了吗？你上得了位吗？可是你却恩将仇报，害死了我爸。今天你老实告诉我爸死的真相，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痛快。
0: 你真的以为你爸是什么好东西吗？啊，你真的以为他义薄云天吗？要真是那样，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他？我就告诉你，杀你爸的不止我一个。
2: 还有谁？有几个？告诉我说。
0: 还能有谁？博士啊，从头到尾都是他设计杀了你老爸的，你现在却

0: 给你的杀父仇人做狗，想想都痛快呀！呀！
1: 我也需要你尝尝万喜失身，我会慢慢的让你痛，直到让你求我杀了你。
0: 我万延斌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也不是孬种，让我求你，你做梦。愿我万延斌英雄一世，最后却栽在自己女人手里。愿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给哥一个痛快，求你了。

0: 谢谢你，中国警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今天，你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实。谢谢。
1: 林佳玉给我发来信息，说他已经安全接到林亚文了，据说是趁乱回去的，并且俘虏交代，说这个营地里面还有王月、齐天、荆棘，还有万延斌，但是没有找到他们。应该是逃走了，齐天估计是被万延斌裹挟了 ，S 国警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看能不能找到线索。不管怎么说。
2: 这次我们缴获了这么多兵栏，也算是一件大功。
1: 是，但还要继续努力，一鼓作气捣毁兵栏贩毒集团，还两江一片安宁。

0: 跟我走。安队，我们来这儿干嘛？看景色吗？你看那边，据说那个就是戴温的别墅。S国的毒贩戴温？没错，就是他。
1: 这次我们剿灭了倪坤，实际上倒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2: 这个人也太寡了，啊！倪坤都知道住在山里，他可好？住这么大的别墅。
1: 戴温是冰兰在境外的最大买家，那个盗两将来疯狂杀人的宋也是他的人。我带你们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们目前的胜利都只是一小步。就算我们抓住了万延斌，不把戴温还有其他相关的人都绳之以法，就不能算是完胜。
0: 安队，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2: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万延斌在哪儿。我们现在只有口供，没有证据。就算他回国了，我们也很难把他抓起来吧。
1: 我就怕他回不了国。万延斌和倪坤搞在一起，就是戴温的敌人。这里可是 S 国，你们说戴温可能让他这么轻？

0: 应该回去吧。可是齐天在他手上，而且传言齐天手上还有冰兰的配方，如果让他得到配方的话，
1: 那我们面临的形势会更加的严峻。Hello， OK，最新情况。
0: 什么？
1: 万延冰的尸体被发现了，我们马上过去。走吧。嗯。

0: 喂。
1: 喂，哥，是我。
0: 安队，现在的这几具尸体并不是全部的武装分子，就在不远处的几公里外，那边的现场还有另外几名武装分子的尸体。
2: 还有其他武装分子的尸体？
0: 对，现场非常激烈。
2: 好，我知道了，谢谢。剑姬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真是可惜了。
3: 你别太感性啊，他可是杀人如麻的冷血杀手。
2: 倾本佳人，奈何做贼啊？
3: 其实他也是被战乱害了，不然也不会被万延斌找来。
2: 真是可惜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国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 当然了，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份安定。
4: 安队，你怎么看？
2: 只有万延斌和荆棘的尸体，王月和齐天不见了，现场还发现了其他武装分子的尸体，这样看来应该是戴温干的。
4: 你的意思是戴温把他们抓走了？
2: 很有可能，要真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4: 我们要不要联络 S 国警方协助我们寻找王月和齐天？
2: 这不现实，除了林雅文是明确被尼坤绑架了以外，吴惧、齐天、王月、荆棘、万延斌这些人，他们也在尼坤营地的事情都只是俘虏们提供的口供，没有实际的证据。再说了，戴温在 S 国可是树大根深，想动他太难了。
4: 那你想怎么做？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回国，趁着万延斌集团群龙无首，争取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要是他手下的毒贩四处流窜，后果就更严重了。

姚文，先吃饭吧。我吃不下。试问全天下有哪个女儿，在知道自己老爸是毒枭后，还有心情吃饭的？

0: 我知道爸爸是有苦衷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说给你听。我真的是不得已的，算了。你要么说。
1: 要么出去。好吧。当初我做生意失败，你妈又得了重病，我很缺钱，只有去借高利贷。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人介绍一个老板给我认识，他说他很欣赏我，要我跟他一起研发一款新药。 他可以给我丰厚的报酬，我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了。可是到后来才发现，他让我研发的新药竟然是一块新型的冰毒。

0: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离开这里，离开你心里死去的妈妈？可我们现在赚的钱已经够多的了，你赶紧收手啊！不可能的，上传容易，下传难呢，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知不知道，为了贩毒，我做过多少坏事，得罪过多少人？如果我现在收手的话，很多人都会要我的命的。那你知道我的感受吗？ 现在你和吴俊，你们都是毒贩，我该怎么办？是爸爸对不起你，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你受任何委屈，爸爸心里都会很难过的。原本打算送你出国读书，让你可以远离这一切，这样你才能够过上一个正常的、幸福的生活。可惜我还是没有做到。
1: 你最终还是知道了爸爸所做的这些事情。
0: 你们两个，无论谁是毒贩，我都没办法接受。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爱的人，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耀恩，你是爸爸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也是唯一的亲人。我曾经答应过你妈妈，一定会把你抚养成人，给你最好的生活。 弄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的。是爸爸不好，但是你不要冲动，要不然你让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妈妈交代呀？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尽快结束这一切，然后我们就去国外，到时候我们把吴俊也带上。杨文，我们把以前的事情全部忘记，好不好？ 你先冷静一下。 希望你能理解爸爸的苦衷。

林叔叔，您就是博士？是。哼，我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是不是感觉很不习惯啊？嗯，没关系，我还是你的林叔叔。不过你已经长大了，可以为我做些事情。 将来我会扶你上位的，这样也算对得起你爸爸的知遇之恩了。

0: 你最近也很辛苦的，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下。我没事啊，我可以的。那也好，现在我们一起谈点正事吧。好。我听吴惧说你去杀万延斌了是吧？居然得手了，你很厉害啊！万延斌
1: 怎么可能是我杀的？开什么玩笑！我还被万延斌抓了呢。
0: 后来在丛林里遭到另一堆人的伏击，我才有机会逃跑的。那应该是戴温大人，他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了。幻岩兵被吴戴温的人给杀了，您确定吗？确定。 真不知道我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我的杀父仇人死了，却不是我亲手做的。

0: 但是我可以确定，肯定是他做的。那个王月去哪儿了？
1: 问我？我怎么可能知道王月在哪儿？我没有看见他。
0: 好啊，我们一起去找戴温。
1: 嗯，
0: 一起去。

0: 这次议案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警察检查，
2: 接下来，
3: 请归配合一下。
2: 都把身份证出示一下。
4: 你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2: 来，
4: 各位，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
2: 身份证，动作快点！
5: 给你，
2: 谢谢配合。听说你是公司的副总啊？
5: 对。
2: 你们老板万延斌还有王悦和金吉去哪儿了？
5: 不清楚，听说去东南亚办业务去了。
2: 我们接到举报，怀疑万延斌涉嫌毒品交易。
5: 开玩笑。
2: 我们万盛集团旗下涉足的产业很多，地产、娱乐都有。
5: 你说他放着好端端的正经生意不做，去做毒品，换你，你信啊？你现在就这么激动？
2: 那如果我告诉你，万延斌和金吉已经死在了S国，王悦不知所踪，你是不是更接受不了？
5: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6: 万延斌已经死了，你还在这儿扛着干什么？
5: 赶紧把你们贩毒的事情交代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2: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在成都，有接近20000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旗帜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1: 我是说真，我每个星期如果不吃火锅，就会很不舒服。
2: 我现在外地，我就不吃辣，吃了辣我会哭，根本就不辣。
3: 不得海椒你就吃不下饭，离远不得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

0: 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妹儿数钱去。
2: 啥子颜值啊各位？6位是2块噻，巴适得很噻。干啥子啊？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就觉得我们那儿吃的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
3: 我是随时就跟50-60岁的没得名堂的人一天喝着一瓶二锅头，然后全部讨论的是白宫的事情一样的。
0: 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地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0: 欢牛肉，
1: 牛肉
2: 鲜嫩，
3: 牛肉啊，
4: 牛肉来自四川灵魂。
5: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透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妖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0: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1: 三六六啊！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了将近1/4。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2: 有些鸡肉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1、2、3，一直到后头前20都是标了价的，我就

0: 写了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1: 时间好。
2: 哎，咋了？先说了，咋？
3: 我就是这个黄
0: 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
4: 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
0: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4: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怀着网。实际上是我
0: 的。弄好，不是是你说弄网我都
4: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差距出现嘛，那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
0: 我的网还是连不起。
5: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10种。幺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0: 什么啊？耍十个朋友都开不到，凭什么上电台啊？
1: 在成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

0: 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祖上就在这里吃，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算食物的代表嘛，就喜欢吃，就是巴适。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升级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腊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辣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他和他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不领他们带小玩噻啊。哦，
1: 追他的他没要，他去追别的，
2: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1: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游览云南，这里有绿树浓荫，也有火山热海。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食谱清新可人，谷物和奶制品往往可以变换出各路轻盈美食。

0: 然而，在漫长的西南边境线上，食物同样也有粗犷刚硬的一面。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

0: 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不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问你怕什么。
2: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再就是这里就是说我就握这个店办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票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就用拳头打出来的。
0: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0: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们云南尝一尝你们的铜瓢牛肉。
2: 这个味道比较特别鲜。
3: 配肉卷吗？
0: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4: 啊，是不带的不买卖去吗？
5: 兄弟，我是。
6: 这个饭，
7: 还有一个水饺和啥？
4: 是，
7: 不10块1碗，或者是跟你那不都是
8: 你那在老虎摊？
9: 这条牛13800。我最多出的11000了不起。
0: 在大牛市中捡小漏，是老张经营店铺的诀窍。
9: 我随便买就可以了。老板买吧。
0: 云南土黄牛体型小，肉质细嫩香甜，最适合老张制作清汤铜瓢牛肉。
4: 老张，你没买到牛啊？
9: 我有牛仔，没事，可以找，我有牛。我们来山上买牛，一定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一定要要。你可说个吧，哥，10000要的，10000如果要的，可说个了。你可说个吧，哎呀，可没事，这个牛你啊，牛三百五。我现在出的13600，要光。
0: 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5个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

0: 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
1: 他自己偷跑，开不了片儿，又要开片儿。
0: 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融化的牛油吸附在食物之上，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
1: 不来了，小伙子们，只可以啊，喝的汤很好喝。
0: 说熟了，但是平均1000米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止在汤底之中。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
2: 春节重阳，小孩小孩你别馋。
0: 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脂类，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让胡香融入了鲜香，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三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众口不再难调。
3: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4: 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那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一点，
5: 胡辣香一点。
0: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铜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1: 这是
2: 这是纯苹果、冰糖、
1: 对对，
2: 菠萝、
1: 对对，
2: 苹果、七种口。
1: 是不表扬了，我不表扬的，我不表扬，表扬就不好。小娃考的一部分不能表扬，原来他就骄傲了，不能表扬。这是两个。

0: 个呀，林哥。
1: 老张，你的人生像不像沸腾的火锅？
0: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是，可以说是沸腾了。我活在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时候。
2: 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鲜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让我们认识彼此。
3: 火锅沸腾吧，
0: 火锅沸腾了，
3: 火锅吧沸腾，
0: 沸腾吧火锅。
4: 没开房，我可是。
0: 我这个鸳鸯我打不成，不能打，我只是厨人一个。
5: 打了错的。

0: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1: 就童年的味道，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2: 辣火锅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
2: 哎，结账啊，98、95吧啊，来。
1: 老板，
2: 这把大碗吗？几碗？
1: 老板了。
2: 嗯。
3: 好，就属于你强人吧。
1: 好准，不要再来了，讨厌！我爆辣椒性格，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8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1: 你看，你们把这擦干净点吧。你看，油条咋没有呢？
2: 现在你不管了。
1: 把外卖及时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0: 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2: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2: 对，
0: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梯田下，银川人最爱的西级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1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可缺辣子，
2: 辛苦了。
3: 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1: 太粗了。
0: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3: 好的，都煎掉。
1: 你们是不是辣素颜？
0: 就地晾晒，戈壁沙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冲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既定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

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糊的精髓，
2: 对，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你要再过月了，哎呀！
3: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公，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4: 没错，是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5: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好赞。
2: 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6: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那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这个干成。
5: 豆皮跟土豆，哎，好，你放到前。你锅底来中辣微辣，两个，不然包装。
7: 好，谢谢。
3: 啊，谢谢。
5: 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她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8: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1: 少年必胜！少年必胜！
0: 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回答，红，这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1: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0: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1: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
2: 吃了才算，对吧？
3: 好吃，特别的嫩。
0: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都仁三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此，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人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大口的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雅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味，
5: 吃了才算呢。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块入口，鲜香四溢。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特别的鲜嫩，特别的香。
2: 冰煮羊用

0: 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1: 就是好吃。
2: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3: 太甜了，
4: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5: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2: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5: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6: 야나는무슨어떤가라있지미나는건말은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주단지금나사라는어떤남들나
5: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人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沸腾吧火锅，
1: 看镜头，看镜头。
0: 沸腾吧火锅，
2: 沸腾吧，
3: 沸腾吧
2: 火锅，
3: 火锅。

0: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1: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2: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进来的路太绕了，然后我根本记不住，
1: 绕了好久才找到这里。
2: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犄角旮旯。
0: 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0: 阿奇，姐，采访你了。
4: 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真的来进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5: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2: 这个韭菜根很好，
6: 小冬瓜
0: 鸡骨要全部拿掉，
6: 你看这个颜色灰灰的，生摸上去都会像黏黏的，那个说明就很好了。
5: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新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0: 这要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5: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3: 我来过8次了，
6: 加了3份了，已经是。他家是网红店，
0: 你不能是网红店。
6: 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的那个介绍过来的，
0: 比较爽口，
6: 比较巴适。
7: 上行的时候就聊砸了。
6: 不，是下单之夜。
5: 辣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盐关系着排骨的风味和贮藏的成败，需要均匀涂抹在排骨的两面，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经过腊制的排骨，

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辣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辣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冲出整个口腔，
1: 有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在丽江吃火锅，只要叫得出这些蔬菜的名字，就有资格被称为老饕。
4: 特别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5: 就感觉这蔬菜很新鲜很嫩，
6: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3: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辣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预先的享受。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5: 暖身子嘛，比较适合养生。
7: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8: 那辣牌就是辣牌啊。
3: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据她说，最近打麻将的瘾又大了。
9: 干是你的，是你的；不干是你的，不是你的。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3: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在皑皑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过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10: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9: 反正我自从开了老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0: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1: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2: 就是鲜，太鲜了。
0: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凯蒂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8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2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哈，红色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坚实，哈。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

要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

0: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1: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因为 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2: 细尘太有啊，见有。咖啡不够啊，咖啡房租。
0: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3: 哦，有啊。
0: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4: 先把你带一下。
3: 做唔多嘢今日？
4: 冇乜嘢
3: 啊！啊，
4: 今年
3: 牛
4: 年
3: 你嘅
4: 小
3: 孩，今日有冇狗虾？
4: 冇啊，
3: 今日狗虾都冇啊。紅酥都冇啊！哎呀，唉，都睇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蝦又冇。
0: 澳門的面積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內的9个街市，就能滿足澳門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為本地人，明哥總能在這裡得到意外的驚喜。
3: 哇，靚女好多貝殼喎，靚女。
4: 好咗，我中午食咗
3: 个
4: 面之
3: 后
4: 都
3: 唔系鱼咯。有冇狗啊？今日啊？
4: 有。
3: 诶，落嚟等，
4: 好嘅。
0: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5: 这里的虾比较生鲜，
6: 对呀，很甜，怎么很爽？
5: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0: 新鲜的九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即鲜的启示。

0: 捐款咯，捐俾紅十字會咯呢個。
1: 嗰年好多好多人都捐錢去嗰邊啊，真係慘。
0: 好高興啊！嗰日好多好多人嚟滿曬座，因為佢個個知道係做善事啊嘛嗰個。呢個應該有二十幾年啦，二十幾年前。
1: 有啦，有啦，你嚟嘅喎。
2: 係啊，
0: 哥哥呢個哥哥呢個。
3: 从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4: 你们吃过酒虾没？
5: 有没有图片？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

0: 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突然像初恋，初恋都是美好的嘛，到最后都是苦的。

0: 这世间总有些事情要历经一番考验才能探其美妙。能在荔波秀丽温婉的山水间孕育而出的火锅，却意外地有着一番刚烈气象。它就像爱情，让你猝不及防。
1: 闻着也香，吃着也香，
2: 每个人都喜欢。
0: 它会是何种姿态，能让人们在朦胧中收获难忘的复杂体会？

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荔波地处黔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0: 陆小妹64岁，如果荔波菜市场有爱恨交加排行榜，她一定榜上有名。
1: 两块给我们
2: 能挣，我觉得这菜没那么高嘛，这个
1: 怎么的卤，怎么的卤还唱多嘛，我们是想卤你了，
2: 你唱给我。
0: 身旁这位是阿旺，陆小妹的关门弟子，也是她的小儿子。
2: 那你们家的厉害，那你们怕呢？那你恐怖的家，那你们买，那你恐怖的家。
0: 言谈举止间，师承与家传可见一斑。这对母子在荔波开了一家最具本地特色的火锅店。

0: 臭酸火锅，用神秘料汁统领全局。大开大合下的荤素搭配，形成另类的气质，让人迷惑的外形和刺激的气味，使一部分人避之不及，同时也向另一部分人散发着无穷魔力。
1: 你第一口吃的时候最好捏了鼻子吃，不然只要你认真的了啊，你就会发现里面的香。
2: 它这个七成熟的时候，这个味道啊，太诱人了。
3: 软软的酸，微软酸，甜甜温润的酸，
0: 能让本地食客如此销魂的秘密，全在臭酸主导的汤底。它的神秘力量，还需要时间的协助才能获得。坐拥同纬度全球仅有的喀斯特森林，错落的地形塑造了荔波小生境的多样性。这里潮湿的环境为微生物提供了创作的舞台，而它们最极致的代表作就是臭酸。荔波臭酸的主料是新鲜肥嫩的河鱼以及带肉猪大骨，因此也被称作荤臭酸。先以猪骨汤慢火熬煮鱼肉，微生物将从中分解出大量 B 族维生素，而煸炒后的玉米提供大量糖分，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产生酸味。鸡背鳍等待点睛之笔。根据风味的不同要求，添加不同发酵时长的臭酸旧汤。选取的标准全凭经验。作为学徒的阿旺还稍见火候。
4: 稍微有一个环节搞错的话，可能那一坛子臭酸就废了。我妈对这个坛子的东西是特别小心的，特别特别小心。
0: 先放入猪大骨，随后是传承200年的臭酸精华入场。最后加入鱼汤，接下来的主导权将由时间接管。

0: 紧邻荔波的独山县也有吃臭酸的传统。当地以凤仙花为主要原料，切碎发酵半年以上，得到淡绿色的素臭酸。经过简单调味，便可成就唇齿间的药。
1: 在哩，哦，在哩是嘛？你们在哩是嘛？好，望到。
0: 等待发酵成功。阿旺也不忘享受生活。
2: 那是浪漫单，
3: 像我们成颈椎，你一定不成。头领
0: 从阿旺很小开始，就是陆小妹靠卖臭酸拉扯他和姐姐长大。
4: 然后我妈一直跟我说，就是把这些东西搞好后，以后你想干什么都一定能成。之前不理解，那么慢慢的年龄上去了，也能理解这句话了。
3: 娘子娘为。

0: 你要经过我们的鼻子，可以了，这个味道可以了。
1: 在变身火锅之前，臭酸还要经过一番烈火的考验。高温驱散发酵产生的氨化物所带来的不适体验，经过持续加热，同样由发酵带来的香味产物相互作用，香逐渐占据了上风。臭酸火锅中的食材选择全凭个人喜好，但若想体验臭酸火锅最完整的形态，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个小时。

高汤炖煮半小时后的五花肉，炸至肉皮金黄起皱，再入高汤复煮，切成一公分厚的方正大块，铺上盐酸菜和各种调味料，上锅蒸十五分钟，到盐酸菜汁全部进入肉内，便可完美亮相。

如今为了方便顾客，火锅店内的扣肉大多都已提前备好。但对老荔波人来说，现吃现做才是扣肉正确的享用方式。新鲜出锅的扣肉，松散的鸡肉纤维间吸满汤汁，过油后的汁香被臭酸发酵的风味包裹，形成立体轰炸。香和臭在这里来到了微妙的临界点，心理与生理上的相反感受挑战着人们对于品尝食物的勇气和好奇。无论新手老手，面对如此充满哲思的冲击，都难免神游天地一番。

0: 后没呗。
1: 上去怎么
2: 去？
3: 忙碌过后，餐馆少东家仍是妈妈庇护下的孩子，严师也终究回归为慈母。
4: 把我一个女的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照搞这个臭手发展起来了。
5: 你说什么之类的，哎，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我比不过你，哎，我煮出来煮的臭饭好吃，对吧？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他引以为傲的东西。
3: 发酵技术的诞生是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食物，从原本迫于无奈的结果上不断延展，人们意外收获了许多不同的风味。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着很多鲜活的样本，其中最具特色的可能正是臭蒜。在成为火锅后，它折射出的是当地人的智慧与变通，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0: 你这个是亮点哎，真的、啊。哎，应该把这个电棒放在他头上，把他最亮的一个地方照出来。是我同学吧？是吧？嗯。
1: 熟，哎，这个熟什么意思啊？
0: 干杯！
1: 干杯！

0: 十二月的宫城，寒冷开始笼罩这座南方小城，生活变得安静下来。唯有一种饮品，到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1: 这就是一碗神仙水。
0: 人们用辛辣为原本淡雅的茶水注入热烈的烟火气息。当这碗辛苦危险的油茶化身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乐趣？
2: 另外一碗。

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经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裂化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0: 在宫城，你可以靠听觉判断一天的开始。这样的冲岛声要从清晨持续到中午。黄善清的油茶店开在老街，平日里他负责打油茶，丈夫陈文德打理后厨。附近油茶店密集，口味的好坏关乎生计。
1: 这主要就是一靠回头客，我们的东西都是正确材料的。
0: 将茶叶加热翻炒，用葱姜蒜的辛辣调味，打足十分钟才出一小锅。五小锅凑足一壶，这样最能保证风味的浓郁。油茶以苦为底，上浮辛辣，苦与辛之间混合着葱油香和淡淡咸鲜。
2: 这样打的吗？
3: 对，今天打的呀。
0: 人们用米面等主食变化出炒米、麻蛋果、排散等小吃，增添品尝油茶的乐趣。

0: 制成的糍粑，是油茶最传统的伴侣。这样的搭配富含油脂和碳水，给当地人带去能量补给的甜美滋味。但是第一次品尝油茶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1: 没味，只有姜和茶的味道。但不过感觉天冷喝感觉会好一点，
2: 苦苦的，然后也不香，就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有点提神上头。
3: 油茶那个味道太霸道，如果在这里的话就习惯，可能回到广东的话可能。
0: 然而，这样一种门槛颇高的味道，却被工程人以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演绎。火锅，牛肉、土鸡、鱼鲜都被加入油茶烫煮，自由奔放，唯独一道程序雷打不动。开始火锅前，先把油茶喝个够才是正宗工程情怀。近几年，丹鱼最受追捧。将丹鱼切成牙签厚度的蝴蝶片，下锅汆烫五秒。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瞬间收缩，口感格外弹牙，让人喜出望外。新鲜鱼肉所含的肌酐酸在加热过程中释放大量香气分子，鱼肉固有的鲜甜与油茶的葱油气息交融，幻化出全新味觉。
4: 普通的肉它不就是一种肉的汤味对吧，但是你加了油茶以后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创新的味道。
5: 你烫点肉进去，那个油茶它的更加鲜美。
1: 万能火锅啊，在这个搅拌的话越喝越舒服。

宫城地处广西北部，接壤云贵高原，冬季湿冷。而源于古人茶饭同时习俗的油茶，随瑶族过山瑶一支传入此地后，帮助人们驱散了冬季的萧瑟，被保留至今。油茶的制作可以说是千人千味，而耐心是长辈们传给黄善清唯一的窍门。

0: 用特制的木锤反复锤捣，是打油茶说法的由来。茶叶和香料在这个过程中碰撞交融，在锅底慢慢脱水变干，焦而不糊，可以得到一层薄薄的锅巴。碳水化合物及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的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使油茶平添淡淡焦香。
1: 特别是爱喝油茶的人，真的是这个二零的第一杯茶还是喝需要鲜明。
0: 随着汤水沸腾，风味逐渐弥漫，一锅辛苦微咸的油茶隆重登场，饮用时给人们带去生理的快感。

0: 啡因提神醒脑，辛辣物质促进血液循环，这种通透感让人不禁放弃对于复杂味道的理解，只想反复尝试直到上瘾而不自知。
1: 我们是外地的，这个山西人，楼上楼下我们是，这家人很好，就是跟一家子一样，老

0: 我觉得这个油茶我感觉到比别家的还要浓，爽口，地道，比较地道。
1: 黄善清的小店只有不到40平米，每一笔买卖都很重要。但今天，他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东边什么？西边什么？
2: 这几边山，那个啥。
0: 大儿子平时住校，每次回家，夫妇俩自然要准备一番唠叨，也会准备上一顿好饭。油茶火锅里最馋人的三种食材并不容易凑齐，猪肉一定选小里脊，这是脊椎内侧一条极嫩的肌肉，格外甜嫩。 双边肠在猪小肠中占比不超1/10，两侧遍布脂肪，全赖油茶解腻。而最难寻找的当属黄沙干。黄沙干因面着锈色，质地沙绵而得名。 如今，市面上的猪肉大多是工业养殖，而黄沙干只来源于农村散养的成年猪。这是黄沙干，
3: 这种有一点黄黄的。
0: 黄沙干与油茶的角力讲究以柔克刚，促使油茶的辛辣占据上风，促使人们加速咀嚼。 慢慢，辛辣褪去，清苦开始回甘，放大食物的鲜甜。然而，更为绵长的还是黄沙干类似蛋黄的香气，伴随着不停咀嚼，在口中长久驻留。
2: 哎，你回呀？回呀。你打算吃这个？哪样子啊？哦，快放水吧，姐。
0: 晚上几时买？晚上啊，猪肝粉肠。哎，他爸也天天买的，今天都多买点半夜下，你今天回来了，我今天给你去。那家，你从小就是好喜欢吃那个小肠啊，或猪肝啊。你小时候那种，我记得你从小就是好喜欢吃的，
2: 所以跟人家也讲你回来了，你爸都多买点。
0: 猪肉、小肠、猪肝，被当地人唤作“猪三鲜”。 这些寻常食物因为用心变得讲究起来。或许，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化平凡为不凡的诀窍。在经过了猪三鲜的洗礼后，油茶已升级为独特的肉汤，是独属于油茶铁粉的福利。
2: 就是应该我精华，那天跟你讲，哦，你那么的，你辛苦点，
4: 还是你爸和你妈辛苦点哦。
0: 古人喝油茶只喝净茶，历经演变，在今天又有了很多新花样。但工程人最爱的还是油茶火锅。把喜欢的食材放到最爱的汤饮中，本是最朴素简单的想法。而这种对生活本能的热爱，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做。

0: 不约而同。人们身体力行，为美食注入生命的同时，也被美食赋予了文化烙印，让味蕾和心灵都有了归宿。代代相传，生不息。
1: 可以来。
2: 没那么快。
3: 没那么快。啊。
2: 你们刚才跟我们说啥结婚照的时候都怎么了？
1: 买靠怎么去？
4: 我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你不知道。

0: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1: 一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2: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3: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0: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0: 音
1: 乐城，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0: 那我是熊啊。
1: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0: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
1: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2: 有空就会过来，
3: 在本地算是比较正宗的，
2: 赞呢。
1: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

0: 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场。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制作卤味，而金月城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
1: 嗯，八个。那这只鹅真好捏嘞。
0: 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余，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重阳节将至，老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1: 一下子杀点我真想过啊。
0: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1: 感谢大家，谢谢嫂子点赞。
0: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甘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蔻、异质仁、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锅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调了不止一年。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

0: 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啊，谢谢。
1: 好香，我的。
2: 慢吃，慢吃。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肝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3: 那些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肝。
0: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0: 是你是名副好心的天师佛祖啊
1: 2020年的重阳节，一只卤鹅，几盘供果，期盼祖先的保佑。能用一锅卤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通聽吧。
1: 通聽吧，係喎。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2: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着的宁凤根本就不会打扰。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从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

0: 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沸腾吧火锅，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跑。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
1: 哎呀，当我把我给带的，来吧。
0: 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1: 来来来来来来，帮妈妈来。哎呀，真棒！要爸爸喝吗？
0: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1: 哥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这个样子有点邪狗狗啊。
0: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2: 形容小鸟禽类的。
3: 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2: 反正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的。
0: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玲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帮助。椰肉内的蛋白质和各种糖类为鸡肉注入了独属海岛的气息。海南是吃鸡大省，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

0: 为已有的青田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易于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5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很快借着海南的名义风靡全国。那么作为食材的原产地，海南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椰子鸡火锅吗？文昌曾经流行过一种菜肴，以椰壳做盅，放入文昌鸡和椰肉，猛火蒸煮3小时，椰肉中的油脂和芳香不断溢出，充分锁住鸡肉的肥美。
1: 你好，你们的小轿车是你们的小白色车吗？就是你们这个招牌后面的那个椰子饭是没有了。
0: 为了吸引顾客，王林从椰子鸡盅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刨丝打破了椰肉的细胞壁，浸泡超过半小时，在外力的压迫下，椰肉中的油脂得到充分萃取，混合成椰奶，带着植物蛋白的敦厚香醇。

椰奶配上鸡肉，是文昌人对自然物产的巧思妙用。

0: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很鲜，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我感觉你在深圳吃到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我们要变小才能，
6: 变小才能，
5: 我

0: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1: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他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2: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利用自然的物产，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3: 未来未来
4: 未来未来未来未来未来未来
1: 三大拇指卢顺林就是讲了，卢顺就讲了
5: 一
4: 辉煌吧，我。

0: 贵州遵义街头，豆腐以百搭的气质在小吃界拥有名号。在火力的助攻下，半发酵的小块豆腐外表焦香，内里柔嫩。然而这并不是豆腐在遵义的全部吃法。离开市区70公里，新鲜豆腐在水中回归洁白的质地。
1: 这个豆腐好吃，
2: 豆腐很嫩，
3: 不管哪里的豆腐做出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当豆腐在火锅的滚滚红油中和鱼相遇，他们又会搭配出怎样的气质？
4: 沸腾吧火锅。
0: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正能量，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

十二月的乌江镇，平均气温只有十度，超过半数的阴雨天，让寒意渗入毛孔，湿冷在空气中持续发酵。只有街角的一家小店依然热闹。

0: 小燕子，大名李向梅，家常小馆第二代掌勺人。一手绝活豆腐鱼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家传手艺。丈夫刘勇是一名卡车司机，空闲的时候他是小店最大的帮工。
1: 在这条街上我不讲收费噻，我就天天都盯着在那家
2: 口口相传，然后慕名而来，

0: 呀，
1: 清晨，小燕子出发采买当天需要的食材，刘勇难得过来帮忙。
2: 哦，女人装朋友富大，不是我。
0: 你还转来了，我就问你，晓得不？宝宝呢？宝宝呢？这个问我，我天天在边边的，还不叫。
2: 你看我回来，我一说，只要他一叫，我马上到，马上办。如果他这里实在是忙不赢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大车丢了，回来帮他。
0: 我就晓得不你了，我喊你便宜点，你不便宜啊，啷个哟？来，我称一下。这两种鲶鱼不一样哎哈。
1: 食材的挑选颇有讲究，外表相差无几的河鲜，质地却各有不同。
0: 哎，这种鲶鱼做豆腐鱼很新鲜。
1: 要制作豆腐鱼火锅，小燕子只选本地大口鲶鱼。

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乌江沿岸巨大的地形落差。滂沱的水量急速坠落，形成湍急的河流，

0: 大口鲶鱼生活在乌江深处，在水底与急流决力，让它的肌肉因此变得紧实。
1: 要抓了，要抓，
2: 快救抓人喽！
0: 宽阔的水域让大口鲶鱼体型健硕，最大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其中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将近20%。

鲜鱼的处理告一段落，他的搭档豆腐早就蓄息以待。在乌江，人们用传统酸汤点制豆腐，由此获得的风味更加浓厚，但结构松散易碎。如何炖鱼，还得换个思路。使用石膏点制，在硫酸钙的作用下，大豆蛋白相互交联，使豆腐得到细嫩光滑的质地。重压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豆腐依然保持着充盈的弹性，久煮不散。

0: 于是，石膏豆腐取代了酸汤豆腐在乌江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火锅里和鲶鱼成为固定组合。
1: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就是乌江最大的一个特色。
2: 这个豆腐是特制的，
3: 对，它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2: 对，就附近这一带才会好。就这个豆腐到了我们贵阳就不是这个味道。
1: 祖传秘方，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开个店了。

0: 贵州是中国最早开始食用辣椒的省份，辣椒品种和加工方式也最多元，尤其是在遵义，有近70万人的生计与辣椒相关。本地豆腐和鲶鱼还需要这位红娘的牵线，才能完成风味的结合。热油逼出糍粑辣椒的香辣气息，奠定主调。糟辣椒统领第二梯队，发酵带来的酸爽平衡着辣的浓烈。最后加入的豆瓣酱，自带蛋白发酵的鲜香。不停翻炒，汤汁变得浓稠，等待鱼肉和豆腐的相拥。豆腐和鱼几乎同时下锅，也只有这两种同样耐煮的食材，才能在近10分钟的大火猛炒中完成风味的转换而不变形。但您要是以为这就大功告成，未免有点心急。
1: 说的千滚豆腐万滚鱼，是不是越炖越好吃？
0: 继续加热，鲶鱼的脂肪让底汤变得油润，而鱼肉所蕴含的多种氨基酸为汤汁注入甘鲜。此时同样在全力释放鲜味的豆腐内部开始变得疏松，肉眼难辨的孔隙中被填满浓郁的汤汁。水乳交融间，两种食材彼此成就了不同层次的复合快感。

0: 是最好吃的，
1: 是最好吃的辣椒。
2: 配呀，两个都是很嫩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3: 豆腐呢会越煮越嫩，你吃到最后的话，你会觉得豆腐比鱼还要好吃。
4: 我跟你讲，辣椒鱼含到嘴巴头话，男人吃了精神，女人吃了美丽。
5: 每年的这天，小燕子都会为孩子生日精心准备一番。今晚的小镇又热闹了几分。
6: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7: 早点回家来哈。我开车是慢一点哈，路上最安全。
8: 父母老了，小孩正是调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重担在他身上。但是钱也不够，那么我就出去找一点。我是男人嘛，我们就要出去多少找一点回来嘛。
5: 小燕子和刘勇依旧忙碌，生活在乌江边。小两口依靠特殊的物产，有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寻找着食物比

在不断尝试中变化出万千滋味。也正因为如此，食物与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逢从未停止。

0: 吧。
1: 大家提起了什么愿呀？
2: 这是毛爪子。

0: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1: 为了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0: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很完美，就是绝配，
3: 一狗，就是一级棒。沸腾
0: 吧火锅。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顾到天下。

0: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三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欲滴。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隐士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三个月后，咸菜华丽出坛。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以前我算过爷爷的父亲就是住在里面。
1: 老王的儿子王文火从小在这座村子长大，
0: 隔壁都是亲戚，我们就住这两家嘛。
1: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刚强严厉的存在。
0: 他比较凶，我们以前也说不了实际话呀。
2: 亮了，不对，看一下哦，看看好像没在看见呢，看头前。
1: 哥，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

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

0: 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1: 它吃起来口感很好，一个是脆脆的，然后一个它就是有嚼劲嘛。
2: 加了那个咸菜的话，我感觉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吃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
3: 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了。
0: 正值冬至，地处亚热带的漳州逐渐转凉。
4: 我马上叫他过去的哈。
0: 老王店里的外卖人气达到一年中的顶点。儿子王文火也过来帮忙。然而，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与人一样，有的食材或许出身平凡，却有着自己美好的秉性。食物在朴素的搭配中，在相互的成就中化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它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5: 回家喝酒了
6: 啊？对，好的啊。现在只喝这连3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好的啊。
5: 好。
6: 啊，
5: 好。
6: 回家酒啊。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习惯了天下。
1: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伟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北京是庄正的，六朝古都的底蕴让这里的食物外表华丽，内里大气，淡泊宁静，坐等八方食客。但同样在这里，有的食物热情洋溢，一碗酱香四溢的杂碎成为当地人之间沟通的秘密。
1: 哎呦，搁嘴里边，搁嘴即化，一吃，拿筷子一夹，叭叭一口小酒，知道吧？然后来块火烧，
2: 北京欢迎你，
3: 好吃好吃。
0: 卤煮火烧，北京人又是如何将这种小食演绎成火锅的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说你喝没喝呀？你喝没喝呀？
1: 不喝，我们开车呢，不能喝。
0: 晚上陪你喝一口呢。
1: 晚上
0: 亲啊，
1: 小哥，
2: 我啊是来您这儿那个
0: 来，咱别带酒了，咱那有，那有慢，这坏那笑是吧？
3: 高峰山，今年60岁，说话办事儿透着局气。卤煮的营生，他已经干了13年。
0: 刚才先把卤煮人弄在碗边上，见的哪都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麻烦的做东西肯定好吃，
4: 哥慢慢吃着。可以的，有事叫我啊。
3: 高树，高峰山的儿子，完整继承老爸制作卤煮的秘诀，是他眼下最大的任务。
0: 他我死了没人教了？
4: 没有没有，
0: 给你露一手。
5: 我留一个珍贵的影像。
0: 珍贵影像。哎，死不了。哎，
5: 是不是不是，没有那意思。
0: 这火烧看着啊，你看这个，哎，这一搭就知道没煮透呢。我还起活呢，您甭着急录。
5: 好嘞，拜拜。
0: 过去录也行。
5: 我留一个，我烤在那个电脑里头，卤煮火烧。哎，来了。好嘞。
3: 卤煮少不了火烧，冷水调和面团，不做发酵。烘烤后结构紧实柔韧，这种面饼看似简单，但要成为卤煮的一员，还要多一道水洗的程序。
0: 细节的，那北京人呢，有北京人的份儿，那做出来东西得漂亮。
2: 是，
0: 咱烙完这饼以后，起皮的可能性比较大，把所有皮给它洗掉。哦，这泡完以后搁在锅里，一点沫一点皮都不会起。
2: 明白了。
3: 如何吃卤煮也有讲究，手起刀落间，火烧、豆腐泡、肺头、肥肠必定依次摆放，顺序不可颠倒。这是卤煮在过去100年中逐渐形成的准则，毕竟是天子脚下，即便是最朴素的饭食也不能少了规矩。卤煮适合热用，放凉则大煞风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城流行起了卤煮火锅。持续加热的暖锅，让每一次入口都保留着最初的锅气。
6: 卤煮火锅啊，吃的是一群人；卤煮啊，吃的是一个人。
0: 我说来几个人，来4个人3个人的，人家一人一碗是吧，哎呀，喝点小酒一会儿凉了。我说你这个做得好。
3: 卤煮独特的酱香风味得益于人们对发酵豆制品的使用，豆豉、腐乳、黄酱简单的叠加，变化出复杂的味道。发酵15天左右的豆豉给予汤底咸鲜的滋味，而在酒中腌制的腐乳带来曲香的绵柔，最后加入一勺黄酱，增添诱人的甜香。40分钟后，在成型的卤汤中逐一放入食材。沸腾的大锅里，长时间熬煮的火烧被酱香浸透的同时，依然保持筋道柔韧的嚼劲儿。上桌前还要继续为火锅调味，
0: 蒜汁浇漂亮点，北京人就爱吃这蒜味儿。
3: 在蒜泥的辛香和韭菜花酱的鲜甜作用下，酥软的肥肠、娇嫩的肺头，油腻消解，汁香倍增。各种食材在卤汤的调教下已经足够撩动舌尖，但对一个讲究的北京老炮来说，要想出奇制胜，还得博采众长。
0: 好，
3: 卤煮的好坏是事关面子的大事儿。

0: 哎呦，二姐在呢吗？哎呦，二姐哟，可想你了，每天还那么辛苦啊。
1: 啊，对，
0: 你叫人让我端去。
1: 我来，你要吃辣椒有那个。
0: 辣椒不要，我就尝尝原味儿。行，二姐汤调的不错。北京这伙子是十几家二家给吃遍了，都就为了尝那个。来了，老北京，好些日子没感受了，过来感受感受老北京那东西。过来碗卤煮，我先尝尝，看看那汤先。咸死了，全是大料味，什么味儿没有。这个店开的还可以，汤调的挺好的，颜色、稀稠程度恰到好处。肠子呢恰到好处，这肠子你要煮烂了没形嘛，也没法吃。这做的不错，挺好的。
2: 各家卤煮店都把压箱底的大招用在了汤底上，要想赢得食客的口碑，高峰山得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把肥肠变成卤煮前，高峰山要比别人多忙活一个小时。利用酱油为肥肠上色增味，而冰糖的加入则能起到平衡风味的作用，糖会协同其他调料创造出更繁复的口味。用老北京酱肉的经验，先把肥肠炖到八成熟，这是高峰山的绝活。
0: 又来了

0: 最后放入卤煮汤底十分钟左右，肥肠在汤底的浸润下再次升级，终于乾坤颠倒，华丽逆袭。小肠软糯可口，大肠嫩滑弹牙，肠头尤其肥美，北京话叫鹿眼儿，油脂丰腴。不止在北京，肥肠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广受欢迎。四川江油肥肠，不带一点脂肪，色泽黄亮，香辣适口。广东肥肠或卤或炸，样式丰富。山东肥肠精工细作。中餐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在肥肠身上最能体现。
1: 这个
2: 早几岁了，跟着你？
1: 也就五岁，
2: 小弟子时候啊。嗯，跳楼放分儿拍，嗯，分儿拍听话。以前那灯大罩杯大长头那个没给留啊，
1: 这就是我。哎呀，那会儿是流行这个。
2: 那个真不是个人，那真的。哎呀，
3: 行了。就是老跟客人干那会儿，有时候人多说一句，说那个咸了淡了的，就这味儿，
2: 张口就张口就翻脸。
3: 卤煮跟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也挺像的。从不听话到慢慢的觉得老爷子说的都是对的。
4: 哎，好嘞，哎，客气客气。
0: 或许是父亲十多年的唠叨，在某个瞬间化解了儿子的横冲直撞。
4: 百哥，弟弟送的啊，小凉菜，来吧来吧来吧，爽口爽口，您慢慢喝。哎，
0: 同样的，高峰山借着一双巧手和时间，让本不起眼的食材也抵达了美味的彼岸。
4: 八位，我敬您一杯，身体健康。
1: 好。
2: 嗯，来，儿子。哎。
0: 如今，过去的边角料被越来越多的端上了餐桌，成为主角。这些流传下来的味道，在火热和蒸腾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

0: 实的渴求。它无需高深的技法，却总能穿透我们的味蕾，在日常温暖的时光里留下人间烟火的痕迹。
1: 没几天了，老爹六十大寿了，你讲话说那个六十不让我干了，我不会不管你啊，肯定抽空该照应照应照应照应照应，但原则上我不管了。来，儿子，
2: 哎，
1: 以后咱们不怎么来了，吃不着这么好吃的了，多吃点。
2: 哎。

湖北坐拥758个湖泊，4228条河流，长江穿省而过，丰沛的水系让鱼成为了湖北人餐桌上的家常味道。湖北人对鱼肉的烹饪花式繁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然而湖北人并没有止步于对鱼肉的享用，他们对鱼杂同样情有独钟，并以此做成火锅而闻名全国。这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美食逻辑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只要一有空闲，63岁的毛叔就会到长江边来钓鱼。这是每一位荆州大叔向往的退休生活。毛叔的老板梅姐则会在清晨赶到鱼市，她每天要抢购超过50斤的新鲜鱼杂。为此除了早起，她更需要稳准狠。
1: 我说你的泡泡质量蛮好，莫都是给我留着的。
0: 买完鱼杂还不到放慢节奏的时候，哪怕在天气清冷的秋季，富含营养物质的新鲜鱼杂也极容易变味。尽早完成初步的加工，一早上的辛苦才不算白费。湖北人吃鱼杂讲究应时应季，不同的鱼种选择不同的部位，随季节更替轮番登场，唯有鲤鱼鱼子全年供应。鲤鱼鱼子生得娇嫩柔滑，在晶莹的球体中是蛋白质、水分和脂肪的聚集，如何兑现它的美味，还要等待

0: 他的人。十一点，毛老板准时登场。关于鱼子，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1: 那鱼子你要煎了再烧的话，表面的味大，里面没味，口感不好。
0: 有意避开煎制定型的预处理，是毛老板多年烹饪的经验积累。在追求香浓口味的过程中，直接炖煮却不让鱼子滑散。除了轻柔老成的手法，还有赖梅姐总能及时拿到新鲜的食材。
2: 就走两个鱼了。
0: 细腻的鱼子无需久煮，在毛老板的操持下，三五分钟即可入味。将将入口，细密中裹挟坚实的颗粒感，随着咀嚼，绵密的鱼子在舌尖搅动，丰腴的香气随之扩散，成为荆州夜生活的一部分。

0: 是舌尖上的美味呀、啊！
1: 出汗吧，
0: 好好吃，过来吃吧。
1: 好。
2: 我哎呦，我不吃。
3: 29年前，王老板和梅姐相识。为了妻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开了这家鱼杂火锅店。
0: 快点走，吃饭的又来的。
3: 梅姐忙里忙外，把小店和毛老板管理得井井有条。
0: 哥，300块你打牌一个来。叔叔说，说钱的感觉蛮好。
2: 古来喝万者天，看那七八六幺。
3: 距离荆州200公里，洪湖渔场的渔民早早开始等待。在旺产期，这个荆州面积最大的渔场，每天的捕捞量在10000斤左右。其中回鱼占据了绝大部分。回鱼在长江沿岸各地都有生产，称呼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做法。然而在湖北，回鱼却是因为鱼肚而出名。鱼肚也称鱼鳔，是鱼体内起浮沉作用的器官，为应对水底的高压，回鱼鱼肚格外厚实，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蛋白，口感糯滑而又嚼劲。不过在毛老板和梅姐的店里，价格亲民的青鱼鱼肚才更受欢迎。食材固然有区别，但掌勺人的手艺才是关键。姜蒜的加入只是前戏，要想将鱼肚调教得更出彩，本地特色豆瓣酱必不可少。豆瓣酱内的多种发酵物质是风味催化剂，每个厨师在用量上的细微差别，让鱼杂的滋味各有千秋。醋与料酒随大火煮沸，遮蔽腥膻的同时，也会生成香气因子。
0: 哎，泡泡。
3: 而放入青椒，为鱼杂火锅最后点缀上一层清新的尖锐鲜香。
0: 好的，好的，上菜了。

0: 鱼头丰润，鱼籽绵密，鱼白嫩滑，而鱼肚最是脆韧，惹人喜爱。一锅鱼杂，将湖北人吃鱼不见鱼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1: 胶原蛋白，那女生美容，男生也想嘛，是不是？
2: 抽痰的那个，
1: 这个美味太好了，现在没空调。
3: 对，就是要这种效果。
0: 29年来，毛老板和梅姐一直坚持家常口味，一人的与世无争，加上一人的勤恳泼辣，再用默契调味，于是他们的日子也就过得从容不迫。
4: 看着蛮累着，发烧的时候我不总是不对着干就行了，烂一烂。鱼泡中心街在心中，我鱼子在旁边围着他转。
0: 如果说肉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那么杂碎的食用就是我们在获取能量上的另辟蹊径。如今这种对于杂的偏爱早已超越物尽其用的本意，不断创造着别出心裁的味道区间。人们用认真勤恳烹制平凡和艰辛，待美味散去，留藏心间的是关乎生活的智慧。
4: 他说的
3: 啊，他说钱没结账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不是事。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事。
5: 去上票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

广州，世界闻名的美食之城。精巧的蒸笼内，早茶像盲盒一样，带来清晨的第一份未知。穿梭日夜的糖水，又试图用排列组合列举所有可能。这座城的关键词似乎总和素雅沾边。然而有一种美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是牛身上的边角料，以千回百转的口感，大开大合的风味，从嗅觉和味觉双管齐下，以最粗犷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美食的原始渴望。沸腾吧火锅！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

越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

0: 重庆崽汪林，球技了得，拼劲十足。球场上的他，好胜心无出其右。珠江边，总能看见贵州人蒲元勇在斜阳下潇洒慢跑的身影。潇洒哥的外号也由此得来。每天下午6点，这对热爱运动的兄弟会准时赶往同一个地点。汪林和潇洒哥共同经营这一家火锅店，吸引食客的招牌是他们家的牛杂火锅。牛杂火锅，牛的内脏以及边角料组合而成，肥厚胶质的牛筋，紧致弹牙的牛肚，还有包裹着丰腴油脂的牛肠，他们一同在唇齿之间演奏着脆韧弹糯的交响曲，满足对口感有着极致追求的食客们。广州最早称牛杂为下兰野，是一道历史悠久、烟火蒸腾的街头美食。一辆推车，一锅牛杂，沿街叫卖的面，是每一代广州人的共同记忆。而在当地人心中，有一个部位因其独特的口感而深受厚爱。每天早晨6点，潇洒哥便开始处理一天所需的牛杂。牛腩、牛筋、牛肚都是不易清洗的部位，但最难清洗的非牛肺莫属。密闭的结构让牛肺的内部不能直接清洗，随着水流的注入将发生惊人的一幕。
1: 那诀窍啊，轻轻地拍打呀，血块啊就会疏散开，

经过反复拍打，清水注入牛肺液内的每一根气管，洗净血水，驱除腥膻。完全洗净的牛肺拥有粉嫩的颜色，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果冻质地。

0: 文火慢炖40分钟后，牛肺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熟透的牛肺拥有海绵般的弹性，以及疏松的孔状结构。吸附汤汁之后，享受脆韧口感的同时，咸鲜的汁水在口中蔓延，
1: 越嚼越有劲，越嚼越有劲。你会觉得你吃了一次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2: 就这个很软糯，

0: 2005年，潇洒哥和汪林同在一家餐馆打工，一个做掌勺，一个负责装盘。两个来自异乡的小伙伴一起辞职开了家小店。
1: 差不多就最难的就是这个了，因为每个月下来刚好够发我们的工资，然后没钱了。
0: 小饭店最终关门歇业，生活又回到了起点。2015年，潇洒哥与汪林重新开始。这一次，他们选择更具广州特色的街头美食——牛杂火锅。而想要征服桀骜难驯的牛杂，酱料制作是最关键的一环。征服牛杂的两大法宝：柱侯酱与排骨酱。柱侯酱醇厚的咸味，是压制牛杂腥味的杀手锏。微甜的排骨酱则带来鲜的口味。潇洒哥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寻找到二者的最佳配比。在搅拌机的作用下，酱料得以混合均匀，质地也变得细腻沙软。放入葱油，在热力的作用下，芳香物质迅速释放，蛋白质分解为游离氨基酸，成为直接刺激味蕾的鲜味来源。然而想要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油温控制才是关键。当油温始终控制在130度左右时，酱料开始熔岩般蒸腾。这标志着两种酱料完全融合，方可保证酱料鲜美的滋味能丝丝入扣地进入牛杂的肌理中。文火慢炖1小时，咸鲜的口味早已融入每一块牛杂。当然，光是一包开锅即食的牛杂依然难以满足部分食客对口感的严苛追求。别急，还有一个口感非凡的部位等待出场。白里透红，似肉非肉，玲珑剔透，满含胶质，一头牛仅3两。牛双连，连接牛4个胃的结缔组织。如果说毛肚7上8下的吃法是对脆嫩口感的极致追求，那牛双连相比毛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需汆烫10秒，就能获得这份独树一帜的口感。恰好处于脆弹与柔韧的临界点，内里却将汤汁完全吸收。面对这种不差毫厘的精密口感，广州人用一个爽字加以概括。
2: 我个人的话是喜欢吃牛肚的，
3: 牛肚挺好吃的 ，beautiful。
4: 哇，一口油，很重点，好不好？
2: 牛杂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部位的一个口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0: 现在小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汪林和潇洒哥又叫上了两位好朋友一起经营店铺。
1: 来吧，我们举杯同庆，我兄弟不牛杂。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借助着牛杂火锅包罗万象的口感与刚柔并济的气魄，在广州终于落地生根。通过味蕾感知山海风味，通过咀嚼体会口感的变化万千。杂碎曾是最不起眼的食材，如今却凭借纷繁口感成为无数餐桌的主角。当他们共冶一炉时，往往是美味的开始。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林峰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

羊肉，新疆饮食的代表。这里能够满足你所有关于羊肉的想象。然而当地人也从未停止过鸡肉的创造，他们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试图把一道冷食小菜升级成火锅。面对由凉转热的味觉变化，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

0: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 椒麻鸡来尝尝看看。
0: 椒麻鸡，新疆人对鸡肉的独特料理。在花椒的作用下，锦坛的鸡肉被打上了香麻的标签。
2: 没惊到，有虫子跑一样的，
3: 跳的感觉，知道吧？
0: 在库尔勒，几个小店老板立志要把这道凉菜变成火锅。有的人选择加法，用猪骨汤为椒麻鸡增添汁香；有的人选择减法，用香料来平衡花椒刺激的口感，而有的人在制作椒麻鸡火锅这件事情上想做得更纯粹一些。

0: 郑淑云，一位精致的新疆大叔。卖过哈密瓜，也卖过二手车。四年前，他为了女儿开了这家椒麻鸡火锅店。
1: 爸，你看，他把蹄子全部推完了。
2: 那还是为了他嘛。
3: 败家选手，
2: 这里逛逛，那里逛逛。
1: 突然一下良心发现了，说要干餐饮呢。我爸我妈就问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能不能坚持？我说可以。
0: 制作椒麻鸡，原料的挑选是第一步。郑淑云只选不超过1.5公斤的散养母鸡，它们的肌肉更强健，积累的风味物质也更多。只做简单的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鸡肉原有的鲜香。
1: 爸，好了，别看了，快来关火。
2: 再焖20分钟。
0: 用锅内蒸汽焖制来代替大火熬煮，这可以防止鸡肉过度熟化，维持弹牙的口感。

最后一步是过凉。被高温轻微软化的肌肉在冰水的淬炼下快速降温，分子间距减小，重新变得紧致。尤其是鸡皮，原本的软韧变得更加清脆。

0: 过去四年，郑淑云每天至少处理30只鸡。手撕比刀切更多的保留了鸡肉纤维的完整，带来完美的享用体验。
1: 鸡和其他椒麻鸡做法不太一样，
2: 是尤其是那个鸡皮哈，吃完了好像就会增加皮肤的弹性。

0: 郑淑云建议客人先感受椒麻鸡作为凉菜的风味，再加汤进行涮煮。但要让椒麻鸡变成火锅，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时间的加热会让椒麻油中的香味物质加速挥发，麻度也会在煮沸后变弱。
1: 椒麻鸡应该是一道菜，就是它做成火锅的话，就是味道会淡了许多，
2: 凉的。啊、哦，它不是那样子热的。
3: 它椒麻鸡和火锅不是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
4: 香，这都是私人家自己种的。
0: 虽然同属芸香科植物的果皮，但是红花椒胜在香气馥郁，而青花椒含有更多的麻味素，能带来高频率的轻微刺痛。郑淑云希望能让椒麻鸡火锅保持纯粹的香麻特色，他在炼制椒麻油时调整了两种花椒之间的比例。
4: 这个红花椒和青花椒的配的对不对？
1: 对呢，
4: 3:1哦。
0: 研磨让花椒中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与温度适合的热油相遇，风味分子将从花椒进入油中，香麻味完成一次神奇的转移。
4: 麻，舒服。

0: 自制椒麻油，由线椒、葱姜蒜熬制的汤汁，最后加入鸡汤。在前20分钟，鸡肉充满嚼劲的口感和香麻丝毫不减。继续涮煮，鸡肉中的胶质溶解，变得软烂。一份火锅，两份不同的品尝乐趣。此时加入其他食材，同样风味十足。鸡胗紧实爽脆，切薄片后简单涮煮即可。配合一份皮带面，新疆人用傣来形容这种味觉带来的爽快。
1: 冬天的时候能吃上这一个椒麻鸡火锅，然后大家在一起喝上一点，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
2: 属于夏天的时候是个凉菜，冬天的时候加两个汤，然后再加上它原汁原味的汤，它就是一个火锅。
3: 要吃椒麻鸡，
4: 到冬天
3: 椒麻鸡。
5: 特别喜欢吃，对于一个爱吃的人，他去做这个吃的，他肯定会伤心的。

0: 郑淑云和女儿盘算着新的一年创新更多款椒麻风味的火锅。
1: 哎，这些都来了。
0: 如今越来越多熟悉而又陌生的火锅在餐桌上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椒麻鸡，它拓展了我们对于火锅种类的认知，而打开这些故事的密码不止在唇齿之间，更在我们不断尝试的好奇心中。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5: 千万别拍手机了。
6: 三二一，
7: 沸腾吧火锅！

0: 十二月的东北，气温低过零下二十度。咄咄逼人的寒意催生出人们一丝隐隐的期待。天寒地冻，炖菜应运而生。在外人眼里随意的乱炖，其实根据主料的不同被东北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嗯，香
2: 香，
3: 那就只能说一个字，香。
0: 一条鱼，一口锅，灶台鱼又是如何在炖菜和火锅之间完成跨界演出的呢？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锅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在新坎湖零下30度的冰面上，银把头每周要进行2次冬捕。为了捕鱼这个营生，他曾被冻掉了一根手指。即使这样，20几年来他从未放下。东北是中国冷水鱼分布最多的地区，可以形成捕捞量的超过50种。银把头运气不错，捕到了少见的折罗龟。折罗龟凶猛贪食，即使在冬季也不会停止捕猎，因此长得肉厚汁肥，最适合用来做灶台鱼。银把头决定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大爆锅，加入自制的大酱，在酱香最浓郁的瞬间放鱼入锅。大酱和鱼肉的多种成味物质发生激烈交锋，鲜味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温水和面，让玉米粉中的支链淀粉容易凝结成糊。利用锅壁的温度烤出焦香，就是东北人爱吃的大饼子。灶台鱼散发出的诱人魅力，离不开柴火和铁锅搭出的戏台。铁锅具有良好的导热性，通过控制柴火的数量、放入的时间，可以将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这成就了中国人对水火掌控的艺术。同时，生铁锅也会促进食物的氧化，使其闻起来更加香气扑鼻。
1: 今天鱼炖得可香了，来尝尝，快吃了。
2: 尝尝，
0: 折罗龟质地细腻，拥有多汁的口感，而大饼子粗中带甜，搭配鲜美的鱼肉鱼汤，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在农村的灶台鱼只是一道家常菜，当他去往城市，一改往日的模样，延伸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来气儿，来，
4: 好嘞，
5: 多外开，好运来，祝您二位天天都发财。
6: 102102加份粉条，206加蛋花卷拿过来，搁2020蒸，90先把90上去。
7: 知道了，知道了。
0: 卢中在哈尔。

0: 斌经营着一家灶台鱼小店，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16岁，从农村来到省城学厨，他对家乡的一切仍然保有怀念。砖灶、柴火，甚至家中两个兄弟都被他搬来城里帮忙。卢中说，每天在店里忙活，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1: 我就喜欢这种氛围，团团圆圆，这种感觉跟吃别的是不一样的。
0: 在卢中经营的小店，灶台是炊具，也是餐具，但这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能不能算火锅，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
1: 不算火锅吧，
2: 火锅在我们眼里都是那种就是涮的那种，不是这种炖。
3: 它不算火锅，它跟火锅是两回事。
4: 炖好之后呢，就是不能再往里边再加配菜了，而火锅呢是往里随时都可以加东西的。
0: 在下结论前，让我们先去看看从农村到城市，灶台鱼到底经历了哪些蜕变。和银把头家一样，炉中的灶台鱼也离不开东北大酱。这种以黄豆发酵制成的酱料是东北饮食中最重要的调味品。以姑姑制作的大酱为基础，加入特定比例的辣酱、豆瓣酱，既保持了东北大酱的香甜浓郁，也多了一抹辛辣的亮色。这是炉中反复配比后获得的。在城市品尝灶台鱼，往往会选择将几种鱼同时下锅，鲤鱼、鲶鱼、胖头鱼，讲究的食客还会搭配上几条黄嗓鱼，本地人称它为嘎牙子。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鱼，都必须经历同样的等待。
3: 配菜看加啥？
5: 一会儿你配菜不用了。
3: 白菜豆腐，主食是来一份花卷，来一份大饼吗？
5: 行。
6: 是鱼锅。
5: 好，感谢啊。
0: 白菜豆腐是灶台鱼的经典配菜，加上东北食材的明星粉条，同时下锅焖煮。
7: 这得吃多长时间？
3: 大约在半小时至40分钟吧。
6: 寿星让你们哥几个多坐会儿叙叙旧嘛。
0: 是的，30分钟起，对于坐在锅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相当漫长。但等待，何尝不是美味的一部分呢？

0: 灶台鱼带来的幸福，在掀开锅盖的那一刻得到完美揭示。富含胶原蛋白的粘稠汤汁顺着切口长驱直入，带着酱香滋味占领每一寸空隙。鲤鱼肉质紧实有弹性，鲶鱼口感滑腻，胖头鱼入口软糯，嘎牙子则以细嫩爽口著称。
1: 最喜欢吃哪个配菜？
2: 粉条，
3: 加这个特别好吃。
0: 不要以为鱼肉会全程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清淡的配菜会在后期抢尽风头。豆腐极强的吸附能力，将浓厚的汤汁牢牢锁在体内。鱼肉的鲜香，结合豆腐的淡雅，成为很多人着

0: 加汤，然后可能火锅类似吧。
1: 有很多摊子的，就算
2: 算是火锅的一种，本质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3: 有锅有火就是火锅，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的火锅。
1: 深奥了。
4: 来吧，新的一年啊，生意兴隆。来，
5: 你这啥了？

0: 当下一个冬季来临，像银把头这样的捕鱼人依然会出现在严寒的冰面，为人们送去那份念念不忘的味道。
1: 还有十个，多
2: 到十个
1: 了。
2: 爸爸，我啥都不吃，
3: 就吃白菜。
2: 来，
3: 干杯！
4: 新年
3: 快乐！
0: 无论使用什么食材，铁锅炖这种形式，才是东北这片沃土的恒久记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呼朋引伴。此时，与对美食认知的疏异相比，分享同一锅食物的快乐，可能才更重要。人们以火锅为灶台命名，一次又一次地期待着被食物唤醒根植在内心深处的团聚向往。

0: 四川火锅多浓妆艳抹，滚烫红亮的锅底涮出热辣的江湖气。
1: 我弟来了，上新堂哦。
2: 来来了，去尝一尝。
0: 但在四川简阳，却有种素面朝天的汤锅备受推崇。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身影无处不在。这锅纯白的羊肉汤是如何在红汤锅的包夹中博得一席之地的呢？
3: 沸腾吧火锅。
0: 火锅最早起源于商周，因食材入水发出咕咚声，被称为古董羹，多用于祭祀或庆典。三国时期，放置五种不同口味汤料的五鼠府出现，可视为鸳鸯锅雏形。到了唐宋，宋人将兔肉涮成晚霞红，蘸酱汁而食，剥霞贡成为火锅的一种诗意表达。乾隆年间，火锅因为可以随吃随涮，相对保温，登上大型宫廷派对千叟宴。民国以后，他们正式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每天在沱江边打套拳，是高俊辉多年的习惯。一套十段养生功，他足足练了31年。
1: 从小的时候那哈就有个武侠梦，拿一把剑，浪迹天涯的那种，当一个那种小说里面那种英雄人物。
0: 一身炉火纯青的拳脚功夫，高俊辉全部留给了自家羊汤店的灶台，熟客们更习惯叫他

0: 高师。
1: 黄狗呢？他跑8000、8000，这是如何？
0: 曾梦想仗剑天涯的高师，侠客没做成，倒成了羊汤界的一位高人。每天早上6点，高师准时开始熬汤。羊骨、羊肉、羊杂依次下锅，加入老姜去除膻味，大火熬煮。这便是每个羊肉汤店的立身之本——底汤。加入猪棒骨是高师的秘籍，只需2根，骨髓中的脂肪便可以让底汤跨越山海，登上味觉巅峰。高温下，脂肪分解成极小的油滴，这个过程称为乳化，这是汤色浓白的秘密。而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成味物质，成就了羊肉汤的鲜美。奇妙的变化需要时间的加持，肉和杂提前捞出，保留质地，而剩余的棒骨继续炖煮。到达味觉巅峰，至少还需要3小时。
1: 饭人，这个好多好人。
0: 饭点一到，小店忙得不可开交，雷娘主动前来帮忙。
1: 好多好人，
2: 雷娘是刘好人的妹妹。
0: 她是高师的母亲，今年80岁。虽然眼前的事儿有点记不住，但长期磨练形成的惯性，让他的手艺从未退步。
3: 假如是羊汤很多，但是我们内部哈，这个羊汤真的确实巴适，分量十足，汤道的鲜白。
4: 2、3名一直要开光，我就起码是2名嘛。
5: 不好意思说第一名。
4: 不能够，还是要谦虚点噻。每一年都得要奖励，还得要啤酒啊，这些奖励的，没奖励钱的。
0: 作为简阳羊汤界的前辈，雷娘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儿子。
6: 感到有种喜悦的感觉，要吃香肠了。每年子都是冬至前都这儿才转香肠，这季节不到，我觉得它味道始转差点了。
4: 它季节性，
6: 到了季节才该吃啥子整啥子个。
0: 羊肉香肠是简阳冬天独有的味道。简阳人对羊肉的热情随着气温降低愈发高涨，并将在冬至那天达到顶峰。简阳，一座以羊闻名的城市，丘陵遍布，畜牧业因此发达。这座常住人口仅80万的小城，分布着超过1000家羊肉汤店，一年至少吃掉100万只羊。但要问简阳人，羊肉汤算不算火锅？答案可能有些意外。
7: 不算吧，
8: 不算火锅。
9: 肯定不是火锅噻，
10: 这跟火锅爸妈些关系都不得噻。
11: 火锅要有火，没有火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
0: 让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先去看看简阳羊肉汤，它的火是如何被点燃。提前捞出的肉和杂与底汤一起回锅爆炒，叫炒羊汤。这是简阳羊肉汤最独特之处。羊杂先下锅，高温让脂肪内的中链脂肪酸加速挥发，从而带走膻味。10秒后，羊肉入锅，筋膜结构遇热收紧，逼出水分，肉质变得紧弹。而最终的成败取决于底汤加入的时间点。高温翻炒下的肉和杂，表面

0: 虽然只是不到三分钟的翻场，但唯有经历过这一番水火交融，才有资格被称为简羊羊肉汤。爆炒过的羊肉汤质地稠厚，口感浓郁，但最让人上头的是羊肉汤的鲜，这是一种复杂的暧昧。喝完汤再吃肉，吸饱了汤汁的羊肉，肉香四溢，每一口都是惊喜。
1: 想多吃两口，多喝两口，
2: 有一些飘飘然，有一些微醺的感觉，
3: 让人蛮巴适。
4: 吃了才感觉得到，晓得吗？因为有些东西还有语言不能表达。
0: 羊肉虽然精彩，但真正点亮食客的是羊杂。羊肚弹韧十足，是食客们的心头爱。羊腰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在底汤中汆烫十秒，保留食材鲜嫩质地，蘸上辣椒、花椒、盐组成的干碟，滋味无穷。羊小肠内里满布脂肪，有人独爱它的肥美，滚烫的汤汁和甘美的油脂在口腔中爆炸，激荡起一片浓郁的汁香。
5: 还有没有
0: 羊肉汤的粉丝？不只有简阳人，在他算不算火锅这个问题上，外地食客有不同看法。
1: 我觉得羊肉汤算火锅，因为为啥子呢？它跟火锅一样都有温度，吃了都很热乎。
6: 肯定不算的，肯定不算。为啥说算？
2: 因为它跟火锅都一样的，就是一片馄饨，就是什么都在里头，你整个都很喜欢。火锅不就这样子的吗？
5: 重庆人吃的时候就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锅儿里煮，就叫火锅。羊肉汤也是把各种东西放在羊肉汤里面煮，所以这是标准的我们简阳火锅羊肉汤。
0: 五十公里外的成都人，将羊肉汤的火延续到餐桌上。羊肉汤被改成了汤锅的吃法，享用美味的时间因此延长。在简阳之外，人们最终用火锅的形式认识了羊肉汤。
3: 哎妈，我把衣服还给你。
0: 冬至是简阳羊汤界的双十一，高师和雷娘已等候多时。

0: 最后一天哈，大家坚持下来。
1: 四川人一贯有在冬至吃羊汤的习俗，
0: 来个人打包，
1: 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入简阳，一千多家羊肉汤店座无虚席。
0: 来来来来，过了关键以后还有这么多人没炒起走，
1: 雷娘照例上错了菜，但羊肉汤带给人们冬日的温暖和满足，让这份小小的尴尬烟消云散。
2: 冬至节快乐！但是
1: 高师在冬至这一天卖了1400斤羊肉，连续熬了3大锅汤。

0: 这是他平时工作量的三倍。雷娘在饮食江湖里沉浮65年，体力不足以支撑她继续前行。
1: 如果是我自己身体不能坚持，我也是不得来了，我就特别难受。
0: 人虽不在江湖，但江湖会一直有他的传说。
2: 听我觉得杨柳他对自己来说好像就是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一样，啥子过于远大的目标啊，那种治国平天下可能还没想到那么远，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好像要现实的。
0: 下一个冬至，人们依然还会赶来捡羊，对于羊肉汤是否属于火锅的争论也会继续，餐桌上也需要这样的乐趣。相同的做法，不同的呈现方式，火锅的边界正被不断的拓展，并在一浪又一浪的潮流中不断转换身形。只要我们对美食的热爱不变，如何定义火锅也许可以更宽容一些。

所以天天有炮这样。衣服都穿脏了，拿回去洗。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凤根本就不会打扰我。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

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

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8: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9: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0: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江。

0: 生不得，求死不能。北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
0: 叶志新，你对姚美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2: 我会把你的头当尿壶使。

0: 余団長、受苦了。
1: 誰か。団長の名は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
2: 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
1: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
0: 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2: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个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说吧，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由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2: 成交。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请。

0: 哎，我自己来。哎呀，我帮你吧。哎，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哎呦，哪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我帮你扣，真好看，来。
1: 哟，大哥，嘿，虎子，哎，哎，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你少找座。
2: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1: 你说什么？啊？
2: 没什么。
1: 没事，没事。出吧。哎，
2: 操他！
1: 报，江副站长。
3: 有人找，让他进来。
4: 是。
3: 谢。张先生，海洋，紧急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陆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4: 好，我这就去。

0: 大哥去哪儿了？我都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啥？啊？这快去哪儿了？哦，大哥好像说去同开银行了。
1: 哎，对对对，
2: 快带我去，走走走，快！
3: 滚蛋！哎，
0: 果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4: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
0: 哦，行，那您。
3: 怎么了？嘿，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呗。
0: 后边那家好吃？哎，大伙儿啊，多吃点啊，难得出来。

0: 大哥，怎么办？
1: 福子，媳妇儿，你先走。
2: 我不走，跟他拼了！
0: 通知老三他们，快走啊！

主子。

0: 见面。
1: 好像少先队的，我听说当时两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
2: 老黄毛，
3: 哎，说
2: 尸体我想带走。
1: 不，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2: 带兄弟吃点好的。
1: 不是，
2: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1: 哎，
2: 行。
1: 走，后街。

0: 大哥，怎么样？大哥，大哥应该被抓了。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胡子的尸体接回家。
1: 二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1: 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
0: 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1: 秋野。 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1: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寇妹，
2: 北川。

0: 先生。
1: もう吐いたのか。
0: いや、まだです。
1: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0: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1: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0: 方法とは。
1: ショーチ&エイ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ィエンを餌にしてショーチ&エイ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听着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都灵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叫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我于日新。好的。
3: 大哥，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4: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都灵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5: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6: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5: 啊？救他？
6: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啊。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数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
2: 好，江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了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3: 女探长用心了，
4: 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巡捕房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凌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手枪队有没有闹钟？
1: 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
2: 走。
3: 大哥，
0: 去哪儿啊？
3: 救大哥去。
0: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3: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着呀。
0: 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是，同归于尽。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3: 忘了手枪里是怎么打残的了？忘了手枪里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奇，你是要把敌手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
4: 请兄弟们放心。
5: 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0: 可以想得到。
6: 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5: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0: 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疆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5: 那么，吴宗道后边有什么想法呀？
0: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唉，现在除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就是于之心了。他最近不对劲儿，
5: 怎么回事？
0: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5: 这个人不得不防啊。

1: 杨，就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如果绑架邱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2: 不行，太危险了。
1: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
3: 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
1: 你看啊，
4: 什么？绑架由美，
5: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6: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由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5: 要不咱直接把秋野绑了不就完了？
6: 绑秋野哪儿那么容易啊？由美就不一样了。我想秋野一定也想不到，手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5: 不让人听了都丢人。
7: 哎，丢人就丢人吧，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就有人，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根本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尤美离开商行。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3: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
2: 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1: 啊？你去？
2: 这合适吗？你觉得？
3: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 你们只需要把尤美引出来就行，
2: 相信我。

0: 小姐。
1: 江大哥，你怎么这副装扮啊？
2: 被人跟踪惯了，就来化妆一下。
1: 那你赶快去外边盯着点。
0: 好嘞。
2: 那孟琴，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2: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2: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2: 绑架她？你是不是为难了？
1: 说实话，江大哥，尤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2: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尤美吗？
2: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她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她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我们安抚好了，待会儿大哥一到船，我们就立刻撤退。
1: 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牧太太，北帆他们马上就到。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将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1: 当然。
2: 杜营长，
1: 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0: 真是个好主意，
1: 真是个好主意。
2: 战国，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的交换人质啊！
0: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的救出杜营长啊！
2: 准备战斗。

0: みさん、北川君はどこへ？
1: 翔ちゃんと一緒に林の中へ助けてあげて。
0: はい、早く。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
1: 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2: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1: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黎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的。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正荣，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正荣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3: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0: 于志新，
1: 你胆小不敢让我来，王八蛋！

0: 出来！
1: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0: 站住！马春龙，这是个误会。走，走！笨蛋，蠢货！我说我不去的，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手抖了。
1: 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那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0: 大哥，你瞄错了，
1: 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那下次你们别叫我去啊！还下次？
2: 你觉得马春龙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
0: 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
2: 大哥，痛！
0: 大哥，那现在怎么办？
2: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0: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2: 那马春龙呢？
0: 这我不知道，我
2: 跑了。

0: 我打扰了，行吗？老三，嫂子说的对，找喝点。林青儿，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商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掺酒了，行吗？老周，保证。保证。就这一次啊？倒满。对了，行了，我给你倒，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倒满。得了，行了。哎，我还正琢磨着呢，先等等，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我也纳闷呢，我在牢里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儿，这件事儿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1: 肯定不能，肯定的。
0: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2: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0: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2: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
0: 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嗯，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由美来换我这招的？
3: 老三，
4: 那嫂子干的。
5: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0: 对，你真棒。
5: 还行吧，还行。
3: 豪杰，
0: 不管怎么样，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3: 干。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她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
1: 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啊，你坐，我给你冲茶去，啊，
2: 谢谢常叔。

0: 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救出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
1: 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0: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
2: 江
0: 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好啊，
2: 正愁没地儿吃呢。
0: 好吃，你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2: 什么？
0: 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2: 伯母说的对，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龙先生，
0: 我们聊点别的吧。好啊，那聊点什么呢？
2: 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没那么想过。那你就现在想一个。好吧。如果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
0: 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然后娶一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2: 你的梦想真朴实。
0: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2: 怎么会呢？ 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

秋野さん、マチュロンが逃げます。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下到底是谁暴露陆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海洋，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0: 我明白。
1: 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0: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1: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0: 好。
1: 好了，咱们这个事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0: 您说。
1: 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地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
1: 这么说，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
0: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我要想走，随时都可以。现在外面很混乱。 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有一点毒副作用。毒品。 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

0: 杀你了。
1: 是于志新。
2: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开枪的是阿威。
2: 我听说那个人是围了面巾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1: 是，他是围了面巾，但是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身形，不敢肯定。
2: 回去好好休息吧，记住以后不要乱跑。
1: 秋叶先生，您刚才说注射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
2: 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不乱跑，所有的毒品都要解药的。
1: 啊，好，一定一定。那我先回去了。

0: 萩野さん、この方法で本当にマチュンを抑えられますか？
1: 単純に買うよりも安心できる。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6: 没错，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

0: 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

0: 真尖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

0: 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让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五六七九，搜狐品胸传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离。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香。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国庆赏曙光，一起去眉山三苏祠看千年古祠遇上现代科技，体验传统文脉与新潮玩法的交融。海拔3079米的峨眉山金顶，云海做背景，游客登高相聚，巨幅国旗升空，天南地北的游客唱响心中的歌。国庆假期，巴蜀大地欢乐祥和，处处鲜花辉映，红旗招展，节日氛围浓厚。
0: 这个国庆假期呢，文博游持续走红，眉山三苏祠也准备了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着诗词擂台、游园打卡，各种古风活动氛围感拉满。那今年这里还会解锁科技新玩法 ，M2 沉浸式体验、机器人讲解员都来报道。当千年古祠遇上现代科技，传统文脉与新潮玩法交融，会碰撞出哪些有趣的收获呢？
2: 这个假期，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游玩体验再度上新。当千年三苏文脉遇上现代数字科技，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游览体验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先去打探一番吧。
3: 红墙翠竹，古建清幽，祠堂碑刻，古树老宅。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国庆假期好戏连台，苏祠巡阅游园、东坡诗词擂台赛、诗词抄写等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可以参与诗词闯关、笔墨临帖，在一诗一画中感受东坡文脉。
4: 国庆假期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所以就专门从成都来到这里，通过拍照一些集邮来获得一些小文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平时小朋友们都是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些诗词啊诗歌相关的东西，我们就想把它带到这个三出词来看一看，让他们更多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知识啊，或者是贴身的，通过这种参加活动的方式让孩子们多来体验一下。
1: 一边是传统雅趣，一边还有科技赋能带来的文博新体验。戴上 MR 眼镜，普通桌面瞬间幻化为微缩的眉山山水与苏宅庭院。
2: 我们是以三苏家风为核心，借助 MR 混合现实技术打造了一场约20分钟左右的虚实互动体验，重现少年苏氏生活、陈夫人娇子的场景，让游客穿越千年走进苏家的日常。
3: 在三苏祠，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穿越到了东坡小时候的故事，感到非常的沉浸和有趣，让我能够更好地了解东坡的传奇人生。
1: 通过 MR 技术，我们能够一秒穿越回东坡的少年时代。最近在三苏祠博物馆呀，还有一位新的讲解员朋友入职了。
4: 你好，小新，给我朗诵一首苏轼的诗吧。
5: 好嘞，给您来一首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6: 苏小新呢，是依托于天降新华的林苏系统中的文旅场景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做到全地形自主避障，以及跟游客生动地进行语音交互。在四书轩中，它可以把三苏家风、东坡故事讲给广大游客听，同时也能够跟广大游客进行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
1: 古词底蕴打底，数字技术增色，三苏祠还将持续以科技赋能文博，打造可对话、可沉浸的游园新模式，让游客在古建实景中与千年文脉时空相遇。
7: 下一步，我们计划筹备三苏纪念馆 VR 项目《东坡奇旅》，作为 MR 内容的延续，以场景化方式展示苏轼离开眉山以后的人生轨迹。未来两个数字项目将形成完整的从少年苏轼到东坡居士的文化体验。
1: 从千年文化底蕴到数字新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有时间的话，不妨来到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在一古一新的碰撞中，感受三苏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
8: 国庆游巴蜀，一块儿去雅安名山。在当地的茶园中间呢，有一幅铺开的画卷，大家挥舞着手中的画笔，共同完成这一幅新的千里江山图。
9: 我来到了千里江山图的打卡点，当地将一幅巨大的国旗铺展到了我们的万亩茶园当中，这抹红色在万亩绿之中显得格外的显眼。在我身后就有一场热闹的演出，一起去看一看。来了，我来打卡了。我在千里江山图向祖国庆生，我是第174位，180。
10: 我来看是第二次了，祖国国庆77年的生日呗，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1: 我们看到在现场呢，我们的茶园中间还有一幅铺开的画卷，然后现在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一起在挥舞他们手中的画笔，来共同完成这一幅新的千里江山图，
12: 表达我们生活的美好环境，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3: 我们其实是想在整个这个田园风光当中，我们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当中呢，展现出一张我们大约50米长的这种一种画卷，然后让它在我们的茶园当中增添一抹色彩。我们这个活动的话会一直持续，然后直到这张画画完为止。今天参与的游客整体还是挺多的，从老中青的结构其实都有，小朋友的积极性是最高的。
11: 一路走来呢，除了有我们的游客，还有很多我们当地居民今天也来到了千里江山图。在我身后就是一群热情似火的大哥大姐大妈大叔们，我们问问他们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叔你好，你们在跳舞是吧？
14: 啊，是。
11: 今天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14: 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我们非常开心，我们舞蹈队今天怎么特意在这儿来跳一盘，开心一盘，祝祖国生日快乐。

0: 情满满，我们也能通过大家的舞姿感受到了咱们对祖国的祝福。祝你们跳得开心，拜拜。
1: 哇，这里还有好多穿着我们汉服服装各种古代服装的美女帅哥们。哎，我左边还有两个，你好啊。谢谢。哦，这也是给我的吗？谢谢。这个都是游客来都能得到吗？
2: 对。
1: 啊，谢谢你们，国庆快乐。国庆期间来千里江山图打卡的话，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幸运，遇到我们的国服 NPC， 他们会把手中的国旗和小红花送给你，把这样的祝福分享给所有人。
3: 国庆假期里，我省各地举办活动，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海拔3079米的峨眉山金顶，云海做背景，游客登高相聚，无人机牵起巨幅国旗升空，天南地北的游客一起唱响心中的歌。
4: 我正在爬台阶，大家看，我们的两侧已经挂满了五星红旗，节日的氛围非常的浓郁哈。我们随机找两位朋友聊一聊吧。
5: 哎，美女你好。美女你好，我们是那个四川观察的，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是从哪儿来的呢？
6: 从重庆来的。
5: 重庆来的啊？你们是知道今天这边有活动，还是说专门只是来登顶的？
6: 不知道，来登顶的
5: 啊。今天在咱们这个平台上会有这个升国旗的仪式。
6: 真的吗？
5: 对对对。
6: 那我一定要等一等看一看、啊、
7: 我太厉害了啊，我登上来了
5: 啊！你们是徒步上来的吗？
6: 对。
5: 你们走了多久呀？两天。
7: 二十个小时，
5: 没有休息吗？
7: 休息了，就是休息了20个小时。
8: 我是苏州过来的。
5: 哦、啊，今天是怎么想到来咱们这边的？
8: 今天是我生日。
5: 啊，今天是你生日啊！
8: 所以昨天我11个小时，昨晚上就爬到这里了。
5: 哦。
8: 早上8:30报国时，在这里住了一晚上。
5: 哦、啊，就为什么会想到生日这一天来到这儿呢？
8: 跟祖国是同一天生日，也是一个祝福吧，给自己一个祝福吧。
9: 国庆节这么重要的日子，肯定得拿国旗来嘛，祝福祖国更加昌盛啊，然后希望祖国越来越强。
5: 我现在是在海拔3079米的峨眉山金顶平台，此刻无人机正牵引着一面80平米的国旗缓缓升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0: 上午10时许，金顶云雾缭绕，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茫茫云海中格外醒目，家国情怀和云海山巅的壮阔景观融为一体，市民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记录，
11: 祝福祖国，生日快乐，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证腾飞的中国，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12: 在十一这个日子能在峨眉山顶，自己感觉非常的激动，而且还看到无人机在这儿飞国旗，感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

0: 由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领衔的峨眉女子功夫团精彩亮相，带来快闪演出，进展峨眉武术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引得现场阵阵喝彩。演出中，功夫团成员热情邀请游客互动，众人携手托举巨幅国旗，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以山河为证，为祖国庆生。
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峨眉山的金顶，我们看到了武术表演和升国旗。今天是国庆节，我祝祖国妈妈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2: 第一次来峨眉山，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风景特别的秀丽，然后今天人其实蛮多，但是也是很有秩序，体验特别好的一次行程。今天因为是国庆节第一天嘛，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祝家里人吧也是可以身体健康，对，平平安安的。
3: We are from a very small town in Spain, in Madrid.
4: 我们来自西班牙马德里旁边一座很小的城镇，我们来这边旅游，因为在当地认识

0: 一位中国朋友，同时我们也想来看看功夫的发源地。这边感觉很棒，就是稍稍有点冷，整体非常不错。
1: 我们爱中国，
2: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
2: 山河锦绣，
3: 国泰民安。
4: 国庆假期，巴蜀大地欢乐祥和，处处鲜花辉映，红旗招展，节日氛围浓厚。

0: 在岗，守护不打烊，绵阳消防在，八大架清军，祝祖国母亲山河无恙，
1: 传承红色文脉，厚实家国情怀，以消防担当护山河锦绣，以至诚坚守守盛世太平，
2: 铁骨铮铮守河山，热血忠诚护平安，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甘孜卢沃消防以坚守护家节，用担当保安宁。
4: 广安华宜消防巡山除隐患，南雁守河山，国庆我在岗，坚守护平安。
5: 大邑消防在安仁古镇与祖国同庆，国庆我在岗，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
6: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梁山消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文脉传千古，南雁护东坡，眉山东坡消防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红旗招展庆盛世。

0: 正，山河无恙，人民幸福安康。
1: 初心不改，使命在天，自奉消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我们是攀枝花消防，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肩上有责，盛世安宁皆如愿。
3: 以岁月之名，祝山河无恙；以赤子之心，贺祖国长青。
0: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八中消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国庆我在岗，坚守护平安。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国庆我在岗，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
6: 四川消防祝大家节日快乐。
7: 国庆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国庆假期启幕，四川文旅市场迎来了出游热潮。国庆假期首日，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3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012.54万元，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分别增长5.19%、7.3%。其中呢，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8.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828.0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0.99%、5.49%。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待游客98.41万人次。再来关注呢，国庆期间四川旅游热度不减，多个热门景点门票预订已经达到了最大承载量。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10月2号至10月4号的门票预约已经满了，九寨沟景区10月2号至5号门票同样已经售罄，稻城亚丁景区至10月5号各时段当日门票预约量均已达到1.5万张最大承载限额，成都博物馆10月2号至5号的个人预约门票均已约

0: 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预约其他时段的门票。再来关注其最新消息，记者从三星堆博物馆获悉呢，三星堆遗址3478号祭祀坑出土的600多根古象牙，近日呢全部搬入新家，即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专用恒温恒湿库房。那这也标志着三星堆古象牙保护进入到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长效保护新阶段。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古象牙600余根，那这批象牙呢，此前存放在初代冷藏库房，存在着空间局促、运维不便等问题。为此，博物馆新建古象牙专用库房，配套专业化、智能化文物保护系统，对于文物进行更好的保护和存放。国庆假期，达州铁路出行客流持续走高。达州市公安局在达州火车站联勤警务站投放智能巡逻机器人上岗执勤。那这款机器人长什么样？具有哪些新功能呢？它又是如何来守护旅客假期平安顺畅出行的？
1: 在达州火车站，一台浑身雪白、形似扫地机的智能安保机器人正穿梭在广场、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成为守护旅客出行安全的智能哨兵。这款智能机器人具备自主巡航、智能喊话、隐患巡查、秩序引导、实时监测等多项功能，可24小时不间断值守，自动规避行人，精准识别不文明出行行为。如发现异常情况，能够及时将视频数据传输到警务站前台，便于民警快速反应处置。同时，机器人还能开展安全提示、客流疏导等工作，有效弥补人工巡查盲区，缓解高峰值守压力，大幅提升车站安保巡查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2: 智能机器人投入使用后，构建起了机器巡查、警力值守的立体化安防体系，机器人负责常态化全域巡逻，实时监测客流秩序，循环播报安全出行提示。我们警务人员聚焦重点区域，突发情况处置，旅客求助帮扶，机防人防互补联动，既提升了巡查效率，又压实了安全管控责任，能够更高效地防范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车站治安平稳，持续进展。
1: 智能机器人上岗后，呆萌的外形、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巡查，也收获了过往旅客的一致好评。智能设备不间断的安全提醒、秩序引导，让车站出行环境更加规范有序，切实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和安全感。
3: 人流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有科技设备帮忙维护秩序，再加上现场民警一直在值守疏导，整个车站都井然有序，出行也更放心、更便捷了。
1: 据介绍，假期期间，达州将持续优化智能机器人巡逻路线，覆盖火车站站前广场、进站通道、出站口等全部重点区域，同时结合无人机等设备，进一步加强加密人工值守、巡逻疏导，便民服务。依托技防提质、人防兜底的工作模式，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假期铁路运输安全有序畅通。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安防建设，不断完善技防加人防立体化安保体系，以智能化手段筑牢安全屏障，以精细化服务温暖旅客出行，全力守护广大市民及过往旅客假期平安旅途。
0: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地道美食，国庆品川味儿，我们要去往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这里有一道流传了44年的特色菜——亭子酸辣肚条。
5: 魏师傅，国庆快乐！
6: 国庆快乐！
5: 您在忙什么呢？
6: 生意忙啊，在准备那些菜品啊。
5: 您这儿可是一个美食聚集地哈，今儿趁着过节给咱露一手呗。
6: 可以，今天给你整个辣手菜。
7: 卫氏酸辣肚条在当地已有40多年历史，如今由第二代手艺传承人魏奇斌掌勺。想要做好亭子酸辣肚条，食材处理是最关键的一步。
6: 我们在市场买的肚条回来一定要清洗

0: 干净，清洗三次。这个时候清洗完过后，我们就来出水，出水再清洗干净，然后就上高压锅加葱姜，这是关键的一步。
1: 猪肚压好，捞出放凉，改刀切成粗细均匀的肚条备用。亭子酸辣肚条的灵魂在于本地老坛炮制的泡椒泡姜，发酵出来的酸香醇厚是传统泡菜独有的风味。
0: 那是我妈妈亲手泡的呀，她老人家泡了几十年的泡菜。
2: 从开店开始就坚持自己泡泡菜了。
0: 对呀，酸辣脆。
1: 肚条、泡菜等食材全部备齐，便可上锅炒制。锅中烧热油温，下入肚条，大火快速翻炒30秒，倒出多余油汁，放入蒜瓣，少许豆瓣酱，生抽上色提鲜，再下入泡菜煸炒，充分激发出泡菜的酸香，让肚条吸饱汤汁风味。
0: 闻嘛，好香嘛，酸味十足。地道的酸辣肚条，肉馅收汁儿就出锅了。上菜！
1: 一盘热气腾腾的亭子酸辣肚条端上餐桌，红亮泡椒搭配色泽温润的肚条，色泽诱人，让人食欲大开。
2: 我来尝一下这个酸辣肚条哈。这个肚条脆嫩弹牙，酸辣层层入味，而且经过前期的处理，它一点也不腥膻。魏师傅厨艺了得呀！
0: 这个手艺是我父亲传给我，这几年我又开发了一些新菜，比如我们的红油肚条、肚子万儿鸡，喝一口汤再吃一下我们的酸辣肚条，绝对很巴适。
2: 我试一下哈。啊，很浓郁，很鲜。
1: 几十年光阴流转，这道小小的肚条承载着亭子当地人待客的淳朴热情，也刻下属于本地人的味觉记忆。早年物资匮乏，猪肚算是难得的佳肴，当地人巧用自家老坛泡菜去腥提味，成就了这道开胃名菜，一代代传承至今。如今不少外地游客专程驱车前来，只为品尝这一口地道风味。
3: 味道可以，我们专门过来吃这个味肚条，很脆，其他菜比较下饭。
4: 在那一家来吃过好几次了，汤比较好喝，然后肚条一点都不腥，很好吃。
1: 亭子酸辣肚条没有繁复的工序，依靠本地食材与老坛泡菜沉淀出原汁原味的川东乡土滋味。魏启兵介绍，生意高峰期一个中午就能接待60桌食客。虽然父亲已经离世，守好这份父亲牌老味道是他一直坚守的初心。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家庭聚餐、亲友团聚需求集中释放，生鲜蔬菜、鲜肉、水产、预制熟食迎来了消费高峰。节日食材是否新鲜、安全可控？跟随着成都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先后走进便民菜市场、生鲜超市，来实地探访食材保供与食品安全监管一线，全方位解锁市民假期餐桌安全保障。
6: 你把这个贴到一个高头，消费者如果把这单买走了，你是没得了，对不对？所有的产品每一样都要有价格，消费者一看这个价格是好多，他一看就清楚，不是他来问你。
7: 每一个摊贩的票都拿到这个地方了，看他什么时候进的货。今天早上如果没有相关的产品的话，他要做一个抽检抽样，就是一个快检。
8: 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对你购买的这个蔬菜啊不是特别放心哈，你也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然后拿到这个农残检测室来进行一个现场检测。25分之后，我们出了这个判定结果是合格。
7: 消费者来买肉的时候扫一下，用就可以看到3天以内这个摊贩他从哪里进的货。我们现在这个追溯可以达到2个小时以内。

0: 国庆期间呢，我们每天也会有专门的巡查组对于商超区域和业态来进行个巡查检查，同时也会全天受理消费者投诉，主要确保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能够在成都享受一个美好假期。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消费补贴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10月1号起，四川消费品以旧换新。

先用完即止。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国庆假期，巴蜀大地欢乐祥和，处处鲜花辉映，红旗招展，一块来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2到14度。青城山多云转阵雨，14到20度。德昌阵雨，18到27度。庐山多云转阵雨，17到24度。达州阵雨，18到19度。蒲江阴转多云，18到24度。岳池阵雨，18到20度。大邑多云转阴，18到24度。延边阵雨，20到31度。岳西阵雨，15到27度。盈津阴转阵雨，17到24度。德格多云，6到23度。小津多云，11到29摄氏度。

0: 你不是刚才划船那位老人家吗？
1: 你是？哦，
0: 哼！哎，你哼什么？
1: 我哼，你管得着吗？
0: 哎，老人家，你有没有碰见刚才坐船的那位相公啊？
1: 我没看见。
0: 反正你不说，我也知道。
2: 民女，难道你眼中没有天理国法了吗？
3: 国法，我们俩早就定过亲了，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把她接回去与你什么相干？你给我滚开。
4: 徐相公，你不要相信她，她是胡说的，我怎么会嫁她这种人呢？
3: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呀？你给我滚开。
2: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赶快把她给放下来。
3: 你这是多管闲事啊，给我滚。来啊，揍他。
4: 徐相公，徐相公，对不起，都是我害苦了您。

0: 没关系，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为了你，千刀万剐也不怕。
1: 哎，徐相公，徐相公，
2: 相公，相公，药抓回来了，安神丸。
1: 不用了，我没事，谢谢您。
2: 这，
1: 谢谢您啊，再见。
2: 相公，相公，您这是什么毛病啊？怎么突然又好了？
1: 您也说过，人有旦夕祸福嘛。
0: 糟了，要下雨了，天又不似风雨。

0: 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如习医，要当大夫。
1: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
1: 哎，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
0: 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
1: 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
0: 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
1: 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0: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啊，
1: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就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1: 官人，

0: 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1: 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0: 略知一二。

0: 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

0: 是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也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

0: 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干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新。

0: 香爽口，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火山岛啦！
1: 干净的沙滩，美丽的大海，啊！
2: 快看那儿，小野，有个超级大球。
3: 亏你还是大爷，应该是超超超超级大球才对。
2: 是月亮出来了吗？
3: 嗯，不对，我看是个超级大流星。
4: 啊，流星！
5: 别吵，大白天是看不到流星的。
2: 可是阿克，
3: 他已经过来了。这是，哎呀，
2: 真的有流星！
6: 哎，小心天空，看我的条条横扫！
0: 抓紧了，小，嘿，跑不了啦！瞌睡香，棒棒！啊呜！我来了！
1: 是尖尖，
2: 雪糕号，
7: 雪糕号就是这艘大船。毛毛镇的伙伴们驾驶着它，一边海上冒险，一边清理海洋垃圾。哦不，伙伴们并不认识这些稀奇古怪的垃圾，所以都叫做叮咚。
8: 回到火山岛，看望过这里的老朋友，我们就要回家了。
3: 老朋友，肯定是在说我吧？
0: 当然了，阿克，快下来帮忙。
3: 真棒呀，尖尖，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8: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0: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9: 尖尖，轰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迎会，听说要